0: 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距离常熟开发区2公里左右，由于道路施工养护，现场占用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是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决定再见。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回到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其中美食推荐官，还是想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哈哈，就来怪味鱼。
1: 你是蛮怪的哎，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我们也来讲一个有点意思的小问题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要说你看现在孩子们很多已经七月份要毕业了，对不对？
0: 是
1: 啊，毕业以后啊，可能以后就进入到社会开始打拼了。
0: 对，
1: 这打拼打拼俺们到底拼的是什么呀？
0: 还有的朋友啊，
1: 哎，
0: 说我现在都已经
1: 啊
0: 年过半百了，
1: 哦，
0: 那我拼的又是什么呢？究竟每天是为什么而拼呢？
1: 哦，
0: 啊，
1: 在对，或者说在社会上打拼最重要的又是什么？
0: 哎，
1: 各位来想想看吧，就是你看孩子们在这个阶段经常会有点想，社会打拼拼的到底是个什么呢？是拼学历，
0: 还是拼健康？
1: 健康，
0: 啊，
1: 还是能力？哎，那我们最终拼的到底是个什么？各位来想想。
0: 我记得网上有人说，他们拼的是什么？人过半百，
1: 哦，
0: 拼的是健康不垮，
1: 哦，
0: 家庭不乱，
1: 哦，
0: 现金流不断，
1: 哎，
0: 情绪不崩，
1: 哦，
0: 圈子不杂，
1: 哦，
0: 嗯，
1: 拼的是这个。
0: 对，
1: 来，各位，那在社会上打拼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哈，
0: 嗯，
1: 就是在社会上也不叫在社会打拼啊，就是生活中，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拼的就是人的一些品质。
0: 嗯
1: 啊，就是哎，我以前好像讲过哈，就我觉得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
0: 韧劲
1: 儿、勇敢、
0: 勇敢哦。世界是给先勇敢人先享受是吧？先享受世界。
1: 哎，勇敢，哎，就是你敢你就行，
0: 就你得先踏出那一步。
1: 哎
0: 啊，拼的是勇敢。
1: 对，
0: 你看每个人
1: 哦
0: 不太一样吧？
1: 哎，嗯，
0: 我觉得就是
1: 啊
0: 韧劲儿。就是现在打
1: 韧劲，
0: 就是可能很多的人同时你的天赋也并不比别人多多少，
1: 对，
0: 但是你对这件事情肯下功夫的那种指数
1: 和
0: 长期以往对这件事情下功夫的
1: 对
0: 能力，
1: 哦，
0: 就是这种韧劲，
1: 对，
0: 哎，是拼的是这个。
1: 来，各位在社会打拼您觉得最重要的一种品质啊，或者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到底是什么？
0: 而且他们说人和人的差别是在8小时之外，要不咱们再引申个话题吧。
1: 哦，
0: 他们说人和人的差别是在8小时之外，8小时之外你干啥了？上班8小时之外你干啥了？
1: 在加班。啊，
0: 你看，要不你优秀呢？你加班呀？
1: 对，这是啊，这就是那种，比方说，就是晚上睡觉的就8个小时，
0: 嗯，
1: 对吧？工作也有8个小时，
0: 对，
1: 那就中间那8小时干嘛呢？
0: 你剩下的那个8个小时，你是怎么样填空的？
1: 啊，对，
0: 嗯，
1: 来，各位在社会打拼，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到底又在拼的是什么呢？
0: 8小时之外，你又是干什么呢？又有些朋友真的是安排的很好啊，比如说周一跳舞，嗯，周二读书，
1: 哎，
0: 啊，周三小聚，周四就咋啊？
1: 哦，
0: 咱就问问
1: 咋咋啊？哎，对，您觉得我们最终在拼的是一种什么？
0: 对，
1: 我觉得除了刚才说拼品质以外，我觉得还是在拼一种，就是拼一种心态。
0: 什么心态？
1: 就是那个怎么着都行的心态。
0: 啊，
1: 怎么着都行的心态。
0: 啊，你看这贝贝还说拼的就是开心啊，
1: 啊，
0: 能让自己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开心啊。
1: 哦，
0: 啊，因为你如果
1: 啊
0: 就是不去努力的去争取一些东西的话，
1: 啊，
0: 你可能很多的时候是受制于人，
1: 哎，
0: 啊，受制于物，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受制于很多你迫不得已的事情。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但凡用努力了，
1: 嗯，
0: 你可能就能让自己更加的自由且开心。
1: 对，那各位在社会上打拼，我们到底最重要的一种东西是什么？到底在拼什么啊？各位有3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上来。

0: 发送消息，开车的开888，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
1: 嗯，
0: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也欢迎各位加一加我们微信，哎，然后我们后面有活动的话，可以邀请各位一起来玩了啊。
1: 哎，对，
0: 搜索一下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点点说，说到加班，龙啊，你怎么还不休年假？
1: 哇，你们这点他，他刚才广告的时候说，姐，你看我落地全在家怎么样？他都开始已经规划上了
0: 啊！他可别累着，别、
1: 别累着，
0: 蛮累。最近这个做攻略蛮累的，蛮累的。我去的地方挺吃攻略的，反正
1: 对，是怎么说呢？他的累不是来自于工作，是来自于攻略。
0: 我甚至想把我们月初做的话题再做一遍，就是带孩子出去玩啊，
1: 嗯，
0: 哪些地方真的让你想二刷或者三刷的，真的很好的地方。
1: 我觉得带孩子就周边
0: 啊、
1: 太远了，他确实有疲于奔命。
0: 对对对，太远了确实不太行，这是。
1: 对，
0: 但太近了吧？
1: 太无，
0: 你又觉得都去过了
1: 啊，
0: 没啥意思啊。
1: 是哦，
0: 对。
1: 这小朋友他最喜欢去哪儿？
0: 嗯，
1: 他就去喜欢去酒店
0: 啊，
1: 他也不喜欢出去晒，不出去排队，出去玩。
0: 对，
1: 对他们来说，就酒店躺着睡着看电视最好，
0: 麻烦。就麻烦啊、来，各位在社会打拼，我们到底在拼的是什么啊？各位
1: 阳光明媚说，30年前，
0: 嗯，
1: 看父敬子
0: 哦，
1: 哎，
0: 30年后看子敬父是吧？
1: 哎，教父
0: 啊，
1: 就教父亲做一些、和社会不要脱节的事情
0: 哦。
1: 嗯，
0: 有道理，孝顺嘛，就是让爸妈跟着一起跟上时代。
1: 对。
0: 嗯，有道理，
1: 千万不要让父母更多的脱节，对吧？
0: 哎、来，各位在社会打拼，您觉得最重要行走江湖的能力是什么？各位来想想看啊。然后这个每个人在这个方面的启发好像不太一样啊。深呼吸说这个，苏亚龙啊，我有时候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比方说，我觉得我不能做到让自己满意。
1: 嗯。
0: 我不知道自己是点背啊，还是说是自己能力的问题啊，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感觉到自己经常让自己感觉到不满意这种。
1: 这上周我们不给好多小伙伴都说了吗？我们不要以别人的满意为准，
0: 嗯，
1: 不要以宏观的大众的满意为准，就大众的可能985、211出来的可能才是自己满意的，
0: 嗯，
1: 月薪2-3万可能才是满意的，那是宏观。你要接到从别人满意回应当中来获取安全感，这件事情他不认可我，
0: 哦，
1: 就是像我们来说，我们不图钱，我们还不图个好吗？就是这种样的，要以自己的目的，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能达到哪就已经很满意了，你要降低一下自己对标准的这种。不要有世俗的观念来制约自己，
0: 就不要想这个
1: 啊！
0: 对对，要是老是觉得自己不满意的话，那不难受吗？这是
1: 是啊啊
0: 啊！来，各位开心调查局，您觉得在社会上打拼，你觉得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哈，
1: 要拼的是什么呢？
0: 对，
1: 阿华说，我就拼的，你看拼啊这个词，它和我想说那个稳这个词是两个极端吧？一个拼行业就往前。稳又觉得是原地，对吧？但是拼的结果，拼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家庭稳，事业稳，工作稳，身体稳，财运稳。
0: 拼的是这个，
1: 就让这些都不慌。
0: 我前两天正好去那个商场逛街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拼豆店，这是
1: 拼豆。
0: 我当时在想，
1: 拼的是爱豆还是老豆？
0: 我也想一下，这不是我们的那个工作吗？这是我们俩天天在拼，到底谁豆啊？
1: 我还以为说这就是。时尚是个轮回，小的时候那个叫十字绣，就很像十字绣的一个东西。
0: 对，拼豆嘛，挺火啊。来，各位，您觉得在社会打拼，我们到底拼的是个什么啊？
1: 嗯，
0: 有没有静下来想过我们的拼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1: 还有一个话题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下
0: 哦，
1: 就是他们说
0: 哦，
1: 你就说别说别的，就在徐州，你赚够多少钱就可以躺平。
0: 哦，就是您打拼以后得赚到多少钱可以躺平？
1: 对，你就现在拼的是什么？拼的不就是为了以后想躺平吗？
0: 哦，
1: 终其一生就想
0: 对对对，
1: 读读书、旅旅游 啊。
0: 我先问一下，咱说完数字的时候，这广播这边负责给充值吧？
1: 不。广播制做一个调研啊，就你们觉得在咱徐州，你赚多少钱就可以躺平了？
0: 那这个钱是总数啊，还是说每个月赚的钱？
1: 你要不然就说个每一年吧。
0: 每一年，年薪到多少？
1: 年薪到多少就可以躺平了？或者还是得一个总数？我这我100万、500万，
0: 对对对，
1: 我要100万、500万就可以躺平。
0: 行。
1: 你看以前他说他中了500万，
0: 哎，
1: 了不离了。现在有的时候连房子好一点的房子，这装完修可能都不够了啊。
0: 来，各位，那我们也延伸一个，您觉得 需要实现轻度财富自由的话，
1: 哎，
0: 您觉得得赚到多少
1: 钱？多少
0: 钱
1: 啊？
0: 好不好啊？
1: 对
0: 啊，那接下来咱们也稍事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喽。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斯凯低密院墅天喜城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一浪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那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浪好心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想给大家说，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
1: 哎，那今天就是一天3顿都会到怪味鱼好好打卡了啊。
0: 对，
1: 今天的开心的阿菊呢，我们又把话题又升级到了

0: 吃喝玩乐。
1: 你这真是升级还是往后倒水？
0: 倒水倒水，这是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在你看来最简单的一道荤菜是什么？啊，咱们以前做过的是，就是那个比肉还好吃的素菜，你还记得吗？
1: 啊
0: 啊！咱们今天说的是最简单的荤菜，就那个菜哈、啊，你看是荤菜对吧？
1: 啊，
0: 简简单单那么一弄。好吃，
1: 水煮虾，
0: 哎，好吃啊！
1: 啊，对呀、啊，
0: 哎，
1: 就是清蒸任何海鲜，
0: 对
1: 啊，
0: 我觉得最简单的荤菜，咱徐州最简单的荤菜是辣椒炒肉，
1: 西红柿番茄蛋，
0: 啊，好吃
1: 啊！啊，
0: 对对，在家里面，其实天一热以后，经常很多人会琢磨，吃点啥呢？又不想太费事儿，你知道不？
1: 最简单的荤菜，辣椒肉很简单吗？
0: 啊、蛮简单的。
1: 要不然这样吧，别说最简单了
0: 啊，
1: 就说最香的荤菜好不好。
0: 对对对，最简单或者美味的香那个、
1: 啊、最美味的 啊。
0: 您刚才提到说要实现财富自由的那个钱啊，
1: 啊，
0: 四八九八说这我觉得房啊房车啥都有
1: 啊，
0: 没有贷款，
1: 没有贷款的情况下，
0: 对，他感觉怎么着也得500万，这是啊。
1: 哦
0: 哦，对对对，来，今天咱们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
1: 最简单且美味，
0: 对，简单且美味的荤菜，您觉得哪道菜让您觉得简简单单这么一做好吃的很啊，这是。
1: 或者说如果这个人是、嗯、就是人生只剩一道荤菜了、
0: 哎、哦，
1: 你要一定要保留哪道荤菜
0: 哦，就吃那一道菜了。
1: 对，因为你不能说简单，就是最美味让你欲罢不能的荤菜是什么
0: 哦，来，干煸回锅肉，
1: 辣子鸡
0: 哦，
1: 宫保鸡丁，这确实不简单吧，
0: 不简单、
1: 啊、
0: 青年不怕冬他说的是那个肉末蒸蛋，简单吧？
1: 简单，
0: 简单
1: 啊，简单。
0: 但是小孩菜，
1: 但是肉末你得先弄好呀。
0: 啊，姐，那也行，那简单
1: 啊。
0: 对对，但主要是小孩菜，反正
1: 对小孩菜
0: 啊、嗯。然后那个小红薯说，我们家常做就是汆个丸子汤。
1: 丸子汤它怎么简单了？
0: 丸子汤，丸子汤一煮就行了。
1: 不是丸子汤，你得汤汤丸丸子
0: 啊，丸买。
1: 这你说的，那你啥？你准预制啊？你这啊，
0: 丸买。
1: 那我们就别简单了
0: 啊，
1: 就直接最美味的荤菜吧、
0: 啊，
1: 好不好？
0: 来，
1: 因为你啥都能买。
0: 对对对啊，来，各位来说，
1: 一个话题换八个了 啊。
0: 对，一会儿换八个了啊。就是开心点啊，举您觉得最美味或者简单的一个荤菜啊，咱都可以来讲一讲啊。
1: 嗯，
0: 有些朋友说那个清炖系列其实做荤菜好啊。
1: 嗯，对啊，
0: 简单啊，这是
1: 啊，是啊，
0: 把什么排骨啊、牛腩啊，
1: 对，
0: 哎，放点那个大葱姜片炖那么个半小时的啊，
1: 这叫简单
0: 啊。
1: 你这放时间你都不难、哎、你都不那个、啊、
0: 对，它主要就是时间上费点时间。
1: 对，而且我觉得你要说费时间简单的、嗯、就那个鸡汤 啊，你就在家炖，炖了一上午、
0: 哦、
1: 那种顶上还留点黄色的油、
0: 哦、
1: 那个鸡汤就加点盐加点那个香菜，特别香。
0: 嗯，加难度他说韭菜鸡蛋，
1: 哎呀，不大不大爱吃，
0: 不大爱吃是吧、
1: 啊、就鸡蛋它可以和任何的东西都可以
0: 哦，好吃、
1: 啊、
0: 那当然爱吃韭菜的人好吃呢，这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韭菜鸡蛋
1: 主要是胃和它不太合、
0: 啊、对，来，各位说说看吧，您觉得最美味的一道荤菜啊，咱们今天又聊到吃的这个话题上面去了啊、
1: 嗯、对，
0: 哎，你觉得哪道菜，哎呀，有段时间要没吃啊不行，这是，
1: 哎
0: 啊，我最近就是阜阳节已经过了好几遍了
1: 啊，真的？你去阜阳节现场过的，还是在家门口过的？
0: 都
1: 有。
0: 对对，我这人比较不爱，嗯、比较不爱。
1: 感受到阜阳节的氛围了吗？
0: 我而且我专挑那种就是大中午的在户外喝汤，反正。
1: 啊，哎，其实我觉得真的有一天啊，我就可能在空调房待的时间太长了，
0: 哎、
1: 我就觉得已经不到热了，
0: 嗯，
1: 我就去喝碗羊肉汤，喝完之后就开始大汗淋漓。
0: 哎，来，徐主任，你看吃啊，那真是有讲究，
1: 是，
0: 对，
1: 啊、
0: 来，各位，美味且简单的荤菜啊。这个回龙教教主说这个话题不好说呀，
1: 因为一个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呀、
0: 哦、
1: 每个人心中都有觉得自己觉得好吃的荤菜、
0: 哎、
1: 因为我觉得只要是荤菜它就好吃
0: 哦，有道理啊、
1: 哎、对，那也不一定啊、
0: 嗯、
1: 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辣皮炒肉好吃，有的人觉得辣皮炒肉巨难吃，
0: 你爱吃吗？
1: 我还行啊。
0: 你还行是吧？
1: 对，分要看那个辣皮
0: 啊、
1: 哦，它不能太厚，它不能太黏糊，它不能太臭。
0: 一般情况下就是，别人不点，我也不会主动点。
1: 我会耶。
0: 你会主动点这个吗？
1: 我会点辣皮炒，你看吧。
0: 我们互补。啊，互补，这是啊，就是你要点这个，我也能吃两口。但你要让我主动点这个菜，我也不会。
1: 那你还会主动点什么样的菜呢？
0: 我啊，辣椒炒肉啊。
1: 你就只想吃辣椒炒肉啊？
0: 没。
1: 你看，就比如说啊，像丝瓜炒鸡蛋、丝瓜炒肉，我就不太会点。
0: 丝瓜炒肉，
1: 但是很多的男生都会喜欢。
0: 哦，丝瓜炒肉呢？
1: 啊。
0: 哦，丝瓜炒鸡蛋还行。
1: 对。
0: 丝瓜炒肉。
1: 炒肉也有啊。
0: 哦。凯说我觉得好吃的啊，红烧鱼头泡饭。
1: 你喜欢吃那个汤泡饭
0: 啊？我真的是到处去找汤泡饭。
1: 汤泡饭好吃的非常好吃
0: 啊。对，我前两天是为了吃汤泡饭专门开车去了趟沭阳。
1: 好吃吗？
0: 我朋友跟我讲说那个汤泡饭好吃呢。
1: 嗯，
0: 真好吃，
1: 是吧？
0: 真好吃，这
1: 你在衢州把子肉泡饭，你也能泡出
0: 这个？也能啊，这不是就也想正好会会老友吗？这是
1: 就是属于去源头吃一下。
0: 对，还有说那个蒜鲍鱼地锅西川，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而且还是我会做的，至少。
1: 哦。红烧这个还好，地锅鸡在家也可以啊。
0: 对，
1: 因为它那个喝饼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的
0: 啊。简单且美味的荤菜，您觉得你最认可哪一道啊
1: ？LYF 说真香肠最简单，香肠还分啊？
0: 哦，
1: 你喜欢吃甜口的、咸口的、辣口的？
0: 哦，
1: 我喜欢吃甜口的。
0: 哦，这还分呢？这个
1: 你很多人会喜欢吃咸口的，因为咱们徐州的王杰香肠
0: 啊，
1: 它就是咸的。
0: 行，
1: 但是川味那个广式的
0: 啊，
1: 就是甜的；川味的就是辣的。
0: 行，下回给你带甜的啊。
1: 啊，甜的。
0: 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啊，最美味的荤菜你喜欢吃哪个啊？美糖妈咪说水煮虾算吗？简单又美味啊。
1: 最近他们说有一个非常营养的，就是水煮虾，你要再加点黄瓜，加点鸡蛋白然后就用那种样的神仙调料一调又减脂又好吃。
0: 对，
1: 可以加点魔芋粉或者是那种样子的，就不要加碳水。
0: 对，说就是要补充蛋白质的话，
1: 对，
0: 虾夏天这时候最合适。
1: 现在还有很多的卖比较好的，就是那个冷冻虾
0: 啊，冷冻虾，好家伙啊！来，各位说说看，简单且美味的荤菜啊。香宝说排骨清炖，加点玉米
1: 也很好吃啊。
0: 对呀，
1: 也很好吃，汤也好喝，
0: 简简单单啊。
1: 对呀，
0: 对啊。来，各位说说看，您觉得简单且美味的荤菜，您最认可的是哪一道呢？
1: 我觉得排骨它就没有不好吃的。
0: 红烧的好吃，
1: 红烧的好吃，
0: 对，清炖好。
1: 它甚至变成凉菜，就是那个话梅排骨一样好吃。
0: 对
1: 啊，
0: 桥头排骨就是烤成的那样了
1: 啊，还有那种油炸的排骨桥头排骨里边，
0: 对，
1: 那种油炸的也好吃。
0: 对
1: 啊，
0: 来，各位，今天咱们就说的是，就是因为到了夏天啊，好多人会觉得天热以后没胃口。
1: 嗯，
0: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看，简单且美味的荤菜，在家自己也能做。去外面吃也挺方便的一道菜，都可以来说说看啊。
1: 对于很多人小伙伴来说，有一道荤菜你们爱吃吗？砂锅带鱼。
0: 哦。
1: 砂锅鸡爪。
0: 哦，可以啊。
1: 对。
0: 可以啊。
1: 这是必点的吧？你要去吃砂锅，你这两个不点。
0: 对。谢谢啊，今天中午还请我吃这个，真是。
1: 没说这句话呀。
0: 我一听这个，感觉你在给我点菜呢，这是啊。简单且美味的一道荤菜，您觉得哪个简单啊？默默说，我觉得我们家荤菜是这么弄的哈，我们家荤菜都是熟食，只要买回来摆盘就可以了。
1: 你这都是卤味儿。
0: 对。
1: 啊，那天天只吃卤味儿也不行啊。
0: 对，属于这个类型的。
1: 还有家庭版烤鱼简单好做，小米说的，在家里烤鱼我就觉得不是很好做。昨天我就在家里尝试一下烤了一下披萨，也是半成品啊。然后就烤完之后没有及时吃。觉得就是很像撞馍。
0: 像撞馍是吧？家庭版的烤鱼
1: 啊。
0: 哦，
1: 凯说，苏，你看我做的地锅饼，看我儿吃多香。
0: 哎呦，这是。
1: 万一你的饼贴的很是那个，你知道吗？
0: 对，
1: 很是那个。
0: 小伙给你养挺帅的啊，挺壮实，你看这
1: 是。
0: 挺壮实的啊。来，各位，您觉得简单且美味的荤菜是哪一个啊？我前段时间我是在网上买了那个烤鱼，也挺简单的。就是他会直接给你寄一个烤鱼，然后给你寄料包，
1: 然后你就放在烤箱里烤一下。
0: 不用烤，你就直接放在那个平常涮火锅那个锅里面，就直接
1: 摩飞锅
0: 给它煮出来就行了。
1: 煮
0: 啊，超级简单。 啊，而且还很便宜。
1: 那叫烤鱼吗？啊，那是烤过之后的。
0: 对，烤过之后啊，啊，我能接受它的预制，反正。啊，
1: 有时候预制也挺干净的。
0: 哎，我能接受它是预制的。
1: 嗯。
0: 完了以后还很便宜。
1: 嗯。
0: 才几十块钱一条，相当于。
1: 现在烤鱼已经把价格都打下来了。
0: 对。
1: 啊、
0: 来，各位，在你看来简单且美味的一道荤菜是什么啊、
1: 嗯？
0: 有没有超爱、钟爱的一道菜？又简单又好做，做出来巨好吃。
1: 哎，
0: 我亲娘嘞，怎么神仙的一种味道？这是啊。
1: 小桃子说：“
0: 哎，
1: 苏瓦龙啊，
0: 嗯，
1: 最近是不是天气原因？
0: 怎么着？
1: 我想问一下、
0: 哎，
1: 最近大家脾气大的人能不能举个手给我看一下？
0: 哦、
1: 还是只有我脾气大呀？
0: 哦，
1: 是不是这个三伏天的原因啊？火气可旺了。
0: 对，我觉得就是脾气差的话，可能是跟天气有关系，这是啊。
1: 但有他们说这个确实和这两天的天气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你脾气有点差，
0: 哎，
1: 很容易被别人一点就着，
0: 一点就着。
1: 但是你很好啊，你有一个怂怂的体质，
0: 啊、
1: 又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就不容易，对吧？
0: 哦、
1: 啊，
0: 脾气差且怂。
1: 哎，对，就是脾气差且怂，可能就只能生闷气
0: 啊。好家伙，
1: 嗯，
0: 那我
1: 然后最多撂个脸给别人看，
0: 哦、
1: 不伤别人分毫之感。
0: 对。啊我生气的话，我就关门声音大一点，吓死他们。
1: 对，
0: 哎、
1: 跺脚、摔手、
0: 哎、
1: 摔鼠标。
0: 哎，真是啊！来，各位，今天说的是简单且美味的荤菜，您最认可哪一道？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朗选移动。

0: 费生活全家享，好5G 选一栋，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2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感国寿属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十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一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双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实在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味鱼。最近段时间，如果大家还不想做饭，还想吃点扶阳的话，就来到山山奥莱吧。
1: 哎，
0: 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山山奥莱的苏苏啊。
1: 哎，那山山奥莱这个暑期的活动特别的多啊，有这个玩水遛娃呀，然后新店换新呐、扶阳音乐节、明星见面会啊、超级会员月，这次是全来了啊。
0: 嗯，
1: 从7月24号到8月2号呢，扶阳音乐节是重磅开嗨，不用纠结去哪吃啊，这里面一站式打卡，你想吃烧烤啊、喝羊肉汤什么的，这里边都有啊。
0: 没错、啊，
1: 而且呢，你一边吃一边还听音乐哈、啊，有这个现场音乐节。也特别好啊，而且呢是从晚上5点半到晚上10点半吧，应该是，
0: 对，一直到晚上10点半、白天大家可以逛大牌，晚上可以撸串喝酒听现场。
1: 对，它三楼不是有一个那个空中花园吗？每天下午4点钟呢也会免费开放哈、有200平的免费水上乐园，
0: 嗯，
1: 遛娃消暑超级合适。最近啊，你要如果说刷抖音的话，也能看到，从明天开始就能刷到了啊。
0: 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的多档券任大家用啊。
1: 对，
0: 7月31号张丹峰直播加码福利，8月6号到8月9号积分福利叠加，最高享30倍的积分。
1: 对，真。

0: 这很划算啊。那各位今天的开心点儿局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简单且美味的荤菜。
1: 嗯，
0: 而且我们又给大家加了一个小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就最简单的好不好？
1: 好，
0: 猪肉，就猪肉你吃过的最好吃的一种做法是什么样？
1: 就做成肉酱米线。做成肉酱、
0: 哦、
1: 然后放到米线里。
0: 肉酱米线，
1: 对，
0: 哎，还真是这个
1: 啊。猪肉，你刚才不是说吗、
0: 啊？
1: 辣椒炒肉，
0: 辣椒炒肉
1: 啊！
0: 你们吃过猪肉的神仙吃法？就最常见的猪
1: 肉，红烧肉。
0: 对，哪种做法真的是最好吃的一种？你们来想想看啊！香宝说啊，二宝想吃我给做的地锅鸡。
1: 哎，你们都很会贴这个喝饼哦。
0: 可以啊，
1: 哎、
0: 真是啊。
1: 嗯，
0: 对，我也做过类似的小猪盖背
1: 啊哈
0: 啊，对。也差不多，
1: 是，
0: 对，
1: 就会做饭的人还是蛮厉害的。嗯、
0: 对，
1: 啊，
0: 来，各位来想想看吧，就是您觉得简单且美味的荤菜有哪些啊？
1: 嗯，
0: 那赛季说那个，你们说那辣椒炒肉真的挺简单的，
1: 嗯，
0: 五花肉、辣椒切一切，下锅
1: 炒
0: 一下
1: 就
0: 炒一炒。
1: 哎，
0: 这里边的灵魂主要是在于那个辣椒得先下锅。
1: 哦，
0: 辣椒是先不过油的情况之下先下锅
1: 哦，
0: 呛一下子，
1: 对，它把那个味道呛出来。
0: 哎，对对，
1: 还有这个
0: 啊，
1: 烧烤，他说的是蒜香大虾
0: 哦，
1: 这道菜做的非常好，做完还吃、
0: 哦。
1: 你说那种蒜香大虾是直接炒出来蒜香大虾，
0: 嗯、
1: 还是说把虾开背，然后把蒜蓉啊什么放在虾？
0: 我比较喜欢您说的后边那种，
1: 对，
0: 蒜蓉放在上面，
1: 蒜蓉放在虾背上那种。
0: 哎，
1: 嗯、
0: 对对对啊。王瑞南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哈，
1: 嗯，
0: 最难的就是处理那些东西。
1: 一道菜备菜的时间太长了，
0: 就前期处理，
1: 对
0: 吧？
1: 就你做饭可能就是纯做、
0: 哎、
1: 十来分钟一个菜、
0: 啊，
1: 十来分钟一个菜，
0: 对。
1: 但你来前期洗、切、炒，那个梳理，
0: 哎，
1: 就比较麻烦
0: 对
1: 啊。
0: 前面花时间真挺久的哈。
1: 啊，
0: 十九说那个番茄牛腩，你们觉得是不是？”
1: 挺好吃，
0: 对吧？
1: 嗯，
0: 焯焯水炖上就行了。
1: 因为现在更多的很多的预制、
0: 啊、
1: 牛腩可以预制、
0: 哦，
1: 番茄现在有罐头。
0: 哦，番茄有罐头。
1: 而且他们说那个罐头的品质还非常好嘞。
0: 哦，
1: 啊、
0: 来，三哥说，他说我最喜欢的
1: 啊，
0: 就是三哥铁，不是三哥铁的、啊、猪蹄啊。
1: 你小嘴也跟淬了毒一样。
0: 没有，猪蹄、猪头肉。
1: 我觉得猪耳朵更好吃吧，它起码有点脆骨。
0: 猪头，哎，对
1: 啊，
0: 这个它就是喝酒的两道菜，
1: 下菜下饭，下酒菜，
0: 下酒菜，
1: 嗯，
0: 对吧？三哥爱小酌一下子吗？
1: 是，小马哥说他最擅长的就是炒回锅肉。
0: 看看，哎呦喂，
1: 这个就是
0: 好吃啊、
1: 哎！回锅肉和辣椒炒肉的不同，是不是回锅肉更深一点？
0: 哎，您的意思是那个放老抽放多了？
1: 对，是不是？因为辣椒炒肉它可能纯辣椒，
0: 啊、
1: 回锅肉可能里边是不是夹着蒜苔？
0: 哦，
1: 嗯，
0: 对，它这个好吃，这是啊。哎，
1: 还有三海爹爹说你们太残忍了，你吃就吃吧。
0: 哎，
1: 还要先给虾开背，
0: 嗯、
1: 你不残忍呐、
0: 啊？
1: 你猪头肉、猪蹄啃那么香？
0: 怎么上一档跟小动物对话了是吧？
1: 对，
0: 这一档就得来吃吃他们啊。
1: 嗯，
0: 来各位，您觉得猪肉？最常见最简单的一种做法，
1: 最好吃或者说你最拿手的一道菜，
0: 对，做着做着就特别好吃的一种做法、
1: 嗯、
0: 各位你们觉得是哪道菜？咱这菜不难，
1: 是的，
0: 但真好吃啊。
1: 还有这个生活不能自理、嗯、他说的是我做一顿饭，
0: 哎，
1: 我做也不怕，洗也不怕、
0: 啊、
1: 我怕做一顿饭要洗30个盘子碗，
0: 哎
1: 啊，真的是。你一般来说，你洗完的蔬菜倒还好，洗完的肉放肉的盘子，你肯定不能用了吧？
0: 对啊。
1: 你熟了之后肯定不能用了吧？
0: 对啊。
1: 就去掉了。
0: 哦、
1: 然后这边备菜这那那的。
0: 对。而且像你这样。
1: 涮一个碗行。
0: 对，像你这样，你洁癖什么的。
1: 啊。
0: 好家伙，一边洗一边做菜一边洗手，一边做菜一边洗手。
1: 哎，对他们不说嘛，干净卫生难吃嘛。
0: 啊。是吧？哎呦，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
1: 哎、
0: 简单
1: 前两天说洁癖。
0: 啊，洁癖。
1: 哎，对，洁癖也不叫洁癖啊。
0: 好家伙啊、嗯！行，来您来说说看啊，就是简单美味的荤菜，而且呢，就是最简单的猪肉来说的话，
1: 还有很多的朋友和兜兜妹儿说的很对，他说各位有没有是这种感觉？
0: 啊，
1: 就你精心准备完一切，做完一顿很好吃的饭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不想吃了
0: 啊！
1: 做饭的人好不想吃，
0: 对，
1: 好像过程当中就已经饱了，
0: 对，
1: 嗯，
0: 天热的时候确实。
1: 对，
0: 噼里啪啦的做了一小时，
1: 哎，
0: 没胃口。
1: 还有柳罐也是的
0: 啊，
1: 说做饭一小时
0: 啊
1: 就吃10分钟。
0: 那
1: 对，真的
0: 前面这个兴师动众，
1: 家里人4点多就开始做饭
0: 啊，
1: 到6点多做好，
0: 对。

0: 吃了十分钟的饭。
1: 哎，真是这样子哈、啊。
0: 确实哦，
1: 有这样的，
0: 然后还得洗半小时的碗。
1: 对，简单且美味的荤菜，您觉得猪肉啊最常见的一种啊，就是您
0: 最拿手的一个做法。
1: 对，最好吃的做法是什么呢？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讲到的是最美味的最简单的一道荤菜啊。
0: 是的，
1: 其实有好多朋友其实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也都希望能够吃的简单一点，味道又好一点。天热嘛，对吧，又不想那个太折腾。
0: 是啊，
1: 是吧。那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来说看这个菜，你觉得就是怎么做猪肉最简单的做法，怎么做比较好吃啊。莉莉说羡慕你们这些会做菜的这些人。
0: 怎么说呀，
1: 我上回我到厨房转了一圈，饿不行了，喝了口生抽。
0: 哎呀，齁咸吧。
1: 不会做饭的这是啊。
0: 是啊，那有的时候他们说就是你蒸个米饭你加点酱油都好吃。
1: 不会做呀。
0: 对呀。

0: 还有这个幸运星，他说切成片就是把子肉，切成块就是红烧肉，不切就是东坡肉，切碎就是卤肉，翻来翻去那就是那个肉，
1: 都是一个肉，
0: 对，
1: 而做法相似哈，差不多反正，
0: 切成片就是把子肉，切成块就是红烧肉，不切就是东坡肉，切碎了就是卤肉，猪肉它就没有不好吃的，
1: 翻来覆去一个做法，
0: 还有就是你要切小片
1: 啊，
0: 它就是小肉片，
1: 小肉片
0: 啊，小肉丝小肉块，
1: 对啊，简单且美味的，这个厉害啊，幸亏俺不是自己做的哈，滑炒肉片。
0: 滑炒一听这个滑，它就得加上点淀粉吧？
1: 得厉害了，向阳而生说青椒炒肉丝啊，
0: 绝对的香辣美味。
1: 啊，不仅我爱吃啊，蜡笔小新的妈妈也是天天给他做这道菜啊。对，猫今天吃什么？
0: 青椒炒肉丝到咱小的时候是不是有一段时间说给你来个什么竹棒炒肉、青椒炒肉丝，说的是打屁股，用竹棒。
1: 就是
0: 竹竿炒肉
1: 揍小孩儿呢，
0: 揍小孩儿的一个说法啊。
1: 对，揍小孩儿呢啊。126说你们刚才说那个玉米排骨汤
0: 非常好吃，
1: 好啊，真好啊。排骨焯水以后放到锅里面加点玉米，他说我还会加点山药，
0: 加点红枣，
1: 放点葱花姜片，
0: 太养了吧。
1: 对，加入然后热水熬煮，适量放点盐，
0: 天哪，
1: 一开锅就那个感觉就来了，就来了，真是啊。来，你们觉得哪道菜真的是很好吃又简单，做起来不麻烦，好不好啊？来，每个人就是心目当中的那道神菜肯定是不一
0: 样的，
1: 真是啊。来看一下
0: 识趣生活，
1: 说苏亚龙啊，这是怎么一到暑假以后啊，不仅想吃啊，还想玩，
0: 因为暑期嘛，小朋友们放假啊，
1: 对，朋友圈刷大家都在世界各地旅游，真是羡慕啊。
0: 对，
1: 现在有看旅游的，还有到处我看音乐节
0: 演唱会、
1: 演唱会的，
0: 对啊，你看你朋友圈，人冬天去哈尔滨，夏天就是春天去天水，夏天去这个
1: 徐州，
0: 来徐州，来这个什么川藏线、皖南小川藏线，
1: 对，
0: 秋天去长沙，剩下的每天追演唱会，
1: 这太忙活了，这是啊，
0: 我们天天上班，
1: Every day 啊，
0: 对，和他们一样啊，
1: 来
0: 天天去。
1: 对，不知道在这个暑期，各位有没有带孩子出去玩去啊？去哪里玩了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看法，其实各的跟我们来分享你们的近况啊。今天看看时间呢，也不能多说了。今天说到的是吃的这个，
0: 是
1: 啊，在家里面闲着没事儿倒腾
0: 也挺好的，
1: 也挺自在的，反正啊。好，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带来的思达说交通，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好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茶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9: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

0: 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沙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6: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7: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8: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8: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8: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在董帮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环行。另外，吉斯林沪陕高速由南通往启东方向，在叠石桥附近受到了施工影响，现场有少量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0: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1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5: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4: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那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啊这么一个事儿哈。130多个在售的汽车品牌，上半年呢一共上市了500多款新车，而行业的利润率呢却降到了 3.4%。 那么这几组数据放在一块儿，构成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另一面。根据报道，在7月下旬，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披露了咱们刚才提到这组数据啊，他也指出了当下多数车企追求大而全的产品布局，规划战略目标严重脱离市场可承受空间，引发了一系列的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汽车市场日益壮大，发布的车型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呢，各品牌的产品却越来越相似，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这种反差背后，当下汽车市场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同质化竞争之下，3.4% 的行业利润已经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车企如果不能尽快从无序内卷转向理性竞争，最终透支的将是整个行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后劲儿。进入21世纪，新能源车崛起，大量的中国新老车企借赛道转换的机遇入局，与国外巨头从同一起跑线展开竞争。行业呢，迎来了创新爆发期，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也随之世界登顶。然而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创新总量终究是有限的，你叠加市场参与者越来越多，那么这个行业最终就会陷入到同质化的竞争泥潭。还有就是啊，问题在于大量的车企的产品之间的这种同质化，并不是说竭尽全力碰撞创新天花板之后的这种无奈之举。很多车企啊，它入局本身就是基于短期风口红利驱动的机会主义。这些车企看到了巨大的增量市场，看到了各地招商引资的丰厚条件，看到了国家的扶持政策，看到了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打开了赛道门槛，唯独没有看到创新的力量。以前的传统燃油车有发动机，有变速箱啊等等的一些硬核壁垒，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电池电机都可以外部采购，不需要自研核心动力总成，只要一套底盘啊电驱方案微调，就能够快速的推出多款新车，研发周期缩短，催生了大量的跟风产品。半年500多款车型，多数车企追求大而全的产品布局等等问题，那么这个底层逻辑都来源于此。本质上，这些现状恰好站在了创新的反面，这是行业参与者基于这种啊，好像很懒惰啊，不想去创新的这么一个表征。咱们来看组数据啊，这几年国内的新车内需消费一直保持在年2500万辆左右的水平，规模本身呢，当然足够支撑产业的良性发展啊，也足够支撑企业的长期主义战略，这个本身是好事儿，但是。很多的车企看到的却是予取予求的这么一个销量幻觉。车企呢，既希望于依靠更多的车型堵截竞品客流的错觉，那么人在这种观念之下蜂拥而上的500多款车型反而就稀释了产品的这种单品销量，摊薄了利润，进而呢难以承担深度创新的成本，形成同质化闭环的循环。回顾历史，从摩托车产业热潮到彩电大战，再到智能手机大战，以及光伏行业的内卷，多个行业都曾经踏入类似的同质化泥潭。这些案例基本上都有两个共同特征，即核心零部件标准化，可外部采购，整机组装门槛快速下降，资本容易涌入，供给快速扩张，大量的新竞争者持续入场。只要满足两点，行业几乎必然出现同质化内卷。而参与的企业也无非就是两种结局，要不呢被市场淘汰，要不呢就主动的战略转型，放弃低端的这种低价低质的竞争啊，依靠技术场景品牌去建立壁垒，实现崛起。那么身处其中的企业呢，应该得明白啊，就自身啊，就车企自身的这种生存和发展来讲的话，你光拼同质化就长都一样，这些车啊，你说你这个竞争对吧，这个久那个久的啊。

这个酒那个酒，什么 M L 是吧？还有什么 V， 就各种各样的，大家根本就认不全，根本挽救不了你被淘汰的命运。所以说，不如及早的倾力于创新和差异化竞争。怎么说呢？创新挺难的，但是创新很可能是条活路。模仿的很容易，但容易走向死胡同。同质化竞争带不来中国新能源车的星辰大海。那么对比历次的同质化大战，当下的汽车产业呢，实际上处于相对更好的内外部环境当中。不但在国内有2500万辆大市场，在国外呢也基本上没有强大的竞争对手。那这为那些个较为弱势的车企提供了更多的存活机会。那只要多一些勇于创新的气魄，多一些长期主义的耐心，多一些深耕细分市场的这么一个定力，中国车企就有足够的机会啊，摆脱价低利薄的恶性循环，在更加广阔的全球竞争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苦行僧说啊，其实现在车企还是得需要注意，别想着在卖车的时候少赚的钱，在修车的时候再捞回来啊。何庚说，那抄袭多省事啊，成本还低啊，谁家造的好就把他车买回来，弄个皮尺布量一量，抄一抄啊，这不就是一条路吗？心远说，可能因为有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大量车企产品之间的同质化严重，所以利润不可能高的啊。要车企赚的钱只是品牌的钱，不是创新的钱。品牌是汽车产业链的其中一环，比例很低，利润呢也很低。嗯，孤山说啊，意思就是我买辆20万的车，车企能挣多少钱呢？那车企得挣不少钱哈。嗯，以质量去求生存，以创新去求发展，这样的话才能把市场走开。是，这个的确是。陈凯说，最终呢只能是充分竞争，淘汰一批没有竞争力的，剩下几个主流车型。你看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啊，非主流的基本上是卖不动的，基本上是卖不动的。

0: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住在铜山新区嘉汇园的小区居民向节目反映说，小区南门通往主干道的路口被封闭了，目前呢进出小区只能依靠辅道，但是辅道内的栈道违停、非机动车逆行的问题突出，给日常出行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他们小区呢说是实现了一个南门进东门出的一个单向通行的模式，而今年年初呢，随着周边道路恢复工程完工，他们这个小区就嘉汇园南门外的湘江路的主干道和辅道之间的绿化带的开口给封上了。相关部门解释说啊，这是为了保障湘江路主干道车辆通行安全，规避转弯盲区。然而这个路口封闭之后，所有的进出车辆都只能经由辅道通行，这个辅道的这个通行压力就明显上升了。那么记者呢也是说，看到在现场看到这个辅道的路面呢本身就窄，而且还有一些私家车呢是违停在道路两侧，挤占了本就有限的通行空间。而且呢小区居民认为，辅道拥堵的根源并不是说封闭辅道的路口，而是停车管理区位，非机动车被违停车辆占据之后，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就不得不与自行车和电动车去抢道，安全状况十分堪忧。还有居民建议说啊，说这个地铁六号线啊，这个站点正好是位于辅道入口附近，但是由于湘江路中间设置的是全封闭的护栏，如果说按照交规绕行，需要从宝兴润山这个小区方向绕这么三四公里，因此呢不少市民选择沿辅道逆向啊骑行前往地铁站，以节省时间。那么针对于出行不便和安全隐患，小区居民表示已经多次向交管部门去反映，得到的答复都是封闭路口是为了保障非机动车和行人安全，避免绿化带开口处转弯盲区。那对此有居民就认为，那当前这个机非混行逆行情况严重，实际上事故概率可能还更高。此外呢，从主干道转入辅道的车辆常常因为南北向直行红灯时路口行人密集而排队积压，进一步降低了通行效率。那么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铜山区城管局市政部门，工作人员随即呢也是赶到现场啊，来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说啊，在这个嘉汇园小区的南门正对的位置的这个绿化带重新开口是不符合现行规定的。湘江路作为已经建成的城市快速通道，主干道车速较快，如果在绿化带增设开口，那转弯车辆跟直行车辆存在严重的视觉盲区，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个路段现有设计方案已经经过专业设计院论证，并且严格按规实施，因此不具备重新开口的条件。那么铜山城管局说啊，虽然说啊无法调整主干道的开口，但是呢区城管局并没有忽视辅道内的通行乱象。他们说已经联合铜山交管啊梳理出了三项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第一个呢是从秩序管理，第二是设施提醒，第三个是路口优化三方面，争取去改善出行体验。在设施提醒方面，城管部门计划在道路隔离带增设前方小区出入口的提醒标识牌，警示过往车辆提前减速啊，注意这个进出的居民。同时在秩序管控方面，配合交警部门把这个辅道内的车辆的停放秩序给它规范了，同时引导非机动车顺向行驶，杜绝逆行。此外呢，针对于师大的这个南门这个附近提出开口的诉求，城管呢表示也在同步的研究可行性，如果条件允许，进一步优化周边的路口设计，方便更多的市民出行。随后呢，咱们记者又把情况反映给了铜山区交管大队，工作人员回复说啊，明确把嘉汇园南门和周边辅道作为重点管控区域，采取多项措施，一个呢是增派警力，日常加强巡逻，尤其是早晚高峰加大管控密度，同时呢查处机动车违停、非机动车逆行等等违法。第二呢是联合社区物业和周边单位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居民和过往行人文明出行。第三呢就是配合城管部门完善辅道和道路周边的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从源头上杜绝事故隐患。其实这个事儿呢啊，嘉汇园这个南门开口的确是因为快速路安全规范无法实现啊，有规可依，咱们也去了解了。城管和交管呢也不是说一堵了之，也拿出了秩序管控、设施提醒、路口优化这些系列措施，希望呢能够为这条拥堵的辅道舒筋活络。现在呢措施定下来了，关键是在于落实，咱们也期待啊城管和交管的整治尽早见效，让嘉汇园小区居民回家的最后几百米不再走得这么费劲儿。湘江路辅道整改的后续进展呢，节目也会持续来关注啊。 们看到有朋友就说这个建议过了红绿灯路口100米左右，由东往西的这个方向增加一个进入辅道的岔口，这个岔口的设计呢可以设计成单向进入辅道，而不准驶入主路的那一种。因为无论是由东向西行驶进入辅道，还是由西向东调头进入辅道，都会遇到从这个龟山路由北向南的右转车和越位停车等待红绿灯的非机动车的这种阻碍，而且几乎每次都是不分时间段，危险指数很高，所以建议过红绿灯向西50到100米左右的地方开个岔口，让车辆可以不受阻碍，顺滑的进入辅道。希望，交管部门的领导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建议啊。这个我们也把这个建议给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啊。好，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0: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灯。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接下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前不久啊，在浙江舟山啊 ，GL03995D 的公交车驾驶员周瑜在途经海天大道和当地的排阳山路的十字路口啊，身体突然猛的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在车载监控当中，他在16秒内四次倒下，又四次起身扶正方向，用最后的清醒把这个公交车给稳稳的停住了。43秒后啊，他再次挣扎起身体，拉紧驻车制动。当日的23:17，周瑜因为急性心肌梗死，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年仅43岁。那当时坐在周瑜车上的12名乘客全部安全，晚高峰路段上的众多车辆跟行人也没有受到波及。这位周师傅有22年驾龄，34万公里的安全行驶里程，连续7年零事故、零违规、零投诉。这个不是个案啊，在去年的6月。湖南张家界41岁的驾驶员肖波在张南高速啊，是突发脑干出血，昏迷前踩下刹车，救下车上12人。同年9月，四川西昌49岁驾驶员吉克尤尔，他是在晚高峰用尽全力把车停在路边，然后是突发心梗离世。而今年的4月，宁夏同心一位56岁的驾驶员周其红，在京藏高速公路上用5秒啊刹停，也是救下了45名乘客，不幸离世。这一年当中，对吧？这么多位公交车师傅，他们都以近乎不可能的意志力完成了最后的安全操作。这个每一次咱们都要追问同一个问题：在突发情况下，公交车辆的安全是不是只能靠这些师傅们最后一刻的意志力来保全呢？你看，这样看啊。公交车司机现在看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人群。北京石景山卫健委有一个2026年面向公交司机的健康干预材料当中明确指出，长期驾驶、精神高度紧张、饮食不规律这些因素导致公交车驾驶员群体高血压患病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而且非常容易出现并发症早发的这么一个问题。国家心血管中心的数据显示，咱们国家45岁以下的人群急性心梗的占比已经从20年前的 5% 上升到了近年来的 15% 到 20%。 要单独看待这些问题，每一项都不足以致命，但是跟高强度的运营叠加起来，都可能随时引爆健康防线。长期以来呢，公交运营行业的安全管理仍然高度依赖人的可靠性，各项考核压在驾驶员身上，安全责任压在驾驶员身上，突发的状况应对也压在驾驶员身上。但人不是机器，除去依赖人的可靠性，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案可以保障公共交通的行车安全呢？当前呢，正是咱们国家城市公交客车大规模更新的一个窗口期。在26年5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联合新能源城市公交车更新的这么一个补贴实施细则，对于更新的新车辆平均每辆补贴8万元，覆盖2018年底前注册登记的老旧车辆，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担比例向中西部倾斜。那这笔钱该怎么花比花不花更重要。如果说补贴资金只单纯用于车辆更新，用新的电车替下旧的，没有同步升级主动安全配置，那么这就错过了一次用公共财政撬动公共安全升级的窗口。一辆公交客车能用10年，但一次驾驶员失能的事故可能就是5秒钟，就危险了。最近段时间呢，国内主流客车企业在主动安全防护领域或多或少都拿出了可行方案，乘用车的智能驾驶系统聚焦啊驾乘者的体验，但对于商用车，特别是对于公交客车来讲，智能化的核心永远是保障安全。公交客车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至少应该覆盖停车、行车、盲区、应急这4大场景。此外呢，针对于驾驶员失能的防控应该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智能化配装在公交客车上实现了2个维度的这么一个性能提升。一是被动兜底儿，当系统监测到驾驶员出现疲劳、注意力分散或者身体状态异常时，应该先发出声光警报，如果驾驶员无响应，那么应该主动介入制动。第二呢，是主动赋权，
针对驾驶员失能和突发异常情况的处置，这个功能应该把驾驶员失能应急从最后一刻的意志力转变为驾驶员主动触发。通常情况下，当驾驶员突发身体不适，至少需要完成握紧方向盘、减速、换挡、开车门、开应急灯多个动作。做完这些动作耗时大概5秒，但对于心脏骤停或者脑干出血瞬间，这个5秒其实它太长了啊。如果说能够把这个过程啊给它简化，只需要按下仪表台上的这些个应急按键，车辆就能自动完成包括制动、驻车、开门、示警这些动作。如果驾驶员瞬间失去控车能力，还有失能应急的辅助，能够主动监控驾驶员异常的状态，那么这样在发生异常的情况的时候，实现整车制动、报警这些动作，确保车辆的安全停车。当前呢，国内的主流商用车企业当中，有多家企业正在研发类似的技术，他们的目标都是同一目标啊，指向都是同一目标，就是说在公交车驾驶员失去意识的最初那几秒，让车辆自主完成安全决策。那根据这个公交运营方面的一个统计，在采用主动安全防护系统之后，宁波企业公交客车累计运营280万公里没有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而采用这套系统

之后，宁波公交运营车辆日均碰撞制动触发一次，盲区制动每天大概两天触发一次。那可以说系统每天都在帮助驾驶员规避一次刮蹭事故，每两天避免一次盲区事故。这个技术往前走，管理思路也得跟得上。长期以来，咱们说到人啊，公交运营企业对于驾驶员的管理以考核和处罚为主，比方说像燃料消耗啊、准点率啦、票款啦、投诉率啦，每一项都直接跟绩效挂钩，更有甚者把主动安全防护系统的告警也跟驾驶员的绩效关联。那么高压之下，驾驶员带病上岗、疲劳驾驶并不少见。智能化的真正意义应该是把安全管理从人盯人的考核模式当中解放出来，让智能化系统在关键时刻能够替驾驶员去兜底。一辆配装主动安全系统的大型客车采购成本可能要增加几万块钱，但是你一次重大事故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远远不止于此。所以采购一辆具备主动安全防护能力的大型客车，远比事后追授一位英雄驾驶员更有意义。周瑜那只至死未松的脚是每一个公交司机、每一个普通人他用生命写下的职业操守，这种操守绝不应该由下一个公交司机来续写。

0: 好，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6: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8: 7、6、5、4、3、2、1，巅峰。
6: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9: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6: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

0: 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秦岭国寿，数你最美。
3: 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暖心上线，
2: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3: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鼎力支持。公益同行，践行央企责任，传递保险温度，致敬高温一线守护者。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因为小鹏G9车主啊，向节目反映说，在夜间开启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跟前车发生了碰撞，而车辆搭载的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没有能够提前的预警和及时的制动。根据车主反映说啊，在7月4号的时候，他是驾驶这款车去了邳州，在行驶到一处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时候，由于道路灯光昏暗，加上呢对向大车的远光灯照射，他也没能发现前方一辆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车辆啊。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哈。
1: 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前面有一辆车在过人行横道，然后当时那个道路上是没有红绿灯的，然后灯光比较昏暗，我也没及时发现，突然撞上一辆过马路的车。我觉得在这种弱势的环境下，它这个自驾没有及时的刹住，就几乎没有刹住。我这个车是带这个激光雷达的，还有这个毫米波雷达，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激光雷达还有这个毫米波雷达是有什么作用，就我感觉它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0: 嗯，那这事儿刚才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没有什么作用，他是说车辆在辅助驾驶之下

0: 啊，一点刹车都没有，就径直撞上前车了。事故发生之后呢，交管部门出具责任认定书，判定前方车辆违规占道，承担主要责任，小鹏这G9呢承担次要责任。车主表示呢，他对这个责任划分没有异议，但是对车辆的智能驾驶系统实际表现提出了质疑。车主介绍说，事发时候车辆的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AEB 几乎没有起到作用，没有能够实现有效的刹停。他认为呢，尽管现场光线不佳，但是这个车型明确配备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理应具备弱光环境的探测能力，而不是说完全依赖视觉摄像头。如果视觉被远方灯干扰，那雷达的探测作用又在哪儿呢？他也强调，维修费用啊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但是希望厘清小鹏智驾系统在类似场景下的真实能力和责任边界。那么随后呢，记者也是陪同车主前往购车的小鹏 4S 店啊，咱们来了解一下啊。
1: 是这样啊，你在这个你打开这个辅助驾驶的功能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考试，它会有相关的场景，包括这个刚才你看那个，你可以看到你用户手册上会表明哪些场景这个辅助驾驶的，它到最后的时候它的 AEB 是介入，就说明它后来它识别到，然后给主动刹车，在你碰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以从视频视频上来看的话，导致车子应该是30多，它已经识别到减速了。我们现在是客户想要推全程嘛，推全程现在走流程，看一下保险公司这边巡签，看咱们这个车签值多少，然后加上正常维修的费用，然后给他评估一个报废价格，还要报废嘛，对不对？先等出完这个价格以后，我们再进行去沟通。
0: 那目前呢，车主是想要报废哈。小鹏的工作人员说啊，这个当前的辅助驾驶功能呢，仍然以驾驶员主导，雷达和摄像头只能提供辅助探测，无法保证100%的覆盖所有路况。工作人员调取了行车记录仪视频，指出在碰撞发生前 AEB 系统确实已经介入并实现了一个主动减速，当时车速呢是30公里一小时，系统已经识别到风险并采取制动措施。然而呢，车主对此并不认可，他认为紧急制动是系统本应该履行的基本功能，应对方式的应该在更远距离的前提下提前去探测风险并且平稳减速，而不是要靠近才能急促介入。那么面对车主的质疑，4S店工作人员表示，车主在首次启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之前，应该在手机端完成线上的场景考试。这考试呢，跟用户手册内容一致，明确列出了系统可能无法覆盖的这种避免碰撞的若干个典型场景。相关风险提示是对所有用户公开可查，并不是门店单方面制定的规则。因此，在这起事故当中，系统表现已经属于已知边界范围内的情形，并不是产品质量问题。而对此呢，车主现场也提出了，事发当晚并没有出现雨雪、大雾、暴雨这些极端天气，只是一个普通的夜间路况。那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应当具备基本的障碍物识别能力。而此外呢，说这个官方宣传物料当中频繁使用智驾一词，而非严格限定为辅助驾驶，这种表述很容易让消费者对于系统能力产生过高的预期，要求厂家尽快给出明确的处置方案，而不是以手册条款作为回应。那这个小鹏汽车官方客服回应说，经过后台数据和行车记录仪视频交叉分析，事发的时候呢，夜间光线不足，前车在路口处于低速缓行状态，车辆 AEB 系统确实已经正常触发并且执行主动减速，但由于自车的行驶速度和前车的速度差距较大，系统在有限距离内无法完成完全刹停，最终导致碰撞。目前呢，也在积极的协助客户推进保险理赔流程，并持续跟车主沟通，争取尽快达成双方都能接受到的方案。这个事儿呢，咱们也咨询到了律师啊。律师表示，事件的核心呢，在于车企是不是充分的履行对消费者的告知义务。用户手册当中已经虽然列明了风险提示，但是如果宣传物料当中使用的智驾这些较强能力的表述，可能跟实际的辅助驾驶功能定位产生偏差，进而呢，影响消费者对于产品性能的合理认知和判断。律师也是建议，车企在营销的这种宣传当中应该更加的严谨客观，清晰标注功能边界，同时呢，用户在使用类似的技术时也应该保持理性，始终以驾驶员为主导，握好方向盘。技术进步值得肯定，但是安全责任不容回避。截至发稿前呢，车主跟小鹏门店和厂家还没有就车辆全损认定和相关补偿方案达成一致， 车主表示呢，后续不排除通过第三方鉴定机构对车辆的支架系统进行独立评估啊。咱们节目呢也会持续来关注。看到有朋友说啊，支架也好，辅助也好，把这个驾驶员都应该把自身安全放在首位，时刻警惕，关注路况啊。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范宁出行平安路。
7: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是呢，连续变道闯红灯，全员急刹避让。这红灯亮着啊，这人没停，连续横穿两条车道，途经车辆纷纷紧急制动避让。但最终呢，仍然有车辆没能及时的躲开。更让人揪心的是啊，这个骑车的头上戴着是一顶工地的安全帽，不是骑行头盔，安全的防护完全是不达标的。怎么回事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8: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6月10号的中午12点52分左右啊，杨某当时驾驶一个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到一个交叉路口左转弯的时候呢，不顾红灯信号，连续横穿了多条车道，那么途经的车辆也是纷纷的紧急刹车进行避让。那么最终这个杨某啊，与右侧车道那一辆正常行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了碰撞，那么事故造成杨某受伤，两车受损。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警还是提醒大家啊，那么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咱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信号灯标志标线或者是交警的指挥来进行通行。第二呢，就咱们工地的安全帽，他当时戴着工地的安全帽，主要是防止高空坠物对头顶的这样一个伤害，那么对于前额、后脑、太阳穴等部位的保护效果是大大弱于安全头盔的。所以说在咱们在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选购用于骑行防护的安全头盔，并且一定要按照规定扣好卡扣，才能在关键时刻起到保命作用。
7: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8: 再见。
9: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0: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11: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0: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 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11: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2: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9: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0: 反家暴，说出来。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

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组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

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

6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

0: 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块。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6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下面来关注到施工方面。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到海门路段双向禁止5轴级以上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间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轻快俏皮的曲风勾勒出了鲜活美好的日常画面，一曲经典的国风旋律韵味十足，句句皆是诗情画意。周杰伦《青花瓷》。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秦小琪两两相望，婉转的歌声道尽了万般的心绪，曲调绵长悠远，让人沉醉其中。熟悉的旋律响起，怀旧的氛围感拉满，温柔的歌声可以治愈人心。

莫文蔚《如果没有你》，神情的唱腔诉说着不舍和思念，每一个音符都会直抵内心。继续来分享到 Tank 城里的月光。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烈日炎炎，总有一群人为城市负重前行。景暖国寿属你最美，2026中国人寿送情粮公益慰问正式开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冠名主办，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助力支持，为烈日下的坚守者送去夏日清凉与诚挚问候。坚守守护民生企业理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温暖鹏城每一寸热土。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brunch，此刻

汽车音乐不让吃，我是雨晴。沉浸式的享受，安静的音乐用旋律来抚平浮躁，平淡温柔的歌词搭配上了舒缓的曲调，这是梁咏琪的《中意他》。

乐团的光芒是高亢激昂的节奏，充满力量的热血的旋律能点亮前行之路，而 TFBOYS 的这一首《大梦想家》元气满满的歌声，活力四射。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张韶涵《淋浴》一直走，动感的旋律搭配上了励志的歌词，那勇敢的歌声会给前行的勇气，轻松欢快的曲风活泼有趣，听完整个人都会变得轻松而又自在，这是品冠门没锁。

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即将到站，启晨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是杨丞琳的《左边》，我们下次再见喽。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

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

公益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

每袋19.9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在双向的上桥口到主桥面附近都是受到了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其余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9: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

底八月初呢，又到了这个带娃出游的高峰期，因为很多小朋友啊课业上完了，而且作业呢可能也写的差不多了。那暑假带娃出游呢，也是为了让一家人玩得开心，很多家长们也是费尽心思。我也看到了很多人的一些出行小妙招，发现呢他们真的是把一些极简和实用玩明白了。这些妙招呢，一个比一个惊艳，一个比一个绝啊，又省心又省钱。我们接下来来学习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带旧的啊，准备淘汰的一些内衣内裤。很多人呢，一家人出门，可能出门呢要带好多条的内衣内裤啊。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有些时候呢穿完脏了，洗了还不干。那有些这个朋友呢也会去买一次性的，但是呢一次性的毕竟可能没有那么的环保，那你不如直接买准备要淘汰旧的啊内衣内裤，出门穿那么一天啊，换下来直接扔了也不可惜，确实呢也不用花一分钱。而且是自己穿旧的，比那种一次性的可能是要舒服很多，也不用专门去这个买新的，买一次性的啊，不用背回脏的回家，玩的时候呢也没有半点的这个心理负担，这样的话是既省钱又环保，我们大家也可以跟着学习起来。第二个呢，就是带几个一次性的手套。以前出门玩，很多人呢可能牙刷牙膏都要塞进这个洗漱包里面，不仅呢有味道，而且呢容易交叉感染。也有朋友可能去买那种专门的牙刷收纳盒，结果呢用了几次也可能会忘记，或者说是会损坏掉。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就是我们家庭当中可能都会有一次性的手套，手套的这个指套缝里面，其实每一个缝其实都是可以塞一支牙刷的，然后直接拧起来啊，用这个皮胶一扎就可以丢进行李箱里面，特别的省空间。塞进一次性的手套当中呢，脏水也不会蹭到行李，旅行结束那么再换一个新的收纳就可以了，简直就是零成本能够搞定全家人牙刷的收纳，比几十块钱一个专用的收纳盒要省地方省钱还方便。再来看看一次性的手套还能够变身分装瓶。虽然说酒店里的沐浴用品有些呢朋友可能也会去用，但是呢有一些精致的女孩可能会选择自己去带一些洗护用品啊化妆品之类的，这些东西要带整瓶的话呢又重又不太好收纳，如果是分装瓶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减轻太多的负担，而且这些分装瓶也要花钱去买，除非你是可能留着原来买化妆品的一些小样了。那有一些非常好用的方法也是用到了一次性的手套。将一次性的手套的这个指缝当中呢可以分别来代替分装瓶，可以让什么洗发露啊沐浴露护发素卸妆油之类的东西呢分别挤在一次性的手套里面，然后呢给它系紧就可以了，带够足够的量。如果说你觉得量不够，那么就用两只手套就可以了哈，用完之后直接扔掉，全程减轻了行李上的压力，怕漏的话呢可以再增加一个，它不管怎么样收纳都占地方，也没有重量，放在行李箱里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压力。

再教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不穿的衣服可以包裹行李箱。暑假出行的人多，很多人的行李箱呢都长得一模一样。抵达终点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找行李，可以拿一件不穿的衣服包裹在行李箱上面。这样的话不仅给行李做了一个防护罩啊，防止外面磨损，而且它也是众多行李当中最亮眼的一个，你一眼就能够认得到自己的行李是什么样子。这样的话呢很实用，也不会拿错箱子，并且心爱的箱子如果说是刚刚新买的话也不会磨损啊，是独一无二的。再看看好用的奶茶袋啊，出门旅行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简洁，不希望带很多有负担的东西，但是出门要想洗个衣服泡个脚的话那么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哈。去店里又贵啊，然后又不方便，自己呢又不想到酒店当中去用公用的盆，觉得也不太卫生，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带一个，或者说是路上呢点一杯啊，点几杯这个奶茶，备注让店员给你大的奶茶袋，然后呢就得到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盆或者桶了。比如说你想洗衣服的时候啊，这个奶茶袋呢

0: 是很好用的，它本身呢就是带防水膜，结实耐用，在里面洗衣服啊，你放上洗衣液洗衣粉的话，把衣服往里面一泡，其实呢也是能够很好的去除我们夏天这个汗渍。如果洗完衣服之后想要放松一下泡泡脚啊，又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泡脚桶，把这个袋子展开倒上热水，泡脚桶就这样诞生了。泡好之后呢你也可以说把它晾一下，明天接着用，物尽其用的这个思路，我觉得在很多旅途当中都是非常方便的。再来看看一次性桌布的隔脏，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林宝宝要出门的话，那抱在手上洗澡有的时候呢很不方便，一般月龄很小的小宝宝可能在家里面就要用澡盆或者是洗澡桶，但出门的话你不可能说带一个澡桶或澡盆吧，因为面积太大了，如果直接用酒店的洗脸盆的话又觉得很脏不干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带上一次性的桌布啊，完美的去隔脏，出门之前呢多带几个这个一次性的桌布，利用了酒店的几个洗脸盆，自制一个婴儿版的浴缸，如果怕浴盆磕碰到宝宝，那么在这个一次性的桌布下面呢再垫一个厚一点的浴巾，这样的话给宝宝在洗澡的时候又安全又软乎，而且还非常的干净啊，每次洗完之后呢这个桌布一扔啊，第二天也可以用一张新的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其实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你想在这边洗衣服的话，一次性的桌布也可以完成你洗衣服的这样一个工作。同样的，家里面如果有月龄小的宝宝，那么他的新的纸尿裤也可以改成移动的小冰箱。自驾旅游的朋友，如果说车上没有冰箱，也可以用纸尿裤做成一个移动小冰箱，这样的话就能够得到一个冰爽的饮料桶了。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干净的纸尿裤呢灌满水，然后放进冰箱里面冷冻，冻上一晚之后，第二天出门它就变成一个车载的小冰箱了。那把饮料放在里面很长时间都不会化，因为是新的，也不用担心说它这个干净卫生有没有什么问题，当然没有问题啊。就算化了，这个纸尿裤呢它也是能够有超强的吸水能力，而且这样一个小小的东西还不占空间，不多花一分钱，省钱又实用，这样家里面的纸尿裤呢，我觉得如果月龄小的宝宝都可以试着去做一做，夏天出门的话实现一个冰爽自由。自驾的一些朋友呢还有一个麻烦，就是有些家庭当中呢这个父母年龄大了啊，或者说坐在后排的人有时候会有晕车的这个麻烦，那如果没有带晕车药，或者说又不想吃晕车药的话，那么也可以自制晕车神器，前提是自己也是要带一些工具的。其实出门来说呢，最怕是晕车的朋友坐车很难受，又要带孩子晕车的话很头疼。那怎么样能够自制这个神器呢？那给各位说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切一片新鲜的生姜，不用太厚，大概呢就是硬币大小的厚度和这个大小啊薄度都可以，找到手腕上的一个内关穴。内关穴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知道在哪里，就是手腕横线往上三指啊，两根筋中间的这样一个位置，然后呢是把这个姜片贴在了这个穴位上，用创可贴给它固定好，松紧呢只要是不要掉下来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有效果的。那如果说你坐长途车两三个小时都不会特别有这种晕车的现象，当然这个还是尽量少低头玩手机，因为很多不晕车的朋友低头玩了手机之后都晕了哈。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想偶尔看看手机的话，那么有了这个晕车神器之后啊，也不会说特别想呕吐的这种反应，基本上是可以杜绝的。好了，刚刚给各位聊到的就是精心整理的八个出行的小妙招，每一个呢都非常的简单又实用，还省钱，最小的也是零成本啊，能够换取最大的舒适度，也是希望马上要出门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希望对大家能够带来一定的帮助。好了，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说呢，说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家里面装修的时候用到了 USB 的插座啊，但是现在呢，这个设计师又说最好不要装，用处不是特别的大。那不知道这个 USB 的插座到底使用的情况怎么样呢？以前装修的时候呢，设计师不提，业主呢自己可能也会要求装上 USB 的插座，又是在这个客厅沙发的两侧，还有就是卧室床头的两边。然而呢，现在来说哈，这个 USB 插座可能装的是少一些了。曾经是风靡一时的家装的风向标，现在呢用的是越来越少。至于它为什么会落寞呢？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聊一聊。首先呢，第一就是充电的速度太慢啊。现在呢，我们手机的这个充电器啊，基本上都是快充，很短的时间当中就能够把我们这个手机充满，不再像以前一充充一夜了哈。现在可能一两个小时就已经充满了，而以前的这种，或者说现在也有一些 USB 的插座，充电速度太慢。虽然说现在有的也能够达到，比如说22瓦，但是依旧啊，没有我们手机的充电器的速度那么快。速度呢，可能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这个节奏了。不管是手机还是笔记本，如今的充电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充电头的这个充电功率越来越大，分分钟就能够把手机充满格。而现在啊，比如说120瓦的充电器也是快速的普及，甚至还有更大的这个瓦数的哈，也是让我们这个手机充电的速度啊不再等。基本上呢，你这个比如说去洗个手的时间都能够看到它一直在涨这个电量。而如果说是家用的这种 USB 插座给手机充电的话，速度很慢，充电时间太长，所以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就是根本不愿意耗时间在充电这件事情上。直白点说，就是充电太慢让人很着急，特别是着急出门的一些朋友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价格还比较贵啊，充电速度慢就算了，价格还贵得要命，所以越来越很少的有人去投入这项了哈。那 USB 的插座有一些品牌的，我看到了这个网络上的价格可能都在70-80块钱，有的便宜一些的40-50，高端一些的可能都在100-200啊。特别是沙发两侧的这个卧室两边的，你按照两间卧室算，可能就要装6个啊。再按沙发两边算的话，可能光这个 USB 的插座就要好几百块钱。看到这里，可能你就估计明白了，充电慢不说，而且价格死贵死贵的哈。投入一个 USB 插座，还不如选择普通的插座加大功率超快的充电头，反而更划算一些。第三个呢，是太容易过时了啊。USB 的充电的模块的更新速度呢，现在也是非常快，因为它的充电的模块是直接安装在插座内的，所以呢，装在墙内之后呢，可能至少几年是不会再动它啊。像插座之类的东西，基本上装上去之后呢，几年都不会说我是拆下来再装新的，也就意味着即便是更新迭代，永远也不及充电头的技术快。更何况是现在国内能够把 USB 的这个插座的功率，如果说能够输出功率做到65瓦的品牌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这似乎是目前上最大的一个功率了，而手机的已经突破120瓦了啊，所以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USB 插座确实也有它的使用场景，毕竟安装它之后呢，少了充电头的位置，是否有必要就看自己使用场景和预算了。第四个呢，就是它的损坏率可能会高一些，维修成本也比较高。像这个插座呢，它基本上都会集成在一个小盒子里面，这种设计就注定如果它损坏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整体更换，而且的话更换的它的这个价格啊，刚刚也说到了，如果说是买品牌的，其实价格还是挺高的。
一般来说的话呢，它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但是可能家里面都难免会有跳闸的情况啊。这个闸拨回来之后，就听到这 USB 的插座里面可能容易有爆响。如果你请这个电工师傅上门来检查，就会发现爆响有可能就是插座里面烧黑了。这个USB 的这个插座，特别是我们容易跳闸的时候啊，容易有这个被烧的一种可能性。不一定说是你买的不过关，也可能就是它本身功率是有问题的。但凡里面有一个充电模块坏掉了啊，这个充电的模块坏掉之后，你就要把整个的面板就要换掉，这样一拆一装简直就是费时费力。而且如果你买到的是那种做工质量差的，甚至还有安全的隐患。

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经常见到的 USB 的这个接口呢，基本上都是五孔插座，或者是三孔插座，甚至是四孔插座啊。基本上基础上再加一个 USB 的这个接口，因为带了 USB 接口，所以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可能就是被称为 USB 的这个插座。而作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充电器啊，包括降压的线圈、胶直流的这个转换器，还有保护电路等等，通常呢都是一大坨。而传统的这种普通插座呢，它本身可能没有做的那么的这个细致，插座的底盒呢可能还是86盒，尺寸呢本身就不是特别大。为了保护插座强电线路的这个安装空间，它的这个只能够把尺寸缩小，能省的空间呢就尽量省一些，所以说这也导致了带 USB 的这个插座本身的安全性就不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比如说它的内部集成的模块长时间容易发热，导致电路设计不好，甚至可能出现短路或者是火灾的情况。那如果说你正在用 USB 的插座给手机充电，忽然这个电路或者说是瓦数不稳定的情况，容易烧坏设备，无论是手机还是 Pad 啊，导致我们这些设备也容易出现质量问题。

是很多的一些家庭呢，它可能已经装上了 USB 的插座，有一些场景呢可能还是比较实用的，那不一定非得给这个手机平板去充电，但是呢有一些小设备啊，比如说你买的这种充电的小台灯，或者说桌面上的 USB 的小风扇，以及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充电牙刷，这些呢可能不一定支持快充啊，这些小设备的话呢依旧是可以用 USB 的这个插座去充电的，要比传统的充电头呢可能要方便一些啊，就不用到处去找这个充电器了。

如果说你确定啊，有一些场景，比如说啊，你是想给这些小电器啊充电的一些小电线呀、小风扇呀、小台灯啊、这个电动牙刷呀，想要给它充电的话，家庭当中真的是想装，那么在挑选 USB 插座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要点的，要注意一下。第一是要选质量优的，购买的时候呢要选择大品牌，这样的话呢质量会靠谱一些，并且出现自燃的现象的几率就很低，不至于说正在充电啊把我们这个电器给烧坏了。第二呢就是功能的考量，如果是 USB 的墙壁插座的话，单口的定额的功率呢要选择10瓦以上的，那要选择快充 USB 墙壁的插座，单口的功率要选择20瓦以上的哈。当然现在我刚刚也说到也有40瓦60瓦的，你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选择大功率一些的。第三呢就是接口要选好一些的，有一些呢他买的时候可能就是有快充协议，有一些呢可能就没有，这个呢你要根据自己想给某一些电器充电的这个瓦数或者说是否支持快充来选择一下。但是现在来说呢确实如果说你要花大几十块钱买一个 USB 的插座，我刚刚也说的，其实还不如买一个质量好的一个插座，普通插座加上一个快充的充电头，这样的话其实本身产品呢它在使用方面就有很多的一些可能性，那我们可以给手机充电，也可以跟很多的一些小设备来充电。所以86插座毕竟是直接安装在墙体上的在装修的初期呢就得规划好，就考虑一下哪里能够用得到这些小设备，比如说你要是用在电动牙刷的话，那么就在卫生间的干区，可以在卫生间干区的地方或者说是在镜柜内去安装一个这个 USB 的一个插座是没有问题的充电的时候呢也没有带来任何的一些不美观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你真有必要去安装这样一个 USB 的插座的需求的话，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大功率，不然后期更换的话那么就太不值得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再跟各位来说一说那有一些可能容易忽略的一些插座的布局，可能我们都知道哈，比如说沙发的两侧啊，电视机的下面啊，或者说床头的两边，这些呢我们都是经常会使用到的一些插座，但是有一些插座呢我们没有留，但是后期想用的话确实比较麻烦由于现在呢科技的这个发展，可能后期有些想要加装的地方却有很多，比如说监控摄像的一个插座，入户门上方我们这个2.4米的地方呢可以预留一个无孔插座，选择带防溅盒的这种那后期呢可以为我们的监控来提供电源，确保家庭的安全若这个摄像头支持这个 PoE 的供电，可以预留网线的接口，避免后期在走线非常的有杂乱的现象。鞋柜开放格的地方可以设置2个无孔的插座，配备扫地机器人的充电、烘鞋器等一些小电器的一个地方，还可以顺便呢离地 1.2米的地方呢方便给手机充电、智能手环充电等等，特别是在这个鞋柜的最下方，如果说你的扫地机器人想放在这边的话，鞋柜最下方别忘记了预留电源。弱电箱的供电呢也不要忘记了，弱电箱内呢是必须要预留插排的，选用带过载保护功能的款式，为这个光猫路由器还有交换机等等的设备来供电，同时在弱电箱侧面可以预留散热孔，防止这个设备呢因为过热而影响它的性能。第四个呢是一键总控的开关，在门口显眼的位置呢可以安装一键总控的开关，出门的时候呢一键开关照明电源，既能节能又安全，若家中的智能的设备系统可以将总控开关呢接入这个智能面板，实现远程的这个操控，而且若没有智能系统的话，可以配在这个电箱里面增加这个交流接触器来控制，切记不要把这个总控开关直接接在照明电源的总线上，避免可能会电流过大，会有烧坏这个开关的可能性。

0: 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秦广国寿属你最美。
7: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6: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7: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亲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帧。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之前呢，总是说时尚是一个轮回，装修又何尝不是呢？我们当下追求的啊，那些高端的设计，可能真的是父母亲30年前就用剩的哈。别着急否定，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些可能往前推都能够找得到的一些原型。我们来看看哪些可能是你小的时候就见过的一些东西。先来说说轨道插座。现在如果装修的话，家里面有个轨道插座，觉得算得上是精致装修的一个代名词了。滑轨上面有几个圆孔的插座，来回可以挪动，像是装饰品一样，用起来很高级。也有人斥巨资要在家里面去装，但是啊，你仔细想一想，其实这个东西30年前可能更早就有了哈。那个时候呢，是手工定制的这种木板的底座，上面呢同样嵌了几个圆孔的插座，插座多少决定于你自由的这个发挥，可以啊这个自由增减，比如说5个呀、3个、6个都可以。除了跟现在轨道插座的材质不一样，结构思路都是一模一样的。千万不要质疑这个父母的审美啊，可能我们现在梦寐以求的一些装修的风格，他们早就已经是实现了，如今的这个轨道插座又杀回来了，也可能时尚也真的是一个轮回。第二个呢，就是法式的吊灯。现在法式装修很火啊，这个8头的花苞玻璃吸顶灯往客厅一挂，复古又浪漫，配上石膏的灯盘，氛围感拉满。但你仔细想一下，当初父母那个年代是不是也有这种吊灯呢？只不过那个年代这个灯呢，有可能这个玻璃不一样啊，那个时候可能是磨砂的一些玻璃，或者是带一些花纹，年代久远了有可能发黄了，但是外形结构甚至装修的思路都跟现在的法式吊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很多的家庭呢，这个为了好看，可能也会在吊灯的外面再加一圈木质的吊顶，跟现在的石膏的灯盘是不是一个思路呢？无非就是把以前的这种发黄的这种颜色变成了现在法式中古风，把木质的吊顶呢换成了石膏的灯盘，颜色换一换，滤镜加一加啊，父母当年的审美就变成了今年的网红款。第三呢，窗帘盒啊，你以为窗帘盒是这几年才流行的吗？其实并不是，窗帘盒呢不仅是很多年前就有了，而且呢跟现在来比的话，这个材质做工可能还要更好。回忆一下小的时候，家里面的窗帘盒是不是一个木质的盒子，把窗帘轨道包在里面，其实呢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窗帘盒，而且材质那个年代都是木质的，是木工师傅现场这个量尺寸，现场定做的，现场安装，纯手工打造，而且呢扎实很多，比起现在的石膏板轻钢龙骨的窗帘盒，结实程度可能更好，而且呢肯定是更稳当。只能说呢，那个年代可能我们就要从这个遮光的源头要说起了，只不过可能材质啊款式有稍许的一些变化。再来说说餐边柜啊，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大件的东西，那个时候可能不一定叫餐边柜，那个时候可能叫比如说叫高低柜啊，这个高低错落有致的柜子组合在一起啊，比如说有的是高一点的摆放电视机，或者说是收音机、茶壶，那么矮一点的话呢，有可能就会放常用的一些水杯啊、水壶啊等等这些东西，老一辈人叫它高低柜。高的放东西，矮的放摆件，错落有致，功能呢也是有区别的。后面装修呢不断的迭代，这种记忆当中的样子呢好像就被更新了一样。不得不说，现在的餐边柜还是之前的款式，毕竟颜色、线条、配饰都优化了不少，但是怎么看如今的网红的餐边柜都和当年的高低柜的影子呢是有一点相似的地方的。 再来说说拱门，有的家里面装修呢，为了线条柔和，会在过道阳台做这个拱门。千万不要觉得这什么一些潮流的新奇的想法，你仔细回忆一下，其实好多年前啊，都有这个拱门的这个设计了。除了欧式建筑里面，父母那一代也是有拱门过道的这个设计。至于材质，那个年代都是木头的，现在呢都是石膏板的，可能不够简约大方，但是在当下可真的是潮流轻奢的这种装修的设计了。可能在现在很多一些父母亲的老房子，如果说还是旧住的这种七八十年代的一个老房子，但凡装修过的，你也能看到过一些拱门的一些形状，也是父母那个年代已经是用剩的。我们现在呢又在追求着这个时代的潮流，只不过是把以前的老物件又复刻了一遍，而且又加了一些新鲜的设计。再来看看现在呢也是比较流行的海棠的玻璃门，装修的时候是不是卫生间的门会选择那种复古的老玻璃呢？心想着会像电影里出现的一样好跳好看，而且呢出跳。装修完了之后呢，先不说效果怎么样，就这个东西你可能也会感觉到非常的眼熟。回到老家一看，哦，原来曾经翻新过的老房子也用到过这种海棠玻璃，海棠花纹、压花玻璃、长虹玻璃，这些今天被叫做复古的元素，可能就是以前家庭的一个标配。可能以前呢没有觉得好看，甚至还觉得土，现在回头看精致又不透亮啊，装饰性还很强，不管是用在卫生间的门上还是窗户上，都会特别的出彩。再来看现在非常流行的换了一个新名

0: 名词叫做八百库。几年前啊，我们可能刚刚接触到八百库这个概念的时候，它呢其实就是利用家里面这个比如说80厘米乘80厘米左右的这样一个空间，来独立做一个小的储物间，解决所有这些杂物的收纳。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想法太好了啊，这个太神奇了，太巧妙了。但是如果你去过这个爷爷奶奶家的一些老房子，或者说是父母那一代的房子，你会发现他们家其实也有这样一个储物间，只不过那个时候建材市场没有那么成熟，没有现在的这个框架的结构，里面的置物架呢还是砖砌的，虽然说没有现在灵活，但是胜在结实。50-60年过去了，重物随便放一点都不会塌，不会像现在哈，这个置物架还要买什么纯钢制的，木质的话呢可能都不结实。不一定说大家现在我们能够接受得了以前的这种思维方式，但凡一些老房子，如果说你能够再重新装修的话，其实十有八九和现在复古风其实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再来看看壁龛，壁龛呢也是现在装修卫生间里面常出现的一个这个东西哈。其实在这之前，墙上挖几个洞给卫生间来放洗漱用品，节省了置物架，还省了空间。对于以前父母那个年代，其实早就有过这种装修的风格。以前的卫生间的细节呢没有那么的这个注意，或者说没有那么的精致，用品呢也没有那么多啊，基本上呢没有用在卫生间这种壁龛。但是壁龛你仔细回忆一下，那个时候呢用在厨房的是比较多的，这个瓶瓶罐罐呀，我们也会在一些老式的房子当中看到类似于卫生间壁龛的这种设计。灶台旁边的墙上呢可能会挖几个洞，放上酱油醋盐糖等些瓶瓶罐罐，不用花多少钱去买柜子了，也不用去定制什么样的一些架子，原本不宽敞的一个房间呢拿取的话还非常的顺手。几十年过去了，壁龛还是那个壁龛，只不过从厨房现在搬到了卫生间，从放调料放在了现在卫生间的一个洗发的用品，也是从不花钱变成了可加钱才能做的这样一个设计。真的是时尚是一个圈啊，不论是服装啊还是装修，在之前你可能看到过的一些装修的一些风格，或者说是流行过的一些物品，在现在的新建材市场上可能你有看到过啊，这个导购可能还会骄傲的告诉你，现在我们卖的特别好，都是高端用户定制的。你可能仔细回想一下啊，小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见到过呢？好了，那看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3: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2: 谁等你回家？
3: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我们来说说伸缩杆啊，伸缩杆是我们经常用到的生活的用品，它却是严重被我们低估到了。因为很多人呢，可能会放在卫生间当挂浴帘的东西来使用，这个也是我们眼中一个非常万能的一个伸缩的一个杆子而已。但是呢，估计发明伸缩杆的人都没有想到，它的思路呢已经是被打开了，并且生活当中呢也变成了居家的一个好帮手，收纳的一个神器。我们来看看这个伸缩杆都能用在哪些地方。家里面呢，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孩子呢会买很多的一些娃娃，娃娃越来越多，多到沙发上床上都是男孩的各种球啊，也是有好几个。这些球呢放在柜子当中呢占地方不太好拿，随便丢在地上呢又滚来滚去的，总之呢让家里面可能会变得有一点点凌乱。那么只需要一根伸缩杆就能够让这些娃娃能够排排队，就能够立马释放了沙发上的空间，让家里面变得整洁很多，而且有一种这个你在这个比如说老师给学生训话的这种严肃感。那这些伸缩杆呢可以放在儿童房里面，也可以放在走道的尽头，几个布娃娃在这个杆子上排排坐，看着就有一种莫名的喜感。除此之外呢，如果很多的一些家庭当中的娃娃比较多，都达到了几十个情况下，那么也可以多用几根伸缩杆，大小不同的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床边的收纳。如果家里面有小宝宝啊，比如说这个几个月月龄的，也可以用伸缩杆把一些他认为有意思能够吸引他的一些玩偶这个挂起来啊，确实能够对于孩子的专注力来说也能够很好的培养。男孩的各种球呢也能够用伸缩杆来收纳，不仅不占地方，方便拿取，只要有一个两边顶住的凹槽，那么就能够成为一个球类收纳的一个宝藏区。比如说门的中间，或者说是阳台的这个两端，哪怕是女生可能爱做瑜伽，各种各样的一些瑜伽球也是能够支撑在上面排排队，不会占用更多的空间。那么除此之外呢，男孩子各种各样的一些兵器的一些玩具啊，这个什么刀枪啊之类的哈，这个男孩子可能非常多。那么这些棍棒类的兵器也可以用伸缩杆给他这个固定住啊，带一个辅助的工具就可以了，他就不会摇晃。我们再来看看伸缩杆，其实也是厨房收纳的好帮手。家里面的东西很多，特别是厨房当中，那需要收纳的地方啊，确实有不少。但是呢，每天又要使用，你还不能够把它藏得很深。那么厨房的窗户这边，你就可以利用窗框、纱窗开合的这个地方，那么加一根不锈钢的伸缩杆，再加上 S 型的挂钩，就能够轻松把十几件厨房的用品给它挂起来。

还有呢，就是厨房的锅，如果说没有地方收纳的话，还在烦恼这个锅具如何能够收纳柜子当中，其实也可以加上一根伸缩杆，就能够让好几个锅在这里轻松的收纳。底部呢还能够再放一些杂物，也就是说呢，把这些锅通通的挂起来，也是利用伸缩杆和挂钩的这种形式挂起来之后呢，大小排排坐，并且呢不会占用地面的这个面积。下面柜子当中呢还能够再放几个收纳篮，把一些小物品收纳起来啊，也是很好收纳啊，不占空间，也不会非常的脏啊，也是很简洁。在厨房洗菜池的下面也可以利用伸缩杆和收纳筐，也能够轻松创造出各种清洁用品的收纳的一个小神器。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是用到两个伸缩杆了，比如说呢，一个是放低一点，一个放高一点，就可以把这个我们大小尺寸差不多的这个收纳篮呢给它腾空挂起来，可以分成两排或者三排，高矮呢可以根据自己家的一些物品呢来定。这个时候啊，比如说你所有囤货的一些物品，各种清洁的工具，各种刷子保洁的用品都可以在这边收纳起来，并且干净整洁。除了厨房，卫生间的一些物品呢也是可以同样的利用伸缩杆给它收纳。比如说卫生间的这个窗户边和厨房一样，拿一根伸缩杆可以挂不少的一些卫生间的清洁的用品。关键是它不怕水，还非常的通风，方便了这个干爽的这个季节哈。那比如说像阴雨连绵的季节，如果你直接把这些瓶瓶罐罐放在台面上，那台面呢容易潮湿，而且时间长了容易发霉有异味。那如果你用两个伸缩杆给它上墙固定的话，哎，它其实通风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其实这个道理呢是和我们洗菜盆下方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伸缩杆呢一高一矮的放，那么所有的一些瓶瓶罐罐都可以就是达到这边的一个翻倍量的一个收纳。而且除此之外，像卫生间镜柜里面也可以加一个小小的伸缩杆，不但能够夹发卡，伸缩杆上面呢还能够夹几个小的收纳盒。这样的话，那像女生的一些口红呀，一些各种的一些腮红，小的一些物品都可以倾斜在这个杆子上，那在收纳的时候啊就不凌乱，并且下次想找的时候就不容易再像平时一样翻箱倒柜的找不到了。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刚刚说到的，比如说小朋友的这个洗澡盆、洗澡桶很高很大，也可以利用伸缩杆给它上墙，再搭配卫生间的一个夹角的工具，就能够打造出一个专门的洗浴的收纳区。所有的大小不同的盆啊，这个还有这个小朋友的一些洗澡的玩具，都可以在伸缩杆上面集体收纳，非常的这个节省空间了。再来看看洗衣区的好帮手。我们洗衣服呢一般是在这个离洗衣机比较近的，或者说是洗漱台比较近的一些地方。那么在阳台呢，最好也要准备几个这个伸缩杆，确实也非常的实用。一根伸缩杆能够收纳好多的衣服，随便搭一个毛巾，或者说晾一个袜子啊，晾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小物品都可以搭在这边。可以把伸缩杆呢放进我们洗衣机的吊柜里面，也可以作为各种各样衣架啊或者说夹子的收纳啊，这个好少啊，并且的话不凌乱。卧室的门后面也是不要浪费了空间，也可以利用伸缩杆作为收纳的一个好帮手。比如说呢，搭配几个 S 型的挂钩，像我们平时出门的帽子啊、挂的外套，还有我们出门的包包，各种各样不停要换的一些东西啊，我们都可以在这边有自己的一个小天地。除此之外啊，比如说我们每天这个根据心情搭配的一些小饰品都可以在这边统一收纳，好找啊，不占空间。并且我觉得很好用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把它统一收到柜子当中，可能时间长了你就忘记了还有这一项这个收纳的物品。但如果你把它这个季节，比如说夏天的话，我们可以搭配不同的这个帽子，那每天更换的话，其实利用率也高了，这个物品呢就不会闲置，也不会产生浪费。

其实谁能想到普普通通的伸缩杆能够有那么多地方发挥它的作用，只要我们打开思路就能够花小钱去办大事，并且把最平常的物品让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变得更美更舒适。好的，稍后时间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提醒大家，之前在G2京沪高速的江一大桥段、广陵枢纽至建江路段的施工已经全面恢复，之前限制的车型也已经解除，车们可以放心的通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的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1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0: 怎么个意思？
1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1: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1: 大妈，北长街的到了，您慢走啊。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呢，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

0: 除此之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也已经是开通了，朋友们呢还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进行留言，我们也会把大家的问题啊整理之后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回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楼市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事关建筑市场监管，住建部发布了通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内容。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夯实建筑市场经营主体责任，加强建筑市场监管，优化建筑市场环境，规范招标投标市场的秩序，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的一个建设市场的监管机制，住房城乡建设部现在呢就有关的工作印发了通知。如下的通知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就是要加强建筑市场的准入管理。第二，优化建筑工程的一个评标定标的机制。第三，要规范建筑工程发包承包活动。第四，防范化解工程款的拖欠风险。第五，要推进建筑市场的数字化监管。各级的住房城乡建设的主管部门要高度的重视建筑市场的监管工作，要进一步的根据这一次的内容来完善工作机制，创新监管的方式，持续优化建筑市场的环境，促进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追责的一个责任的制度，依法严肃查处那些建筑市场违法违规的行为，涉嫌违法违纪的犯罪的要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处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关于公积金。公积金贷款投放进入到了快车道。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降低购房成本、支持合理住房的需求方面的效力在持续的释放，贷款投入呢，也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快车道的阶段。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22个城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发放金额同比是增长了 8%， 其中呢5月份的表现非常的积极，延续了增长的态势，单月的增速进一步走高，总量的增速稳健，单月的发放活跃。在当前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以及公积金制度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公积金的投放的规模也是保持正增长的态势。另外呢，根据易居研究院对于包括像乌鲁木齐、泰安、滁州、黄山等22个城市进行的数据的梳理显示，1到5月份上述的一些城市啊，一共是有22个公积金的城市的贷款的发放金额合计呢就已经是达到了151亿元，较上年呢同比增长了 8%。 单月的情况来看，5月份的表现呢值得关注。从报告的统计，惠州、芜湖、蚌埠、青岛、西宁等等16个城市的情况来看，5月份的公积金的贷款的发放的金额合计已经是达到了45亿元，同比的增速呢是达到了 53%。 从整体的数据上来看，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的公积金的贷款的数据开始回暖，表面上呢是信贷指标的修复，但是实际上则是反映出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住房消费领域功能定位的深化。易居研究院认为，一旦这样的一个改革方向全面落地，也是将有效提升存量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扩大公积金的对于住房消费全生命周期的覆盖范围。预计下半年公积金的贷款有望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并结合其他的改革路径和场景，将持续增强对于住房消费各领域的支撑作用。的确如此啊，今年的公积金的一些相关的政策非常的多，那么利用的范围也好啊，利用的这个期限也好，都已经是有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改变，所以呢接下来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政策出台，也是相信公积金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啊。接下来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我们先来看一看西安。西安幸福林贷交出了城市更新的 A 级答卷，夏季清晨在西安幸福林贷公园，每天你都能够看到70多岁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啊在锻炼，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张阿姨，他们家呢就住在新城区华山幸福家苑。张阿姨就说了，我以前想找个地方去散步，哇，那要走得很远，但是现在呢公园就在家门口，太方便了，早上绕着公园走半圈，晚上呢跟着老姐妹跳跳舞，每天过得都非常的充实。对于在西安幸福路地区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居民来说，眼前满目葱郁与记忆当中的景象判若两地。在这改造之前，这个地方是挤满了棚户区、城中村以及库房，路面坑洼，管道老旧，电线呢就像蜘蛛网一样，停水停电是常事儿。这是居住在这里大半辈子的李大爷回忆说道啊。但是现在，哎，换了一副新的样貌了。李大爷呢，每周三都会和他的戏友们如约来到幸福林贷公园，唱上几段秦腔啊。年轻的时候，他说是在剧团里干过，所以呢。年纪大了特别啊喜欢这样的一个戏曲。七月份的西安呢天气依旧是非常的炎热，但是啊在西安城东的幸福林带，国槐、大叶女贞、广玉兰等等一些树木生长得非常的茂盛，也是成为了城市的天然氧吧。这里的温度呢比周边低了大概得有 1.2 度，相对的湿度呢也是提升了 6.3%， 是市民锻炼纳凉的好去处。当前西安城东以幸福林贷为核心载体，统筹开展了低效率的整治的工作，持续提高了土地集中的一个利用化的效能。片区的核心区域预计呢可以盘活土地将近8000亩，从城市商吧到生态廊道，这一场蝶变也使幸福路地区的居民的生活越发的幸福。上世纪50年代，昆仑、黄河、华山、秦川、东方等等这些啊大的军工厂呢就在这个地方扎根了，机械呢是昼夜的轰鸣，烟囱如林立啊，这个如林矗立，一代产业工人将青春与汗水呢也是铸造了咱们国家的脊梁。那彼时呢啊为了保障安全，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啊修建了一条林带，那这样的一条林带就是横亘于厂区和生活区之间，作为一个天然的隔离的屏障，耗时长，体量大，那这样的一座超级工程如何去实现可持续运营的呢？那现在就要来进行改造了。答案就是在这个项目的规划之初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路径。中国建筑采用了投资、建设、运营的模式，坚持公益为本、商业赋能、智慧提效的三维的运营的体系，使项目也是实现了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幸福林带呢始终坚守的是公益的底色，地上 5.8 公里的生态公园全域的免费开放，配套像一些健身步道啊、球类场地，还有休闲驿站等等便民的设施，常态化举办一些秦腔惠民演出、亲子活动、艺术节等等全民赛事，也是让生态空间真正的普惠于民。同时呢也是突破了传统的景观与消费的边界，构建了公园、商业、文旅、体育、文化五位一体的一个矩阵，也是打造了差异化全龄复合的一个场景，依托生态优势落地了像一些奥莱呀，还有一些等等一些这个商宗，也是让大家呢满足生活的需求。所以你看，原来呢这样的一条林带是隔离厂区与生活区的一个分界线，那现在这里呢就被打造成了一个天然的公园，能够让大家啊能够享受居住在这里的快乐。同时这里还搭载了全域的智慧运营数字大脑，通过设备智能预警还有能耗精准来进行管控，客流的热力分析以及消费数据动态调整，显著的降低了运维的成本。从工业心脏到生态廊道，幸福路地区的蝶变也正在为西安城东注入持久的宜居和活力，也是让城市呢变得更加的有温度了。
好，这是和大家分享到的西安啊。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咱们徐州的啊这个相关的动态。最新的市教区曝光了，徐州一批楼盘划升了学区房。徐州一大批的楼盘呢，最新的学区曝光了。徐州云龙区、泉山区、鼓楼区19所的公办小学发布了招生简章，最新的市教区也是同步曝光。值得注意的是，中海真儒府、湖东道学府、天瑞以及合住湖山、建发合集等一些次新房的学区也一并曝光了。另外呢，招生简章还明确可以凭借购房合同入学，父母在本辖区购买新建商品房未取得房产证的，需要提供网签备案合同啊，以及购房的预付款的发票的原件、复印件，现场签订户籍迁移与统筹承诺书，接受区教育局的一个统筹的安排。那这就是啊，这个接下来对于很多要上学的孩子们来讲，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具体啊，哪个区有哪些学校是市教区，它旁边又有哪些资源，那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话题啊，楼市的热点话题。有这个问题的朋友啊，或者是想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都可以在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来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二级密银河保量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3: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呢，我们都会和大家在中午的时候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还有就是普及房地产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大家可以和我来进行互动，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可以直接拨打电话。除此之外，我们的开班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也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来留言。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啊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这半年啊有哪些城市整体的楼市还是比较企稳的，有哪些城市可能还在寻底，我们根据一些统计的数据和大家简单来聊一聊。跟大家分享，国家统计局呢是发布了一到六月份全国房地产的市场运行的数据与六月份70个城市的房价数据。从这样的一份成绩单当中啊，可以看出一线城市与强二线城市的核心区率先出现了止跌企稳的苗头，但是普通的二线城市呢横盘磨底啊，广大的三

线城市仍然是在以价换量的漫长当中来进行去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的相关负责人就把这样的一种数据的动态呢定义为叫点状触底的格局。另外，从成交和房价的走势来看，一线城市呢引领复苏，二线城市止跌迹象明显，但是城市之间的分化正在加剧，三四线城市呢局部企稳，整体仍然是处在一个磨底的阶段。从库存的情况来看，六月份尤其是在六月末的时候，全国商品房的待售面积同比是下降了 0.9%， 已经是连续四个月下降，但是库存的总体的规模呢还是处在一个高位。经历了五年的市场的调整，哪些城市已经是初步企稳，哪些城市呢仍然在寻底，那背后又有着一个什么样的逻辑？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想结合不同城市的能级和大家来聊一聊他们的市场表现给出的答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的销售面积是达到了40,140,000平，同比下降了 11.6%， 销售额呢是达到了37,945亿元，下降了 13.6%， 销售额的降幅呢仅较前五个月是扩大了 0.1 个百分点，价格的韧性仍然是存在。从价格的信号上来看，六月份70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的价格环比是上涨了当时上涨的城市呢也是增加了20个，这较上个月呢增加了4个，这也是2025年5月末以来房价环比止跌的城市覆盖范围也是在扩大，从一线城市逐步蔓延到二线城市乃至部分的三四线城市。更积极的信号呢来自库存端，六月末商品房的待售面积呢 7.6 亿平方米，同比是下降了 9.0%， 其中三年以下待售的面积呢是达到了 5.6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了 35%， 全国的商品房待售面积呢已经是连续四个月下降了。除了官方的口径之外机构对于全国商品住宅的统计的口径和结果存在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方向呢是高度一致，即绝对规模下降，去化周期仍高，城市的能级分化加剧。去化周期缩短呢其实来自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部分城市的销售回暖，第二呢就是绝大多数的城市的供给在有一些缩量一到六月份新开工的面积同比呢是下降了 23.4%， 房地产的开发的投资也是同比下降了 18%， 供给端的缩量，房企呢以销定产，这也是库存回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真正的意义上的市场回暖其实还是需要下半年成交的实际的一个实质的修复来进行巩固，所以说下半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那么对于购房者而言如果说是一线城市以及强二线城市的一些核心区的改善性需求，那目前呢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窗口期，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也经常和大家聊上海的一些房子，包括杭州今年的一些豪宅市场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但是呢随着政策红利的集中释放，价格呢尚未出现明显的上行，优质地段的好房子集中的入市，项目的性价比的优势也在凸显。那么对于三四线城市或者是一些弱二线城市的投资需求来说，首先就是要看它的投资收益，可以租金收益率作为参考，如果说这个投资的收益率在3%左右，就可以说它已经是具备了投资价值。所以总体上在分化的时代，选城市比选时机更重要，选地段比选楼盘更关键，一线城市的核心区域的一些优质的资产，以及强二线城市的底库存城市的改善盘，还有三四线城市当中的一些具备外溢红利或者是产业支撑的核心区，都是可以考虑的投资目标。这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半年楼市那目前的各个城市的一些状态，城市到底是企稳还是呢在寻底，不同的城市呢给出的数据给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多位的业内专家对于下半年的走势的判断也是高度一致的。那目前来看呢，是不太会出现全面的回暖，分化降温的态势呢将继续持续。下半年房价的走势呢，在分化当中来寻求平衡，一二线核心城市有望维持韧性，而大部分的三四线城市仍然是要面临整体压力，市场整体呈现出稳中微调、冷热并存的格局。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就是通过年终哈这样的一个数据和大家呢来分享了一下目前各个能级城市的一个相关的动态，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样的一份数据当中呢，对于今年上半年楼市的一个动向呢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来进广告吧。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房地产的一些案例，了解房产的法律知识。那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呢，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8: 说房子聊生活，各位好，这里是房地产的专业的节目第一房产。大家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上线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要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对我们节目的特别的支持。如果说大家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当然也是为了能够给我们的朋友们啊，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的法律的咨询顾问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相关的一些房产的案例。法可律师呢，也是拥有了丰富的处理民商事诉讼以及刑事诉讼和房地产相关诉讼经验，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律师。很高兴法可律师可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首先先邀请一下法可律师给大家打个招呼。法律师您好。
9: 您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很高兴在电台与大家见面。
8: 好，非常欢迎法可律师可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啊。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也是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的知识来为大家进行解答，依法维权啊。那当然还是有几种方式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开发平台找到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来留言。那第二种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那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也想来咨询一下律师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法律的咨询热线0516-8080-8199，0516-8080-8199。徐州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是在哪里呢？是在徐州市的泉山区徐州软件园的 C1-C8楼。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到现场去来进行咨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就大家在这个买房卖房方面遇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难题，也会和朋友们一起来进行分享。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种方式来进行 联系啊，联系到我们，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这个案例了啊。恰巧您可能有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来听一听律师的专业的解答。那首先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案例。李先生呢，他是在2023年购买了房屋，与房开公司呢是签订了商品房的一个买卖合同，合同呢约定呢大约是在2025年的8月30号上房，房开公司呢也是在2025年的5月份呢就向李先生啊是寄送了一个延迟上房的通知书，通知书当中呢就告知李先生原定于2025年8月30号上房的时间呢需要延期，延期到2025年的11月30号，但是至今啊李先生仍未收到房开公司的交房的通知，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李先生就想来咨询一下律师了，说现在怎么办，我应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后续的一些相关的事宜，我应该怎么样来

0: 进行处理呢啊，就是延迟上访，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啊，所以想来咨询一下。那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们也是想要邀请法可律师给大家来做一下法律方面的解读。好的，法律师。
1: 好的，谢谢大家。
0: 嗯，
1: 就这两年根据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大环境的影响哈，房贷公司延迟上房的这个情况是发生的较为频繁的了。
0: 是的。
1: 作为我们这个购房人李先生来说呢，可以选择多种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呢，根据这个李先生以及普遍购房人与房贷公司一定会签订一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然后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呢，基本上会对于这个逾期上房进行一个违约的约定。那购房人可以结合这个逾期的时间和计算方式来计算这个违约金。那在房开公司通知购房人办理交房的时候，购房人可以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主张相应的违约金，那房开公司也应当要承担逾期上房的这个违约责任。
0: 嗯，
1: 如果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这个违约金的，那我们怎么处理呢？就通过向这个当地的主管部门以及相应的中介机构去核实这个同地段的租金标准，以这个租金标准主张这个逾期上房的利息，法院大部分也是会能够支持的。那看李先生的这个情况，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延迟上房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
0: 是的，
1: 购房人还可以考虑说是否要解除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那基于这个情况呢，李先生可能会有几个选择的方式，如果说满足的情况下呢，可以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首先第一个呢，可以行使他的一个法定解除权。根据我国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商品房交付的条件是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并且需要有竣工验收的备案。那如果有合格证了，以及有这个备案证了，那就能够证明我们的建设工程的质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那其实我们收到的房屋就能够确保说房屋在结构、安全、使用功能等质量的方面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一个法定的标准。但
0: 是
1: 如果在我们应当交付的，也就是李先生这个案例中的2025年的8月30日，都还没有取得这个竣工验收的合格及备案的话，那李先生是可以以未达到这个法定的条件及取得竣工验收合格的这个理由来达成说我们的合同可能不能够实现，以这个理由来向房开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递交书面的解除通知书，然后后续呢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确认这个事项。其次呢，除了这个法定解除权以外哈，这个李先生如果说在这个与房开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对于一些房屋的设施、小区的配套或者是住房的质量进行了一些其他的约定的话，如果也发现未能达成这些约定的话，也可以行使我们的一个约定解除权。那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购房人需要向房开公司书面说明这个解除的理由，并且书面通知房开公司我们要解除。
0: 就是有这几种方式。
1: 对对对。然后呢，基于现在大家这个购房可能大多数，你想一次性付清这个首付的家，一次性付清整个房款的家庭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说占到100%，可能大部分的家庭还是会选择这个按揭贷款。那大家就有疑问了，这个我按揭贷款的，我这个房子不要了，我这个贷款要怎么处理？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在这个情况呢，我们不仅向这个房开公司告知这个解除合同，然后同时呢也要向银行告知我们已经和房开公司解除合同了，这个贷款合同因为属于一个重合同，它是要一并解除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现在大多数的银行的实践过程中它都不会即刻解除，所以我们在诉讼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将银行列为第三人，一并要求法院确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解除这个贷款合同。那我们拿着这个一纸文书就可以上银行去办理这个解除的手续。那之前我们支付过的相应的房屋的款项以及利息都应当由这个房开公司予以赔付。然后通过以上的这几个方式呢，这个李先生可以进行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权利进行维护，然后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0: 那也就是说李先生他可以就是房子

0: 我老是拿不到嘛，那我就直接解除，那有刚才说的那几种方式来进行解除。那这里呢我觉得法古律师提到了一点很好的，就是说大家在解除的时候，包括之前你可能贷款在这个银行这个方面，大家还是要多加的去注意一下，因为他可能不会及时的就给你停止了，你可能还需要自己去走一些这个手续。
1: 对，是的，是的。
0: 嗯，好的，那这个案件呢，我觉得啊，法古律师给大家讲的已经是很清晰了。对于李先生来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我需要走哪些流程啊？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们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通过这个法古律师的讲解呢，那相信大家呢也是对这个案件呢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知啊，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样进行处理。那当然，每个人遇到的这个案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那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情况啊，想要去进行这个咨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这样子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看看第二个案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地

0: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来支持我们的法律的特别的维权节目啊。那如果说大家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这个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那今天呢也非常的高兴，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法可律师呢也会对大家的一些疑问呢来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啊。法律师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然后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进行案件分析。
0: 嗯，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是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个案例啊，也是关于迟迟拿不到房子，那应该怎么样进行处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了，看看第二个案例呢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啊？第二个案例啊是这样子的，徐州呢某个小区在2000年左右呢是建设的一个老小区了，那目前呢它一共是有3栋7层的小楼，每栋呢是分为3个单元。那建设当年啊是没有安装电梯的。那现在呢，住户小王啊，家里的这个父母年纪比较大了，然后上下楼呢也比较费劲儿，就想着如果说能装一个电梯，那这样就可以解决父母上下楼的这个问题了，会比较方便。那对于这种老小区想加装电梯呢，啊，小王呢也是想来咨询一下，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否需要全部的业主同意？那如果加装电梯以及后续的维续的费用、维护的这个费用，又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分摊？那以及是否啊需要一些他们去注意的这样的法律的事项又有哪些？那牵扯到这个老小区加装电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之前也给大家啊分享过一些事情，那当然里面也是有不少的需要注意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也就借此小王这样的一件事情，请法可律师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老小区加装电梯有哪些这个法律的事项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好的，法可律师。
1: 嗯，好的好的，谢谢佳佳。像近些年因为这个2000年时段建设的小区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而且住在这种小区的业主呢年纪都比较大了，所以大家都考虑这个要加装电梯方便大家上下楼，也算是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也有很多的这种业主已经加装成功了的，那肯定大家都想实施一下。那其实我们加装这个事项呢还是要根据这个法律规定来依照法律规定行使。首先呢，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以及徐州市市区既有住房加装电梯的实施办法，它是要求加装电梯需经过加装单元或者是楼栋专有部分面积占有2/3以上，或者是以及人数占有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同时呢，这个表决的过程中需有占有面积2/3以上以及参与表决2/3以上的业主同意，就相当于有个双门槛都同意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加装电梯。
0: 其实还是需要征求不少这个邻居们的这个同意的啊。
1: 对对对，
0: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1: 但是如果说相应的业主之间的年纪都比较近的话，其实沟通起来这个2/3的这个概率的话，我们接触到的案件里面很多都还是愿意加装的。
0: 因为它都方便。
1: 然后在这个业主表决都通过的情况下呢，登记造册去做了一个表格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相应的加装事项以及表格还有初步的设计方案呢张贴在这个加装楼栋比较明显的位置进行公示，然后公示期之内呢没有人提出异议，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0: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公示的一个时间，就是让我们来这个等待一下这个公示的时间，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发生啊。
1: 对，是的。然后呢，其实加装电梯呢无非就是一些安全的问题需要保障，那为了保障这个施工以及加装的电梯的整体的安全，业主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委托这个第三方机构对于这个小区的建筑图纸还有现场情况进行勘测，然后需要出定这个房屋质量安全评估报告，保障这个楼栋的结构良好，安全性能够满足具备加装电梯的条件。然后根据这个报告呢，我们可以向相关的部门递交申请表，然后递交申请表之后，部门会组织相应的专家，主要是规划部门的，还有安全鉴定，还有建筑建构之类的专家来进行开展技术讨论， 来论证说是否合适加装，然后最后会形成一个审核意见书。那在这个审核意见书上会明确的记载说是否同意，是否可以加装。那如果可以加装的话呢，那业主就可以进行建设了。
0: 就是他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只要大家同意了就能去装这个电梯的，我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第三方机构来鉴定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楼房它是否能够达到加装这种老房子加装电梯的一个标准。那如果能达到那更好，哎，如果说可能达不到一些要求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行加装。
1: 对，
0: 那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小王很关心的这个费用的问题。然后像这个费用问题，现在主流情况下呢就还是以业主协商为准。那在这个情况下就可以在大家同意的时候就一并协商。那现在大多数的这个标准呢就是主要以楼层的高低，那住的低的业主可能就要交的少一点了。那以还有就是面积的大小，因为这个附随的住的人数的多少啊，这些综合的因素呢大家进行协商考虑。那只要业主之间形成一致的意见，然后呢建议是形成书面的文书，那这样就是可以了的。
0: 那这个话有没有说需要某一方来进行肯定是得有一个牵头人来去做这个事情。
1: 对，
0: 那这些就是做这个事情的话，那只要是业主之间就可以啊，像什么物业呀，或者是居委会什么也可以，还是说他们参不参与都无所谓？
1: 因为这个是居委会什么的参与的话呢，可能后续在一些比如说报送材料或干嘛的，他这个居委会参与可能会有效，但是其实实际上是并不要求这个居委会呀之类的必须参与的。业主可以自行组织这个事宜。
0: 只要大家自己商量协商一致啊，就像某一户人他可能来做一下这个指引，就他来牵个头啊，大家根据这个相关的内容就大家同意就都可以了。
1: 是的，这是一个自主的意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因为刚才您看小王也说了，他这个小区呢一共是三栋楼，然后每一栋都还有三个单元，那他只有他们家加装呢，这个同时加装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这个其他单元以及其他楼栋的这个相邻权的问题，也就是他这个加装的楼梯他还要考虑是否会影响业主的采光，其他业主的采光或者进出通道，或者是对于这个消防通道是否存在影响。如果说存在了一定的影响的话，那这个后续肯定会增加这个其他业主诉讼他们的这个新的纠纷的可能性。所以呢这方在选择这个加装位置的时候都应当要先行的注意考虑。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

0: 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3: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提醒大家，之前在G2京沪高速的江一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路段的施工已经全面恢复，之前限制的车型也已经解除，车们可以放心的通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6: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6: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7: 我租给他之前的话都是那个样子的，不能说有多豪华嘛，但是也是干干净净的，对吧？然后他现在的话，你看哈，那个沙发那里全部坏了，那些还有包括那些我也不晓得他啷个回事弄成那种样子。
1: 墙角、柜子、门框、沙发和木地板到处都是伤痕累累，屋子里弥漫着难闻的味道，看着好好的房子变成现在这副模样，陈女士心痛不已。2年前的夏天，一对小情侣通过房屋中介以每月1550元的价格从陈女士手里租下了这套房子。
7: 我租在他的23个月当中，他每来个月都是给我付款的，但是我还愿意租给他，因为他每次都给我付穷。
1: 陈女士说，在租赁期间对方延期支付租金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所以在6月4号对方租金到期没有支付下月房租时，对此习以为常的陈女士并没有联系对方催缴租金。直到几天前，她接到电力公司的通知，说这套房子拖欠电费，
7: 电力公司催费那个发给他，然后他又不回我，我就觉得很奇怪，电话也打不通，然后我就跟他拿小电话给他打了一通，然后他听到我的声音了就想挂，我说你赶紧把那个钱付了，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房子成那种样子了，然后他支支吾吾的说，我不租了，我6月4号怎么着，我有儿子不提前跟我说呀，说好了1个月了嘛。
1: 那通电话之后，陈女士就再也联系不上租房的小情侣了，打电话不接，微信、短信都不回。跑到出租屋一看，满屋的异味，破烂的沙发，露出了砖墙的门框，这些景象让陈女士整个人都不好了。现如今，陈女士能够要求中介承担责任吗？
8: 您看看，好好的一套房子被糟蹋成了什么样子呀？不光是这个房租的尾款没有结回来，那同时呢，房屋的这种恢复原状的费用还要好几万。现在呢，这个承租人找不到了，能找到的就是这中介方了。我们能不能要求这中介方来赔偿我的损失？
9: 中介有没有责任？我们得看具体的情况。在现实当中，我们说租房啊，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作为一个中介，我仅仅是提供

0: 但是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种情况就是中介有责任的情况。我们刚才讲的是中介没有责任情况。那有一天，这个中介他现在市场上出现一种新的方式，用通俗的话讲，中介公司充当了二房东的职能。那你说我先从这个
1: 出租人
0: 呢先租过来，然后我再租给这个具体的承租人。
1: 那就是说，相当于出租人认为这中介就是我房屋的承租人和使用人。
0: 对了，
1: 我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
1: 但实际使用人呢，是由中介租给了另外的第三方。
0: 没错，没错。这种呢，对于出租人来讲，他比较省心，但是呢，风险就由此产生。因为这个你对房屋的状况实际上不大能够掌握。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我们说一般来讲啊，这个中介公司它的管理义务就要更重一些，所以他对这个物品损害，他可以先承担赔偿责任，然后他再向我们的承租人来要求，就是这个租客来要求他承担这样一个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他的违约责任。所以这个案件呢，你不能简单的说啊，中介机构就一定有责任，中介机构就一定没有责任。还要看他具体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刘教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网友对于民法典第581条有哪些问题。
2: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看网上有好多新闻，女大学生因为被骗欠下高利贷，这种贷款需要偿还吗？
1: 女大学生被骗，欠下了高利贷，那高利贷本身不是法律所保护的啊，那么这笔钱还要不要还了呢？王律，
3: 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是和民法典的579条呢是完全对应的。因为呢，我们刚才讲了，民法典是说，那么如果欠付的是价款，利息啊、租金等等金钱类的债务的，那么是我有权利要求你继续履行。那么这个里面，其实刚才网友问这个问题啊，它实际上有两个概念性的问题。那么高利贷本身，它是指的高利，本金的借出部分呢，实际上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有效的。那么如果是利息的约定过分的高，高于目前的国家给的这个指导的价格啊，指导的这个比例，那么这个高出的部分是无效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法律的这个按照现在测算下来，比如说是16%。啊，这个16%呢之上就属于高利贷，16%之下就属于是合法的这个利息的。那么如果你约定的是24%，那么24%减掉这个16%，这个中间这个8%，这个是无效的。那么这个利息你是不需要偿还。但是呢，这个本金你已经借了，你已经使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当然还是要偿还的。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在实务过程中呢，也确实碰到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这个高利贷啊，是民法典里明确禁止的，而且高利贷的形式呢非常多样。那我们有一种叫俗称叫什么呢？叫砍头息。所谓砍头息是什么意思呢？说我给你借给你10000块钱，我就把未来的这个利息啊先算出来。比如说5000块钱的利息，我给你借10000块钱的时候呢，我实际上给你的呢是给你5000块钱，但是呢你的欠条里面呢是按着1万，这叫砍头息。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以后呢，我们的民法典呢就它就有规定了，说这种情况就按照实际的这个收到的这个欠款啊借款的这个数额来计算，而不是按照合同里面约定的这个10000块钱。那么还有的情况就是一些复利啊，就是我们俗称叫利滚利的，但是这个复利是不是就一概违法呢？也不一定。如果双方明确的约定，我们就按照这个复利去计算，到了每年结一次账，结账的时候呢，把当上一年度的本金加利息作为下一年的利息的计算依据的情况下呢，如果双方约定的很明确是可以的，如果双方没有明确，你直接出借人就按这算，那这个也是无效的。所以说呢，这个网友这个问题啊，我们要视具体情况来对待。就如果说不存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情形啊，那么你的本金和正常范围内的利息，你该付还得付的，因为这是属于民法典里579条讲的情形。如果超出的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就属于无效的了，那么你是可以不用履行的。
0: 其实我们民法典它是大家看到我们在民法典总则编，它是规定了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我们最大限度的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大家看到我们在借贷合同当中为什么民法典680条他说禁止高利放贷，其实我们民法典啊很少用这样的语词，

0: 还有我们在侵权责任编中讲的禁止高空抛物，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民法典对这样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
1: 嗯，
0: 所以它规定你可禁止高利放贷，你约定的利息是不能够高于国家这个关于利息的这个规定。
1: 嗯，
0: 刚才王律讲到，是我们现在执行的是这个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
1: 嗯，
0: 那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我们也提醒广大的网友，就是你借款的时候应当从这个正规的渠道来进行。那他有些情况下他就是利用你可能处于一个危难的时机，他才是有高利放贷，他一定有这样的市场，所以从一个正规的渠道去进行借款，对自身的权益是有保障的。
1: 本期小结：第一，民法典第579条规定，无论是拖欠工资、租金还是利息等，都应及时偿还。第二，民法典第580条规定，无论是守约方还是违约方，都有权利解除合同。第三，民法典第581条规定，如果一方不履行债务，守约方可以要求第三方替代履行。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家中常年漏水，物业视而不见，我的物业费可以不交吗？新家被水淹了三次，业主状告物业赔偿损失，胜诉的理由又是什么？民法典通解通途即将为您解读民法典第582到584条的内容。刘炫林，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庞珊珊，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4: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云端网友亲身经历的案件。两年了，他们家都没有交物业费，那究竟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呢？一起来关注。
5: 老师们好，我们家住顶层，常年漏水，但是物业视而不见，特别过分，所以我两年没交过物业费，但是现在物业把我给告了，我一定会输吗？
6: 这位网友遇到的情况呢，实际上是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我们说这个作为业主和这个小区的物业，他们之间呢是成立一个物业服务合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双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就是作为业主来讲，我按期交物业费，然后作为这个物业服务企业，那么他要按照合同的约定来提供这种物业服务。但是在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物业服务企业他没有非常好的履行他的这个维修的义务，导致啊他这个房屋经常的渗水漏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属于履行不符合约定的情况，所以在这个案件中物业服务企业他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这个案件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双方之间在物业服务合同中有没有约定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那如果你要是有明确的违约责任的条款，那我们就按照具体的条款来执行就可以了。但是现实中也有可能是他们并没有具体的约定，所以呢民法典582条说，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可以双方通过协议来补充。但是大家知道，一般双方发生矛盾以后想重新达成这种补充协议的情况是比较少的，或者说至少是有难度的。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他不能够达成这样一种补充协议，这种情况可以按照这个相关的条款或者说习惯来确定。那如果说按照这个也不能确定，他说我这个合同条款和交易习惯我们都没有，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按照合同的性质，那么和损失的大小，可以请求物业服务企业来承担修理这样的一个违约责任。
4: 那么刘教授，在582条当中啊，是这么明确的啊，说提出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
6: 这主要涉及到就是关于违约责任具体确定的问题。那违约责任确定一般分两种情况，一般来讲，那么对违约金的可以按照一定的数额，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虽然没有约定具体的数额，但是我约定了这种具体的计算方法。那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这个案件中他为什么说这个关于违约责任他没有约定或者说约定不明？那他如果说事先有具体数额的约定，或者说约定的方法，就是你修不好你每延迟一天你承担一个比如说100块钱200块钱的责任，那他实际上违约责任也是好执行的。所以民法典呢582条主要解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4: 好，那刚才呢我们解释清了这位网友遇到的房屋漏水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类似的案件。说有一位女士啊购置了一套新房， 但是时间不久就遇到了三次房屋被水淹的问题，结果他一怒之下把物业公司告上了法院。
3: 2018年，周女士乔迁新居，还没高兴两天，家里就接连反水。
7: 屋里头水啊，得有4-5公分深，扫出的水就是那种垃圾桶，自己家里用的那种垃圾桶，得有10几桶水。
3: 周女士立即求助物业进行维修，本以为物业给修好了，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可谁知，一个多月后，周女士家又反水了。2021年3月，卫生间再次反水，这次比上一次更严重。
8: 这次反水呢，污水是从卫生间马桶的这个下水管道反出的，临近卫生间的部位水位大概是4到5厘米，卧室呢也大概有2厘米左右。
3: 这次反水后果严重，污水是清理了，可地砖沟缝里淤积的污物却无法清除，弄得家里臭气弥漫。周女士越想越气，要求小区物业承担赔偿责任，结果是不欢而散。一怒之下，周女士把小区物业公司告上了朝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50000元。经审理，法院认为周女士与被告物业公司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物业公司应当为业主提供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养护、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管理维护等物业服务，但物业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在周女士家第三次反水前一年进行过主管道的维修清理工作，由此导致了周女士家再次发生污水反水，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法院一审判决物业公司赔偿周女士8000元。那么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9: 我们发现582条里并没有要求赔偿损失这一项，所以呢它不适用于582，而适用于我们民法典的577条。所以说我们在实践中如果真的碰到这样的情况，到底应该是选择用民法典的哪一条来维护我们的权益，还是值得推敲的。
4: 确实我们每一项案件的这种诉讼请求不同，适用的法律条款也会有所不同。
9: 是的
4: 啊。好，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类似的案件有没有？您能给我们举一反三一下吗？
9: 实践中用这个法条用的特别多。我本人呢，以前曾经亲自办理过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是一个买卖合同，我们呢作为买方买的是这个灯，什么灯呢？就是咱们在室外的一些工程上用的草坪灯啊、照明灯啊这些灯。买的时候呢，这个买卖合同里约定说这个灯的灯杆啊要求是铝制的。然后在这个履行过程中呢，卖方交货的时候交给我们的灯杆是铁制的，但因为这个材质在里面，我们通过肉眼呢是看不出来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灯收了，收了以后呢就相安无事，直到有一天这个灯坏了以后就聘请了第三方来维修，第三方在维修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原来是铁的。为此呢，这个我们作为买方就把卖方告上了法院。我们就是依据582条认为呢，你交付的产品质量不符合合同的约定，那我要求你给我换货，那换成什么样？换成铝的。但我们知道那个室外的灯都已经装好了，如果再拆卸啊，就是损失会比较大。后来呢，我们双方是通过和解的方式结案了，但是呢我方当事人应该获得了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
4: 确实啊，有一些问题呢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件事儿恐怕协商起来

0: 有点难度。
1: 哎，您好，我想问，我与婚庆公司签订了一个就是结婚当天全程摄影录像的合同，这个婚宴完毕之后呢，我们管婚庆公司索要婚礼录像的时候，他们却说不小心给误删了，想了好多办法也恢复不了，他们说可以给我们免费重新拍，可是结婚就一次，怎么再来呀？那我能申请精神损害赔偿吗？
2: 啊，我们说不仅仅是一个财产上，那么它更重要是一个精神上的这样一种损害。那么关于精神上的损害能不能够获得赔偿呢？我们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啊，在1183条就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的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那么就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能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实际上不仅在合同法中主张，也可以用侵权法的这种路径来去解决它。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寻求侵权法的救济，也是能够实现当事人的目的。
0: 所以类似这样的情况和案件还有哪些，庞律师？
3: 其实回到咱们今天讨论的那个法条583条，它主要说的呢就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违约行为，那么违约方除了继续履行以外，还有可能给这个守约方造成损失，仍然应当赔偿。我们实践中比较常见的呢就是老百姓买房，你比如说我们现场的这三位人，关老师有一套房子，我有一套房子，那现在呢刘教授要买我的房子，我要买关老师的房子，就是我们老百姓就这么一套房，买卖两个手在倒。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作为这个买关老师房子这一方呢，我等着关老师给我交房，但关老师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是迟迟不交房。那我有一个什么困境呢？我把房子已经卖给刘教授了，我没有房子住了。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起诉关老师，我就会要求第一个交房，这就是继续履行，第二个赔偿，赔偿什么？赔偿我这几个月没地儿住的租金啊，我找房子中介费呀，我搬家费呀。就关老师不能认为说我把房子都给你了，你怎么还要钱呀？不是这样的，就是继续履行与这个赔偿损失可以并用。那反过来呢，如果不发生在我俩之间的这个买卖合同之间如果发生在我和刘教授的买卖合同之间，那现在呢刘教授应该给我交房款，但刘教授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是没有钱交给我，我着急呀，因为我还得给关老师交房款呢。这个时候呢，我可能东拼西凑，或者跟一些银行借款公司借点钱给关老师的这个钱交上了，也可能呢跟关老师商量说我就是没钱交不了，要不然我给您违约金吧。总之我会因为刘教授没有按时给我付房款的这件事儿也产生一个资金占用的损失。那如果刘教授不给钱，我起诉刘教授，第一个给钱给房款，这个是继续履行，第二个赔偿，什么赔？赔偿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0: 由此而受到的
3: 对这些
0: 损
3: 失。对，这就是我们583条的一个核心，就是继续履行并不免除赔偿的这样的责任。因为在实践中有些尤其是在这个大家做生意商务合同上有发生一些迟延交付啊迟延付款的情况，那迟延这方就以为哎呦不就晚个3-5天吗，给你不就完了吗？不是这么简单的，给是要给，这叫继续履行，但是同时你造成了人家的损失，人家是有权要求你赔偿的。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5: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 却永远的倒下了。
6: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7: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8: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5: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2: 我是米夏。
11: 米夏，你今儿是不是穿错衣服了？
12: 怎么了？
11: 紧呐、啊、怎么了？你看看一下，把童装给穿出来了。你说这肉呼之欲出，哎，你快减减肥吧。
12: 刘笑，你闭嘴吧你啊。我郑重地告诉你，我米夏根本就不用减肥，就算是有朝一日我有减肥的需要，那也不是为了让你们这些男人看着赏心悦目，我就是为了我自个儿，我穿衣服好看，我打扮漂亮，我开心，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11: 行啊，你就给自己找借口呗。我懂你啊，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身边没有一个真正懂你的男的啊。从这一点上来说吧，我媳妇儿就特别幸运。
12: 刘笑，你什么意思呀？
11: 你看，因为她嫁给了我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老公啊，这要搁我，我就会跟我媳妇儿说，别减了，我们纯爷们儿都喜欢有肉的。
12: 刘笑，这句话以后你就不必再说了，逻辑上根本就不挨着。
11: 怎么就不挨着？
12: 你不信是不是？那你找一个跳广场舞的大妈，你跟她说，别跳了，大妈，我们男人就喜欢这种娴静淡雅的中年女子，你看大妈抽不抽你？
11: 不是，你今儿话还挺多，说起来还一套一套的。不过在我看来啊，这都是你为你自己那身呼之欲出的赘肉找理由找借口。
12: 刘笑，要你管我要你管。
11: 你先别抓狂行不行？那什么，我突然想起来，要不然今儿欢乐正前方咱就说说各种不靠谱的借口。
12: 行啊，各种不靠谱的借口，各种不靠谱的理由，都出自刘大忽悠之口。
11: 我哪忽悠了我？
12: 还说你没忽悠？你跟你媳妇儿说什么？别减肥，我们纯爷们儿就喜欢这种有肉的。我跟你说，这就是你不想花钱给嫂子办美容健身卡，编理由找借口。
11: 行，人多别瞎说这事儿啊。皮儿你都翻过去了。其实照我看啊，最会找借口的人，那非你莫属。
12: 我
11: 啊，对呀、啊，我们姑且先把时间背景设定在米夏同学上小学的时候。 话说有这么一天，上课铃声都已经响了半天了，小米夏才来上课。
12: 报告。
11: 进来。米夏同学，你怎么每天上学都迟到啊？
12: 老师，我每次路过学校的拐角都能看见一个路标，上面写着学校慢行。
11: 大家听听见了没有啊？这本来是提醒路人甲的标志都被米夏同学给用上了啊，这是不是你给你上课迟到找借口的？
12: 那不能够，这是我脑子灵光，善于讲道理。哎，别吁啊，这吁是留校的专用音效，他说什么你们就吁他什么。
11: 那你呢？
12: 对我呀，对我就是掌声欢呼声就可以了。
11: 想什么呢你，脑子抽筋了吧？
12: 嗯，有的时候啊是抽筋，那也都是因为我每天起早贪黑的学习，用脑过度累抽的。
11: 行，你用脑过度累的啊，你怎么找借口给自个儿脸上贴金我就怎么信，行了吧？不过我跟你说，除了你，脑子比较容易抽筋的人还真大有人在。话说昨夜一场大雨之后，贪睡的小明啊第二天起晚了，他就着急忙慌的开车上路，没一会儿啊就被交通警察给拦下了。
12: 同志请出示证件。
11: 哎呀亲人呐，警察奶奶呀，我可是好人呐，你拦我干嘛呀？你可千万不能抓错好人呐。
12: 你说我拦你干嘛呀？你刚才时速多少啊？
11: 我这不是没注意吗？
12: 我跟你说，你刚才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行驶在限速50公里的公路上，还有你能不叫我奶奶吗？我有那么老吗？
11: 那大姐妹啊，你听我说哈，我这是有原因的。
12: 啥原因说？
11: 你看昨天晚上不是下大雨吗，车上都是雨水，我这叫物理吹干法，我这是借风力把我车吹干的。
12: 哎，小明这脑子还真是抽筋儿了，赶快拔个罐清醒一下吧啊！这么奇葩的为自己超速找借口，大伙可千万别跟他学。
11: 就是的，限速都是为大伙安全行驶着想，是为了所有人的人身安全着想，
12: 可不是吗？欢乐正前方温馨提示，不能酒驾，不能疲劳驾驶，也不能像小明似的啊脑子抽筋驾驶。
11: 不说小明，咱说说咱们那脑子比较灵活的编辑和和。
12: 和和和和又怎么着了？
11: 说和和家里啊一直养着两只小狗，一白一黑，都挺可爱，看到咱那另外一小编辑小莹莹啊心里直痒痒。
12: 和和，你都有两只小狗了，你送给我一只呗。
11: 嗯，你喜欢哪只呢？
12: 嗯，我喜欢那只白色的。
11: 哦，白色的那只啊，其实我也喜欢那只。
12: 嗯，那要不我要黑色的那只也行？
11: 更不行了。
12: 那为什么呀？
11: 这你都不懂啊，我是君子，作为一个谦谦君子，我一直坚守着一个原则，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2: 哎，你说这小气鬼和和啊，不想给就不给呗，还整出这么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光冕堂皇的理由来。
11: 哎，我跟你说，这种借口吧算是文艺青年式的啊。还有一种借口吧，那叫你听了之后吧满脑袋转的就俩字儿，无耻。
12: 谁呀？什么借口啊？
11: 是谁咱就不点名了啊，咱就说事儿。说有这么一女的，她跟老公吵架，没道理吧还胡搅蛮缠，但是没理啊，她就是没理，最终她还是败下阵来。
12: 什么叫败下阵来呀？那不是女性同胞们宽容大度吗？
11: 你看，当时那女的也是想以这种借口让自己不生气，结果呢就是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乎她就拿起了手机拨通了老公的手机。
12: 他要干嘛呀？
11: 干嘛？他算准了正在气头上的老公会不接电话，那女的就接着拨，他那老公呢就连续的挂，他就再拨，老公再挂，如此反复了20多回，这女的拿着手机就找老公去了。
12: 不是，他这是要干嘛呀？
11: 我也纳闷了，我就问这都是要干嘛呀。他嘴角淡淡的一撇，非常自信的说道，
12: 哼， 挂了我20多回电话，这回我可算是找着借口要跟他吵一架了。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必要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
4: 今儿咱要说的是
5: 借口。
4: 哎，这词儿吧，大伙儿应该不陌生。所谓借口啊，可能会让我们暂时逃避困难和责任，获得那么一点心理的慰藉，但是借口的代价往往是特昂贵啊。借口给我们带来的危害，那可是一点儿也不比其他恶习少。
5: 就比如说英国呀，前一段时间有一项涉及2000人的调查表明，50%的人心情愉快的时候都会去选择健康的午餐，
4: 但是有54%的人表示，一旦工作让他们感觉心情不愉快，他们就会选择汉堡、咖喱或者是披萨等等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5: 72%的人坦言，工作不顺心是他们狂吃高热量食物的最常见的借口。
4: 所以说
5: 嘛，爱美的女士们和贪嘴的吃货们终于找到了狂吃又不怕胖的借口。
4: 你看，这就是借口的一种啊，明显是在掩耳盗铃，弥补内心的空虚。
5: 谁空虚了？你们全家都空虚。
4: 你先别急啊，我刚才不也就是把借口背后的潜台词给你说穿了。
5: 还潜台词？
4: 对啊，每个借口背后吧，其实都隐藏着丰富的潜台词啊。你就比如说那天上课的时候啊，我们的小明同学正在看课外书。
5: 小明，你不好好上课干嘛呢？
6: 老师，我找东西呢。
5: 是吗？你找什么呢？
6: 我在找。
7: 老师，我知道，小明他在找借口。
4: 这小明啊，虽然没说出来，但是他的潜台词已经告诉老师了，也告诉了他周围的很多同学，他就在那没好好听老师讲课。
5: 还有，我记得小时候吧，每年过春节的时候，家里的长辈都会给我们发红包，这个时候咱爸咱妈就会跳出来。
4: 哎呀，我说米夏呀，以后啊你还得上学读书呢啊，这个压岁钱啊，爸爸就先帮你保存起来啊。
5: 这个潜台词就是，盼了一年的压岁钱又泡汤了。
4: 针对这个爸妈没收压岁钱的借口啊，我还特意总结了其中的武功秘籍。
5: 那你说说看。
4: 你刚才遇到的那种吧，就是欲擒故纵式。这第二种招式叫声东击西式。
5: 宝宝乖啊，这钱呢妈妈先帮你存起来，等你长大了呀给你娶媳妇用。
4: 这第三招叫瞒天过海式。
5: 宝贝儿，这个是二叔给你的红包，有1000块钱呢。
4: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5: 怎么呢？
4: 孩子他妈说完就把这钱放自个儿兜里了。第四种是金蝉脱壳式。
5: 孩子呀，妈妈跟你说啊，这钱呀存妈妈这儿比存银行安全，你要的时候呢就问妈妈要。
4: 甭说了，这下场大伙儿都已经明白了。第五招，浑水摸鱼式。
5: 宝贝儿，世上放这么多钱多危险呀，你知道吗？给妈妈才是乖宝宝呢。
4: 第六招，李代桃僵尸。
5: 宝贝儿，妈妈用两张换你的一张，好不好？
4: 在这之后，你就只能眼瞧着手里的100块钱的大红钞票被换成了2张10块钱的蓝色钞票。最后一招，顺手牵羊式。
5: 宝贝儿啊，妈妈刚出门的时候忘带钱包了，你把你的压岁钱借妈妈用一下好不好？
4: 说有这么一天，一位老师神采奕奕、红光满面地走进了教室。我说，同学们，今天我要向你们隆重介绍一本全新的学习资料。听了这话，班里头非常正直的小明同学突然傻乎乎地站了起来。
7: 老师，相关部门不是下达文件了吗？不许让学生购买练习册。
4: 哎，你说你这个小明同学，你听。

0: 清楚的再说话好不好啊？我要你买了吗？啊，我要你买了吗？我就是站在这里推荐一下。
1: 哦。
0: 但是啊，我要用这本书留作业，听懂了吧？啊，不写作业的同学通通要被请家长，明白了吗？
2: 哎呀，这个借口还真是够狠啊。哎，你说难道就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只默默做事从不找借口的人吗？
0: 那倒是有，哈哈，不过还得拿古人举例说明。
2: 那也行，那你别拿我当皇后，你当皇上举例行吗？
0: 想得美，你倒是想当皇后，哼，那我这个皇上岂不是退不兴了？接下来举例说明哈，首先聊三国。哎，你一提三国肯定大家都熟，你看这三国里的诸葛亮从来都不问刘备为什么我们的箭那么少啊，还有关羽也从来不问刘备为什么我们的士兵这么少啊，啊，再有张飞也从来都不问刘备兵临城下我该咋办呢。
2: 嗯，细琢磨还真都没问过。
0: 当然了，就是没问过啊。成功不是找借口找来，失败了也不是以借口就能逃避责任的。再有一点，那就是责任那也绝对不是靠借口来承担的。什么草船借箭啊，过五关斩六将啊，当阳桥上大喝一声喝退曹兵啊，当事人靠找借口那绝对完不成任务。
2: 哎呀，刘向你越来越博学了，你这一段话说的我还挺激动，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0: 当然了，那当年还一著名人物呢啊，常山赵子龙。当年他接到军令的时候手里只有20个兵，但是他收获的成果呢是攻下了10座城池，又多了20000个兵，还缴获了3000匹马。但是当时的军令上只有4个字，攻下城池。
2: 嗯，好，做实事不找借口，那我给点个赞吧。
0: 所以说嘛，别看那些爱找借口搪塞对付着来的人表面上过得很自在，但是他们早晚会发现最后坑着的那都不是别人，那都是自个儿。得，我说的有什么到不到的地方您别介意啊，有关这事儿咱们都得一块儿共勉。
2: 嗯，刘晓，貌似你说的还是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啊，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会升华了。你
0: 那是我这种语言表达那堪称艺术。
2: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那你跟我说说你答应请我吃饭啊什么时候兑现呢？你每次都找借口推脱，你根本就没诚意。
0: 谁说的？我那都是有正当理由的啊。那什么，你看时间今天又差不多了是吧，咱改天再聊这事，改天再聊。
2: 刘向，你这是不是拿节目时间到了当借口啊？你
0: 这真不是。
2: 哎呀，这还真到点了。那好吧，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到这儿，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 徐州广播。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下面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在董帮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解脱，张惠妹。执念越深的人越容易误解解脱，解脱不是不痛了，而是痛过之后依旧愿意擦干眼泪继续前行。一辈子很短，不要把余生用来和遗憾纠缠，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李宗盛开场白。

开场白来自李宗盛，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直白的问询与邀约，却比任何华丽乐章都更动人。他像一本日记的扉页，写下了最诚实的懂得。我们都有过欢喜时无人分享的雀跃，悲伤时无处安放的沉重。这首歌用最朴素的对白，让每个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归属感。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Perhaps Love 也许爱，来自 John Denver Placido Domingo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999朵玫瑰，台正宵。人人向往玫瑰盛放的浪漫，却很少读懂999朵背后的孤单。没有相拥赏花的人，再繁茂的花海也只是一个人对抗回忆的荒芜。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徐锦纯，幻想。

石景淳。幻想，情爱里最盛大的骗局名叫幻想。我们凭着一丝好感为对方堆砌无尽温柔与长久承诺，靠着脑海里虚构的美好支撑一段窒息的关系，直到滤镜碎裂才懂得距离催生的美感皆是假象，单方面编织的美梦只会消耗自我。不如坦然接纳一次心碎，亲手打碎幻想，丢掉虚假的陪伴，找回不依附任何人的完整本心。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满江，我们之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暖国寿数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手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孤单北半球，欧德阳。这首歌名字就让人喜欢，忧伤却不落俗套。欧德阳控制音域十分娴熟，特别是强音与弱音的衔接恰到好处，体现了深厚的唱歌功底，而歌词也是感人至深。对于两两相望的恋人，有什么比一句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你习不习惯，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更能勾人相思呢？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叮当我爱他。

叮当，我爱他。在爱情的世界里，每一个女人都曾怀揣着美好的憧憬，坚定地相信明天就是那个与爱人携手相伴的未来。然而，生活总是充满变数，当那些曾经的期待在现实

0: 面前逐渐变成巨大的幻影，满心的热忱被无情的浇灭，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一切？希望这首歌能陪伴你度过那些难熬的时光，让你在爱情的挫折中学会坚强，勇敢地迈向新的未来。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品冠又一年又三年。
1: 很喜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5: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下面来关注到施工方面，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到海门路段双向禁止5轴级以上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9: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啊这么一个事儿哈。130多个在售的汽车品牌，上半年呢一共上市了500多款新车，而行业的利润率呢却降到了 3.4%。 那么这几组数据放在一块儿，构成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另一面。根据报道，在7月下旬，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披露了咱们刚才提到这组数据啊，他也指出了当下多数车企追求大而全的产品布局，规划战略目标严重脱离市场可承受空间，引发了一系列的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汽车市场日益壮大，发布的车型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呢，各品牌的产品却越来越相似，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这种反差背后，当下汽车市场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同质化竞争之下，3.4%的行业利润已经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车企如果不能尽快从无序内卷转向理性竞争，最终透支的将是整个行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后劲儿。进入21世纪，新能源车崛起，大量的中国新老车企借赛道转换的机遇入局，与国外巨头从同一起跑线展开竞争，行业呢迎来了创新爆发期，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也随之世界登顶。然而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创新总量终究是有限的，你叠加市场参与者越来越多，那么这个行业最终就会陷入到同质化的竞争泥潭。还有就是啊，问题在于大量的车企的产品之间的这种同质化，并不是说竭尽全力碰撞创新天花板之后的这种无奈之举。很多车企啊，它入局本身就是基于短期风口红利驱动的机会主义，这些车企看到了巨大的增量市场，看到了各地招商引资的丰厚条件，看到了国家的扶持政策，看到了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打开了赛道门槛，唯独没有看到创新的力量。以前的传统燃油车有发动机有变速箱啊等等的一些硬核壁垒，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电池电机都可以外部采购，不需要自研核心动力总成，只要一套底盘啊电驱方案微调，就能够快速的推出多款新车，研发周期缩短，催生了大量的跟风产品。半年500多款车型，多数车企追求大而全的产品布局。

0: 循环。
1: 回顾历史，从摩托车产业热潮到彩电大战，再到智能手机大战，以及光伏行业的内卷，多个行业都曾经踏入类似的同质化泥潭。这些案例基本上都有两个共同特征，即核心零部件标准化、可外部采购、整机组装门槛快速下降、资本容易涌入、供给快速扩张、大量的新竞争者持续入场。只要满足两点，行业几乎必然出现同质化内卷。而参与的企业也无非就是两种结局，要不呢被市场淘汰，要不呢就主动的战略转型，放弃低端的这种低价低质的竞争啊，依靠技术场景品牌去建立壁垒，实现崛起。那么身处其中的企业呢，应该得明白啊，就自身啊，就车企自身的这种生存和发展来讲的话，你光拼同质化就长都一样，这些车啊，你说你这个竞争对吧，这个九那个九的啊，这个九那个九，什么 ML 是吧，还有什么 V， 就各种各样，大家根本就认不全，根本挽救不了你被淘汰的命运。所以说不如及早的倾力于创新和差异化竞争。怎么说呢，创新挺难的，但是创新很可能是条活路，模仿的很容易，但容易走向死胡同。同质化竞争带不来中国新能源车的星辰大海。那么对比历次的同质化大战，当下的汽车产业呢，实际上处于相对更好的内外部环境当中，不但在国内有2500万辆大市场，在国外呢也基本上没有强大的竞争对手，那这为那些个较为弱势的车企提供了更多的存活机会。那只要多一些勇于创新的气魄，多一些长期主义的耐心，多一些深耕细分市场的这么一个定力，中国车企就有足够的机会啊，摆脱价低利薄的恶性循环，在更加广阔的全球竞争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苦行僧说啊，其实现在车企还是得需要注意，别想着在卖车的时候少赚的钱，在修车的时候再捞回来啊。何庚说，那抄袭多省事啊，成本还低啊，谁家造的好就把他车买回来，弄个皮尺布量一量，抄一抄啊，这不就是一条路吗？心远说，可能因为有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大量车企产品之间的同质化严重，所以利润不可能高的啊。要车企赚的钱只是品牌的钱，不是创新的钱，品牌是汽车产业链的其中一环，比例很低，利润呢也很低。嗯，孤山说啊，意思就是我买辆20万的车，车企能挣多少钱呢？那车企得挣不少钱哈。嗯，以质量去求生存，以创新去求发展，这样的话才能把市场走开。是，这个的确是。陈凯说，最终呢只能是充分竞争淘汰一批没有竞争力的，剩下几个主流车型。你看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啊，非主流的基本上是卖不动的，基本上是卖不动的。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住在铜山新区嘉汇园的小区居民向节目反映说，小区南门通往主干道的路口被封闭了，目前的进出小区只能依靠辅道，但是辅道内的栈道违停、非机动车逆行的问题突出，给日常出行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他们小区呢说是实现了一个南门进东门出的一个单向通行的模式，而今年年初呢随着周边道路恢复工程完工，他们这个小区就嘉汇园南门外的湘江路的主干道和辅道之间的绿化带的开口给封上了。相关部门解释说啊，这是为了保障湘江路主干道车辆通行安全，规避转弯盲区。然而这个路口封闭之后，所有的进出车辆都只能经由辅道通行，这个辅道的这个通行压力就明显上升了。那么记者呢也是说，看到在现场看到这个辅道的路面呢本身就窄，而且还有一些私家车呢是违停在道路两侧，挤占了本就有限的通行空间。而且呢小区居民认为，辅道拥堵的根源并不是说封闭辅道的路口，而是停车管理缺位，非机动车被违停车辆占据之后，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就不得不与自行车和电动车去抢道，安全状况十分堪忧。还有居民建议说啊，说这个地铁6号线啊，这个站点正好是位于辅道入口附近。

0: 但是由于湘江路中间设置的是全封闭的护栏，如果说按照交规绕行，需要从宝兴润山这个小区方向绕这么三四公里，因此呢，不少市民选择沿辅道逆向啊骑行前往地铁站，以节省时间。那么针对于出行不便和安全隐患，小区居民表示已经多次向交管部门去反映，得到了答复都是封闭路口是为了保障非机动车和行人安全，避免绿化带开口处转弯盲区。那对此有居民就认为，那当前这个机非混行逆行情况严重，实际上事故概率可能还更高。此外呢，从主干道转入辅道的车辆常常因为南北向执行红灯时路口行人密集而排队积压，进一步降低了通行效率。那么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铜山区城管局市政部门工作人员，随即呢也是赶到现场啊，来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说啊，在这个嘉汇园小区的南门正对的位置的这个绿化带重新开口是不符合现行规定的。湘江路作为已经建成的城市快速通道，主干道车速较快，如果在绿化带增设开口，那转弯车辆跟直行车辆存在严重的视觉盲区，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个路段现有设计方案已经经过专业设计院论证，并且严格按规实施，因此不具备重新开口的条件。那么铜山城管局说啊，虽然说啊无法调整主干道的开口，但是呢区城管局并没有忽视辅道内的通行乱象。他目前呢，他们说已经联合铜山交管啊梳理出了三项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第一个呢是从秩序管理，第二是设施提醒，第三个是路口优，这个路口优化三方面争取去改善出行体验。在设施提醒方面，城管部门计划在道路隔离带增设前方小区出入口的提醒标识牌，警示过往车辆提前减速啊，注意这个进出的居民。同时在秩序管控方面，配合交警部门把这个辅道内的车辆的停放秩序给它规范了，同时引导非机动车顺向行驶，杜绝逆行。此外呢，针对于师大的这个南门这个附近提出开口的诉求，城管呢表示也在同步的研究可行性，如果条件允许，进一步优化周边的路口设计，方便更多的市民出行。随后呢，咱们记者又把情况反映给了铜山区交管大队，工作人员回复说啊，明确把嘉汇园南门和周边辅道作为重点管控区域，采取多项措施，一个呢是增派警力，日常加强巡逻，尤其是早晚高峰加大管控密度，同时呢查处机动车违停、非机动车逆行等等违法。第二呢是联合社区物业和周边单位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居民和过往行人文明出行。第三呢就是配合城管部门完善辅道和道路周边的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从源头上杜绝事故隐患。其实这个事儿呢啊，嘉汇园这个南门开口的确是因为快速路安全规范无法实现啊，有规可依，咱们也去了解了。城管和交管呢也不是说一堵了之，也拿出了秩序管控、设施提醒、路口优化这些系列措施，希望呢能够为这条拥堵的辅道舒筋活络。现在呢措施定下来了，关键是在于落实，咱们也期待啊城管和交管的整治尽早见效，让嘉汇园小区居民回家的最后几百米不再走得这么费劲儿。湘江路辅道整改的后续进展呢，节目也会持续来关注啊。我们看到有朋友就说这个建议过了红绿灯路口100米左右，由东往西的这个方向增加一个进入辅道的岔口，这个岔口的设计呢可以设计成单向进入辅道，而不准驶入主路的那一种，因为无论是由东向西行驶进入辅道，还是由西向东调头进入辅道，都会遇到从这个龟山路由北向南的右转车和越位停车等待红绿灯的非机动车的这种阻碍，而且几乎每次都是不分时间段，危险指数很高，所以建议过红绿灯向西50到100米左右的地方开个岔口，让车辆可以不受阻碍，顺滑的进入辅道。希望，交管部门的领导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建议啊。这个我们也把这个建议给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啊。好，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

0: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接下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前不久啊，在浙江舟山啊 ，GL03995D 的公交车驾驶员周瑜在途经海天大道和当地的排阳山路的十字路口啊，身体突然猛地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在车载监控当中，他在16秒内四次倒下，又四次起身扶正方向，用最后的清醒把这个公交车给稳稳地停住了。43秒后啊，他再次挣扎起身体，拉紧驻车制动。当日的23:17，周瑜因为急性心肌梗死，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年仅43岁。那当时坐在周瑜车上的12名乘客全部安全，晚高峰路段上的众多车辆跟行人也没有受到波及。这位周师傅有22年驾龄，34万公里的安全行驶里程，连续7年零事故、零违规、零投诉。这个不是个案啊，在去年的6月。湖南张家界41岁的驾驶员肖波在张南高速啊，是突发脑干出血，昏迷前踩下刹车，救下车上12人。同年9月，四川西昌49岁驾驶员吉克尤尔，他是在晚高峰用尽全力把车停在路边，然后是突发心梗离世。而今年的4月，宁夏同心一位56岁的驾驶员周其红，在京藏高速公路上用5秒啊刹停，也是救下了45名乘客，不幸离世。嗯，这一年当中，对吧？这么多位公交车师傅，他们都以近乎不可能的意志力完成了最后的安全操作。这个每一次咱们都要追问同一个问题：在突发情况下，公交车辆的安全是不是只能靠这些师傅们最后一刻的意志力来保全呢？你看这样看啊。公交车司机现在看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人群。北京石景山卫健委有一个2026年面向公交司机的健康干预材料当中明确指出，长期驾驶、精神高度紧张、饮食不规律这些因素导致公交车驾驶员群体高血压患病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而且非常容易出现并发症早发的这么一个问题。国家心血管中心的数据显示，咱们国家45岁以下的人群急性心梗的占比已经从20年前的 5% 上升到了近年来的 15% 到 20%。 要单独看待这些问题，每一项都不足以致命，但是跟高强度的运营叠加起来，都可能随时引爆健康防线。长期以来呢，公交运营行业的安全管理仍然高度依赖人的可靠性，各项考核压在驾驶员身上，安全责任压在驾驶员身上，突发的状况应对也压在驾驶员身上。但是人不是机器，除去依赖人的可靠性，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案可以保障公共交通的行车安全呢？当前呢，正是咱们国家城市公交客车大规模更新的一个窗口期。在26年的5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联合新能源城市公交车更新的这么一个补贴实施细则，对于更新的新车辆平均每辆补贴8万元，覆盖2018年底前注册登记的老旧车辆，中央和地方政

府分担比例向中西部倾斜。那这笔钱该怎么花比花不花更重要。如果说补贴资金是单纯用于车辆更新，用新的电车替下旧的，没有同步升级主动安全配置，那么这就错过了一次用公共财政撬动公共安全升级的窗口。一辆公交客车能用十年，但一次驾驶员失能的事故可能就是五秒钟，就危险了。最近段时间呢，国内主流客车企业在主动安全防护领域或多或少都拿出了可行方案，乘用车的智能驾驶系统聚焦啊驾乘者的体验，但对于商用车，特别是对于公交客车来讲，智能化的核心永远是保障安全。公交客车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至少应该覆盖停车、行车、盲区、应急这四大场景。此外呢，针对于驾驶员失能的防控应该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智能化配装在公交客车上实现了两个维度的这么一个性能提升。一是被动兜底儿，当系统监测到驾驶员出现疲劳、注意力分散或者身体状态异常时，应该先发出声光警报，如果驾驶员无响应，那么应该主动介入制动。第二呢，是主动赋权，针对驾驶员失能和突发异常情况的处置，这个功能应该把驾驶员失能应急从最后一刻的意志力转变为驾驶员主动触发。通常情况下，当驾驶员突发身体不适，至少需要完成握紧方向盘、减速、换挡、开车门、开应急灯多个动作，做完这些动作耗时大概五秒，但对于心脏骤停或者脑干出血瞬间，这个五秒其实它太长了啊。如果说能够把这个过程啊给它简化，只需要按下仪表台上的这些个应急按键，车辆就能自动完成包括制动、驻车、开门、示警这些动作。如果驾驶员瞬间失去控车能力，还有失能应急的辅助，能够主动监控驾驶员异常的状态，那么这样在发生异常的情况的时候，实现整车制动、报警这些动作，确保车辆的安全停车。当前呢，国内的主流商用车企业当中，有多家企业正在研发类似的技术，他们的目标都是同一目标啊，指向都是同一目标，就是说在公交车驾驶员失去意识的最初那几秒，让车辆自主完成安全决策。那根据这个公交运营方面的一个统计，在采用主动安全防护系统之后，宁波企业公交客车累计运营280万公里没有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而采用这套系统之后，宁波公交运营车辆日均碰撞制动触发一次，盲区制动每天大概两天触发一次，那可以说系统每天都在帮助驾驶员规避一次刮蹭事故，每两天避免一次盲区事故。这个技术往前走，管理思路也得跟得上。长期以来，咱们说到人啊，公交运营企业对于驾驶员的管理以考核和处罚为主，比方说像燃料消耗啊、准点率了、票款了、投诉率了，每一项都直接跟绩效挂钩，更有甚者把主动安全防护系统的告警也跟驾驶员的绩效关联。那么高压之下，驾驶员带病上岗、疲劳驾驶并不少见。智能化的真正意义应该是把安全管理从人盯人的考核模式当中解放出来，让智能化系统在关键时刻能够替驾驶员去兜底。一辆配装主动安全系统的大型客车，采购成本可能要增加几万块钱，但是你一次重大事故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远远不止于此。所以采购一辆具备主动安全防护能力的大型客车，远比事后追授一位英雄驾驶员更有意义。周瑜那只至死未松的脚，是每一个公交司机、每一个普通人他用生命写下的职业操守，这种操守绝不应该由下一个公交司机来续写。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因为小鹏G9车主啊，向节目反映说，在夜间开启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跟前车发生碰撞，而车辆搭载的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没有能够提前的预警和及时的制动。根据车主反映说啊，在7月4号的时候，他是驾驶这款车去了邳州，在行驶到一处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时候，由于道路灯光昏暗，加上呢对向大车的远光灯照射，他也没能发现前方一辆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车辆啊。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哈。
1: 行驶的情况下，前面有一辆车在过人行横道，然后当那个道路呢是没有红绿灯的，然后灯光比较昏暗，我也没及时发现，突然撞上一辆过马路的车。我觉得在这种弱势的环境下，他这个自驾没有及时的刹住，就几乎没有刹住。我这个车是带这个激光雷达的，还有这个毫米波雷达，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激光雷达还有这个毫米波雷达是有什么作用，就我感觉它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0: 那这事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哈，说没有什么作用，他是说车辆在辅助驾驶之下啊，一点刹车都没有，就径直撞上前车了。事故发生之后呢，交管部门出具责任认定书，判定前方车辆违规占道，承担主要责任，小鹏这G9 呢承担次要责任。车主表示呢，他对这个责任划分没有异议，但是对车辆的智能驾驶系统实际表现提出了质疑。车主介绍说，事发时候车辆的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AEB 几乎没有起到作用，没有能够实现有效的刹停。他认为呢，尽管现场光线不佳，但是这个车型明确配备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理应具备弱光环境的探测能力，而不是说完全依赖视觉摄像头。如果视觉被远光灯干扰，那雷达的探测作用又在哪儿呢？他也强调，维修费用啊，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但是希望厘清小鹏智驾系统在类似场景下的真实能力和责任边界。那么随后呢，记者也是陪同车主前往购车的小鹏 4S 店啊，咱们来了解一下啊。
1: 是这样，你在这个你打开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考试，差不多有相关的场景，包括这个刚才你看那个，你可以看到你用户手上会表明哪些场景这个辅助驾驶。它到最后的时候，它的 AEB 是介入，就说明它后来它识别到，然后给你自动刹车。在你碰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得从视频上来看的话，表示车子应该是30度，它已经识别到减速了。现在是车主想要退全损嘛？退全损现在正在走流程，看一下保险公司这边巡参，看这个车残值多少，然后加上正常维修费多少，然后给他评估一个报废价格，还有报废嘛？对不对？现在等出完这个价格以后，我们再进行去沟通。
0: 那目前呢，车主是想要报废哈。小鹏的工作人员说啊，这个当前的辅助驾驶功能呢，仍然以驾驶员主导，雷达和摄像头只能提供辅助探测，无法保证100%的覆盖所有路况。工作人员调取了行车记录仪视频，指出在碰撞发生前 AEB 系统确实已经介入并实现了一个主动减速，当时车速呢是30公里一小时，系统已经识别到风险并采取制动措施。然而呢，车主对此并不认可，他认为紧急制动是系统本应该履行的基本功能，应对方式的应该在更远距离的前提下提前去探测风险并且平稳减速，而不是要靠近才能急促介入。那么面对车主的质疑，4S店工作人员表示，车主在首次启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之前，应该在手机端完成线上的场景考试。这考试呢，跟用户手册内容一致，明确列出了系统可能无法覆盖的这种避免碰撞的若干个典型场景。相关风险提示是对所有用户公开可查，并不是门店单方面制定的规则。因此，在这起事故当中，系统表现已经属于已知边界范围内的情形，并不是产品质量问题。而对此呢，车主现场也提出了，事发当晚并没有出现雨雪、大雾、暴雨这些极端天气，只是一个普通的夜间路况。那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应当具备基本的障碍物识别能力。而此外呢，说这个官方宣传物料当中频繁使用智驾一词，而非严格限定为辅助驾驶，这种表述很容易让消费者对于系统能力产生过高的预期，要求厂家尽快给出明确的处置方案，而不是以手册条款作为回应。那 这个小鹏汽车官方客服回应说，经过后台数据和行车记录仪视频交叉分析，事发的时候呢，夜间光线不足，前车在路口处于低速缓行状态，车辆 AEB 系统确实已经正常触发，并且执行主动减速，但由于自车的行驶速度和前车的速度差距较大，系统在有限距离内无法完成完全刹停，最终导致碰撞。目前呢，也在积极的协助客户推进保险理赔流程，并持续跟车主沟通，争取尽快达成双方都能接受到的方案。这个事儿呢，咱们也咨询到了律师啊，律师表示，事件的核心呢，在于车企是不是充分的履行对消费者的告知义务。用户手册当中已经虽然列明了风险提示，但是如果宣传物料当中使用的智驾这些较强能力的表述，可能跟实际的辅助驾驶功能定位产生偏差，进而呢，影响消费者对于产品性能的合理认知和判断。律师也是建议，车企在营销的这种宣传当中应该更加的严谨客观，清晰标注功能边界。同时呢，用户在使用类似的技术时也应该保持理性，始终以驾驶员为主导，握好方向盘。技术进步值得肯定，但是安全责任不容回避。截至发稿前呢，车主跟小鹏门店和厂家还没有就车辆全损认定和相关补偿方案达成一致。车主表示呢，后续不排除通过第三方鉴定机构对车辆的智驾系统进行独立评估啊。咱们节目呢也会持续来关注。看到有朋友说啊，智驾也好，辅助也好，把这个驾驶员都应该把自身安全放在首位，时刻警惕，关注路况。Stop.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是呢，连续变道闯红灯，全员急刹避让。这红灯亮着啊，这人没停，连续横穿两条车道，途经车辆纷纷紧急制动避让。但最终呢，仍然有车辆没能及时的躲开。更让人揪心的是啊，这个骑车的头上戴着是一顶工地的安全帽，不是骑行头盔，安全的防护完全是不达标的。怎么回事呢？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6月10号的中午12点52分左右啊，杨某当时驾驶一个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到一个交叉路口左转弯的时候呢，不顾红灯信号，连续横穿了多条车道，那么途经的车辆也是纷纷的紧急刹车进行避让。那么最终这个杨某啊，与右侧车道那一辆正常行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了碰撞，那么事故造成杨某受伤，两车受损。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警还是提醒大家啊，那么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咱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信号灯第二标线或者是交警的指挥来进行通行。第二呢，就咱们工地的安全帽，他当时戴着工地的安全帽，主要是防止高空坠物对头顶的这样一个伤害，那么对于前额、后脑、太阳穴等部位的保护效果是大大弱于安全头盔的。所以说在咱们在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选购用于骑行防护的安全头盔，并且一定要按照规定扣好卡扣，才能在关键时刻起到保命作用。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6: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附近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都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3: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4: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27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所关注到的主题依然是童声里的中国。熟悉我们家有儿女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在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都会和您呢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一项童声里的中国系列活动。今天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走进彭祖大道小学、沛县曙光小学和睢宁县第五小学，听听孩子们用灵动的歌声诠释春风、立春、禾下乘凉梦，带大家来感受孩子们用歌声传递出来的纯真梦想。节目进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

0: 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2: 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吟唱春风，拥抱立春，筑梦禾下乘凉梦。是的，今天呢会听到这三首歌曲，春风、立春、禾下乘凉梦。这三所学校呢分别是彭祖大道小学、沛县曙光小学和睢宁县第五小学。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份最纯粹的童真和歌声里闪闪发光的梦想。说到这项活动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是了解的，这是我们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也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省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要求，充分的发挥美育育人功能，结合呢庆祝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立足徐州生态转型成果与千年文脉底蕴，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的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活动的主题呢就是童声唱响美丽家乡。那么这一项活动呢也是融入到了校园美育、课外实践、班集体建设，而且呢是面向全市少年儿童广泛组织传唱、展播、实景展演等系列活动。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来听听孩子们用自己灵动的歌声来诠释的纯真梦想。第一首呢是徐州市彭祖大道小学的孩子们，他们是用跳跃的旋律勾勒出了一幅自然苏醒的画卷，而且呢也会唱响生机勃勃的春天，传递出新时代好少年拥抱自然向阳生长的这份纯净的初心。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就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感受一下这一份少年初心，电波当中共同分享。

谢谢我们的小可爱们和大家所分享的，哎，这是春天的味道，春分。那么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听到了孩子们灵动的声音。

呀，接下来的时间呢，看到会员群当中的赵丽老师说啊，孩子们棒棒的，哎，刚才呢也是听到了孩子们纯净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了少年的这份初心，可以让我们在这种炎热的夏季感受孩子们的灵动之声。那么吟唱完春风之后啊，稍后我们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继续来拥抱立春，还有呢筑梦禾下乘凉梦，稍后共同分享。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 0516-8370-7900。汽车。

0: 购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在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会和大家呢循着歌声走进彭祖大道小学、沛县曙光小学和睢宁县第五小学，听一听孩子们电波当中所听到的歌声，感受这一份最纯粹的童真和歌声里闪闪发光的梦想。刚刚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彭祖大道小学孩子们所唱到的《春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喽。童声里的中国，这也是我们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是由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和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是沛县曙光小学的立春。哎，说到这儿的话，肯定大家都感受到了我们徐州一城青山半城湖的一个生态转型背景。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校园里的美育特色，用艺术展现孩子们对家乡生态之美的一个礼赞哈、啊，融合了校园的一个美育环境。节目呢是由合唱、舞蹈表演融合在一起体现的。我们一会儿呢可以在电波当中听到清澈的童声来演绎春的旋律，传递出万物复苏、生生不息的美好意境。而且呢，这些舞蹈演员们，他们是用灵动的肢体配合节奏，模拟啊春芽破土、万物萌动的姿态。你看，这就把歌曲里蕴含的希望和活力全部具象化了。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沛县曙光小学孩子们带来的立春，感受一下这个特别美的春的意境。电波里共同分享。

谢谢孩子们的分享，真的是很美啊。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指挥李翠老师、指导老师唐征老师、风威老师和李翠老师。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沛县曙光小学孩子们带来的《立春》，哎，这也是沛县曙光之声合唱团以及呢舞蹈团的孩子们再一次在节目当中向你们手动点赞喽。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情感国寿，数你最美。
8: 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暖心上线，
7: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8: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鼎力支持。公益同行，践行央企责任，传递保险温度，致敬高温一线守护者。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听到了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让我们循着歌声走进了彭子大道小学沛县曙光小学。电波当中共同来感受了一份儿最纯粹的童真和歌声里闪闪发光的梦想，和大家所分享的呢也是童声里的中国。这也是我们徐州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的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这项活动的主题呢就是童声唱响美丽家乡，而且呢是面向全市少年儿童广泛组织传唱、展播、实景展演的系列活动。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我们都会和您呢共同来分享一下这些报送单位所发来的歌曲，电波当中呢感受一下孩子们的可爱。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分享睢宁县第五小学孩子们带来的歌曲《禾下》。哎，说到锄禾日当午，那绝对是孩子们特别特别熟悉的了。立德树人，美育熏陶，对于我们的小可爱们而言啊，这样的传统经典更会带来不一样的教育意义。睢宁县第五小学孩子们合唱的《禾下乘凉梦》呢，就是用音乐为载体开展了思政教育。可以呢在电波当中分享到歌曲当中聊到的袁隆平院士毕生呢追寻禾下乘凉，造福万民，引导孩子们呢崇敬先辈，崇尚劳动，自觉养成爱惜粮食、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让孩子们都知道啊，粒粒皆辛苦。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就让我们跟着孩子们的声音去听一听禾下乘凉梦。报送单位是睢宁县第五小学小百灵合唱团。接下来的时间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分享

0: 袁爷爷，河下乘凉，我们接棒任稻香，永远飘荡在祖国大地上。
1: 金佛的麦浪里藏着您的梦想，袁隆平爷爷，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2: 谢谢我们的小可爱们，刚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睢宁县第五小学小百灵合唱团孩子们带来的河下乘凉梦。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5: 哈喽，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让我们循着孩子们的歌声走进了彭祖大道小学为我们带来的春风，沛县曙光小学为我们带来的立春，以及呢绥宁县第5小学孩子们带来的禾下乘凉梦，一同感受了一份最纯粹的童真和歌声里闪闪发光的梦想。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我们2026年徐州市同时

0: 生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看得出来呢，每一所学校的孩子们都在积极响应参与进来，同时呢，可以让我们听着他们的歌声，感受一下他们的精气神，唱响少年强则国强的最强音。童声里的中国啊，不仅仅是一场歌咏活动，更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孩子们用清澈的童声唱响了这首首歌曲，每首歌词啊都有着自己的童真梦想。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家风说啊，真的很好听，是吧？我也觉得特别好听。今天呢也是邀请家长和各位孩子们啊，也可以继续在后台来分享你们学校所唱到的一些歌曲或者视频，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来分享。同时呢，也可以在孩子们的童声当中感受中国的力量。这里是家有儿女，用声音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周一呢，我们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所分享的就是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也是共同来分享一下新教育实验创始人朱永新教授带来的朗诵《教育是一首诗》。
1: 教育是一首诗，教育是一首诗，诗的名字叫青春。在躁动不安的灵魂里，有一个年轻的梦。教育是一首诗，诗的名字叫创造。在探索求知的丛林里，有一面个性的旗。教育是一首诗，诗的名字叫激情。在春风化雨的课堂里，有一脸永恒的笑。教育是一首诗，诗的名字叫智慧。在写满问题的试卷里，有一双发现的眼。教育是一首诗，诗的名字叫热爱。在每个孩子的瞳孔里，有一颗母亲的心。教育是一首诗，诗的名字叫未来。在传承文明的长河里，有一条破浪的船。

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童声里的中国，听到了这些少年带着一份最纯粹的童真和歌声里闪闪发光的梦想，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新时代好少年。看到呢，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说，孩子们棒棒的，真好听。哎，是的，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呢，也是和大家继续分享了童声里的中国，期待下周一能够听到更多好听的歌曲。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半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拥堵路段在哪里。前三甲第一条湖东路从中山东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和平路从和平大道到苏堤路由东向西方向，第三条中山南路从淮海东路到湖东路由北向南方向，提醒大家啊，车多缓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距离。好的，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喽。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3: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附近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都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看我听一听徐州话，前辈们所谓的撒娇或者情话啊，他们一说徐州话，面相都变了。
1: 你有没有觉得有种可能，就是网上面的这一些方言的博主啊，他的有点拉大这个徐州话特征，
0: 你说夸张了对不对？
1: 对，他就是因为他要这个反差来赚流量。如果说他说完之后发现，哎，其实这徐州话说出来也挺好听的，那他就没有流量了。
0: 是，但是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在丑化我们徐州话。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有人说了，这首届徐州话撒娇大赛，别管男女的话啊，那朱家乐是不是得内定冠军了？首先我要说一句啊，他的话啊，我们今天就是来拨乱反正的。为什么大家很多外地的朋友们对于徐州女性的这样的一个群像刻画，竟然是朱家乐，竟然是大姨说，哇，你们说话都是那样吗？乱吗？卷乱吗？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为我们徐州女性群像们，对吧，我们拨乱反正一下，
1: 我们拨乱反正一下。
0: 对，
1: 就是说徐州话吧，也是可以说出来，感觉还是挺娇羞的。
0: 当然我
1: 挺甜的。
0: 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周末的话我狠狠的研究了一下。
1: 你研究了？
0: 我现在已经算是徐州话撒娇的半个啊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专家了。我来分享几条啊我在生活里边总结的道理。
1: 不会是你要模仿吧？
0: 首先就是我来说一下这些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
1: 那我们听听，
0: 我就把我采集的素材跟大家分享分享。
1: 我们先听听，吸收一下这个经验教训。
0: 行，首先第一啊，撒娇的这个时候的话啊，绝对不能嘴软。为什么呢？根据这个犯罪心理学、人体解剖学还有后黑心理学等等等等啊，这一类的综合的学科来看啊，你越啊把这件事情啊，就是越有信念感、越有自信的说出来，他就越让人信服。你不能说什么呢？
2: 我是一个来自徐州的甜妹儿，
1: 姐
0: 一听就知道
1: 你心虚了。
0: 对，你这哪天？这是阿斯巴甜，这是安赛蜜，这是甜味剂。
1: 那你必须要非常自信的说，
2: 俺是来自徐州的甜妹
0: 儿，就这样。
1: 你挺甜
0: 是吧？
1: 我都瘆得慌。
0: 我的是吧？真甜，对不对？
1: 汗毛都竖起来了，
0: 起码是个果葡糖浆。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什么呢？纳凉特辑。来吧，就这是第一点啊，一定要特别笃定，而且要特别自然。第三啊，就是这个俚语说的过程中的话，你要找好一些非常非常能够在语境下体现出来你自己性格的这样的一些专有词汇。就比如说啊，外地的朋友们都怎么说的呢？都说啊，哎呀，人家好渴，想喝水，
1: 渴了，
0: 想喝奶茶了，
1: 想喝奶茶。
0: 你不能这么说
1: 啊。那要怎么说？
0: 一闲胳膊贼个可叫粘着呢。哎呦，刚好买个水来的。哎呦，这什么？哎呀，买什么黄水？这哎呦，都拧不开瓶盖吧？
1: 救命！
0: 这不行，对不对？哎呦，刚好我这嘴也可叫粘。哎呀，这不行。
1: 这还是透着一股子飒爽，
0: 对吧？这不行。但是呢，他就觉得说，哎呀，瓶盖拧不开，就这样，对不对？还有外地的人都怎么说的呀？哎呦，你睡着的时候还会打呼呼，好可爱，就像那个小猪佩奇一样。我们徐州人都怎么说啊？
1: 怎么说？
0: 以丝主。
1: 哎，我说句心里话
0: 啊，
1: 我不知道大家的听感是怎么样
0: 啊，
1: 我反而还挺喜欢当时刚才做作的模仿其他地方的普通话，好像听感上面还感觉清爽一点。
0: 真的吧？你看我学的死主，
1: 这有点害怕啊。
0: 别人都什么亲亲抱抱举高高，然后我们苏北的 这些啊，是特别是我们徐州这些甜妹们都怎么办啊？过来，白朵，
1: 你呀、啊。生化攻击啊，这是
0: 对不对？这过来，
1: 等一下，停，到这可以，到这可以，
0: 不许躲，
1: 停，就到这儿了，
0: 都是这样呢，
1: 就到这儿了，
0: 就是透着这么一股雌鹰展翅的感觉。所以呢，为了拨乱反正，我就想啊，探寻一下我们徐州到底有没有甜妹儿这个群体和物种。我在周末的时候也是辛辛苦苦的收集了我们徐州啊来自东西南北各个甜妹们的演绎
1: 啊、
0: 是吧？
1: 我们是能听到他们的就是语音吗？
0: 能听得到。
1: 好，
0: 要就是来由东西南北收集的嘛，我们就由东西南北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不分方向啊。首先呢，来，这不行，我得有点仪式感啊，来准备啊。
1: 第一天，
3: 欢迎来到首届徐州话撒娇大赛的现场。为大家首先请出的是来自徐州云龙区新城区大龙湖社区的广电代表队们，他们夹着统一的嗓子向我们走来，他们的口号是夹嗓子我能行。
0: 我们听听看啊，首先第一位选手啊，他为我们带来的一个撒娇是什么样的啊？
4: 师傅，能麻烦您开个窗户透透气吗？
5: 可以啊，没问题啊。

0: 扶我凌云志，我自己也上不去。同学养我两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没有人能利用我，因为我是飞蛇没有用。
1: 哎，云天无柄。
2: 谢谢师傅，你可以过紫树吗？
1: 哦，好，谢谢谢谢。你那么悲伤吗，妹妹？
3: 我说真的，我们拐姐是真甜，
4: 对吧？
3: 是真的甜，
4: 这是真的甜，
3: 毋庸置疑，徐州甜妹，非她莫属，
4: 对不对？我夹故我在，是不是？
3: 对，
4: 要当你的菜。
3: 我现在越发越觉得这个 title 非常的到位，
4: 对不对？
3: 没有哪个网友不肯定。
4: 是啊，剩下的话我们再来请出另外一位我们的广电代表队的甜妹。
3: 好，我们再听听看。
4: 我们听听看。
5: 当徐州话遇见台湾腔。
6: 啊喂喂，哎，拍谁啊？拍谁啊？啊，我刚刚啊在和宝泉哈拉了，哈拉哈拉就是了，我跟宝安拉呱了。啊，所以呢，哦，你这人真有够机车哎。机车，机车就是啰嗦，勇啊，你就懂了吧，勇啊！没有啦，我也没有生气，我只是想吃木炭火椒微烤煎铲铲。那个铲铲不是一动一鼓用的那个铲铲啊，是进铲，油炸点了滚，油炸点了滚，知道了吧？
4: 怎么样？这是我们广电的王牌。
3: 我说真的，不行了，就是我现在此时此刻我有点动摇。
4: 是，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甜一点，
4: 是吧？
3: 嗯，
4: 我觉得他应该获得我们今天的冠军，
3: 是必须得是冠军。
4: 全是人情的包袱，没有比赛的公正。
3: 我那什么，我就很公正呢，
4: 真的。
3: 这刚才是因为比赛，是因为什么？你选择我就是一个听第二个，我觉得哇，我现在就是需要喝一口咖啡来混合一下，太甜了。
4: 我听第二个甜妹啊，我觉得她姓苏。来吧，剩下的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剩下这是我更多的，为什么我就越做越动摇，越觉得周一的比赛啊咱们充满了艰险和挑战。作为啊两位特别公正的评委，我们甚至啊不能够保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初心，因为我听来听去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7: 你好，那个车子能给我介绍一下不吧？
8: 可以的可以的。阿哥买车吧，两岁的电脑鼠标管吗？
7: 管管管管。
8: 下面赠送通屏手环模式，
7: 烦吗？
8: 走哪费哪，
7: 烦吧？
8: 干满两岁，跑70万公里，
7: 不来吧？
8: 不买，我讨你了。
4: 实话。
3: 我说真的，
4: 嗯，
3: 就是其实也是可以嗲起来的，
4: 是，
3: 但是真性情那确实不允许嗲。
4: 对，这位参赛选手是来自北区的，他的参赛口号就是啊，夹不回你套回你。
3: 该不会是
4: 另外的朋友？不是不是。
3: 行，因为我看我们群里面现在已经有人开始猜董董了。
4: 是，然后他真不是啊。剩下呢，我真的是也是费劲巴拉，终于找到一个还算是啊，真的能算得上撒娇的，沾那么一丝丝甜味的。
3: 我们来听听看。
4: 来。
9: 我生气了，我得乖，你忍了啊！来老母鸡吃了，那手都那么金贵，舍不得打一个字。你那么玩搞龙啊？你搞龙小王子？
4: 你看，
3: 这个是真的撒娇，
4: 对吧？这个是真的有在撒娇，有在甜。
3: 我在想，如果此时此刻还有在徐州没有离开的外地朋友在出租车上面听到这一段，得怎么想我们徐州人？
4: 怎么说呢？
3: 就这又叫撒娇啊？你们，我刚才我听那几个就是语气重了一点啊，轻一点，没有什么区别。你们说第四个叫撒娇？
4: 这对我们来说啊，已经是甜妹中的甜妹了，已经是徐州林志玲级别的了。对不对？作为我们徐州本地人的话，我们可以非常公正的告诉大家，
3: 嗯，
4: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开启啊首届这个撒娇大赛吧啊，别管男女，就摁下你们的语音键，说下一句你认为最甜最甜的徐州话，如果实在觉得羞耻的，就英雄怕见老街坊、啊、
3: 匿名，我们给你匿名，
4: 就在公众号，你搜我们公众号
3: 这是好办法，因为这个公众号只有我跟大老师能够看到，
4: 对，
3: 其他的咱们群友们都看不到，
4: 你就搜徐州交通广播这微信公众号啊，你在里边发，我们要直接给你匿名，就别管男女，我们来试试看啊，就有没有正儿八经的甜妹，到目前的话只有一丝丝的甜呐。
3: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你这样可以搜到我们的公众号，同样也可能能够找到我们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咯。
1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2: 肠？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3: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根据咱们的智慧大屏显示，湖东路双向中山南路由南向北，沟塘路的由南向北都处于压车缓行中了。从这周开始的话，咱们的晚高峰来是早了一点点啊。如果各位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实时的路况，也欢迎直接进群分享给我们。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来吧，今天好心情剧场的话也是万众期待的，我们上周五给大家许诺的首届徐州话撒娇大赛。别管大伙是男是女啊，都用语音发了一句你觉得最甜的徐州话吧。就如果觉得实在羞耻，对吧，不好意思啊，那您就搜一下咱们的这样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在里边发送，我们就帮您匿名播放了啊。现在很多周边的人都说徐州不存在甜妹这种生物，我们就来给大家证明一下，我们徐州女孩男孩也是能甜起来的，好不好？来吧，今天问号的诞生和大家伙聊点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触，就是天一热就莫名的心烦，瞅谁都不顺眼，最近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别急着给自己啊贴上这个脾气差的标签儿。高温为什么会让人易燃易爆炸？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如何科学的给自个儿降温呢？今天啊，咱节目就给你讲清楚，帮你安稳度夏。
2: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气温越高，人确确实实是越容易冲动和烦躁的。
3: 嗯，
2: 主要就是因为你天一热嘛，你会出更多的汗。
3: 是，
2: 你一出汗，这个体感就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就很躁。有没有感觉？就那种躁动的躁。
3: 就是。
2: 让人的这种愉悦的血清素也会下降，压力激素呢也会升高。
3: 嗯。
2: 同时，你耐心就会变差，很容易就因为一点小事就上头。
3: 平时的话，
2: 情绪就非常的，就是情绪激素就失衡了。
3: 对吧？平时。做什么要天天，对不对？现在白走吧，天天就这样啊。而且呢，如果太热的状态下，你大脑状态也会下降。
2: 嗯，
3: 为了散热啊，你皮肤的血管会扩张，大脑的供血供氧就变少了，当然这自控力判断力都下降了呀。还最关键的一点，干嘛？睡眠质量变差了。夏天闷热难以入睡，你睡得浅呢，缺觉就会让人直接情绪不稳定，易怒敏感的。
2: 还有就是呢，因为闷热黏腻的天气会让我们身体一直处于那种轻微紧张的状态嘛，那负面情绪就会一点一点的堆积，会最后造成了越热越烦，然后越烦越累，你越累你越容易发火的一个恶性循环。
3: 嗯。
2: 另外呢，朋友们天热的时候就不愿意出门运动了，压力和坏脾气你没有办法排解，因为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控制情绪的方式。
3: 是。
2: 你的火气你撒不出去，你憋在心里就会越憋越重啊。
3: 是。
2: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比如天气闷热没有胃口，饮食你会不规律，对不对？身体的状态就会变差。
3: 是。
2: 通勤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哇好闷热啊，好煎熬啊，出门一身汗就是身心疲惫，
3: 不想上班。
2: 同时呢，高温呢会大幅度的去降低我们的专注力，工作学习效率也会下滑，任务堆积还有进度滞后都会让人莫名的焦虑。再加上夏天容易中暑上火，身体不适，各种小事儿你就叠加在一起，情绪自然就容易崩溃了。
3: 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五类人啊特别容易被这高温影响情绪或者拖垮。第一是长期硬撑本身压力就大的人。
2: 嗯，
3: 平时都已经是高压状态，习惯隐忍默默的抗压力，身心早已经透支了，这时候高温呢在放大疲惫，极易情绪崩盘。第二呢，就本身情绪你最近有困扰的人，
2: 嗯，
3: 存在什么焦虑啊，然后高温就容易诱发你自己的这些情绪的反复，当然就越来越加重了。
2: 还有长期睡不好的朋友，因为睡眠不足呢会直接崩坏我们的情绪，我们情绪调节能力在没有睡够的时候本来就是比较的差，再加上夏天这一热就会变得更加的易怒。内分泌也是与体质敏感的人群有关系的，像青少年他的这个激素波动比较大，还有更年期的女性，老人身体和情绪调节的能力都在一点点的变弱，所以我们也经常说人老如顽童嘛。
3: 嗯，
2: 啊，他们都是很容易受到天气影响的。
3: 是。
2: 另外还有长期服用部分降压药和精神科药物的人，他们呢会因为这些药物影响到身体的散热、神经调节，所以夏季就更加容易燥热和心烦。
3: 是，还有呢就是夏天烦躁啊，有点轻微的状态是特别正常的，正常每个人都有。大家可以通过三点来快速判断自己的状态是不是需要干预了。第一，就看你烦的这个时长
2: 有多长。
3: 仅在高温天里边烦躁，你降温休息后能迅速缓解，这属于正常情绪波动。如果你不分冷热环境，持续两周以上情绪低落、烦躁、难以开心、逮谁咬谁，那就要提高警惕了啊。
2: 另外呢，你要看一下，你如果是偶尔发火，很快就自愈了，那没关系，一点都不用在意。若烦躁已经影响到了睡眠、工作、人际关系，且持续一周都没有缓解，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及时去寻求医生的干预了。
3: 是，还有就看恢复啊，正常情绪恢复啊，是休息放松后你就能得到缓解，吃点好的，休息好的，睡个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哎呀还行，哎呀没那么难熬。如果好好休息后情绪依然低落焦虑，这就是异常信号，务必寻求专业帮助了。
2: 给大家一些建议吧，高温天咱们就别逼着自己那么紧绷的工作了，咱们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的时间、你状态不佳的时候呢，就短暂的放空去休息一下、然后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
3: 行，
2: 我听得出来你有很多反对意见。
3: 怎么说呢，我自己的快乐就来自于睡前玩手机。多快乐，最快乐的一段时间、
2: 没关系，你能睡懒觉没事，
3: 全世界都静了，就在那边刷呀。第二呢，就接纳你自己的情绪，不内耗啊，烦躁的时候别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特别正常，坦然接受它，心情反而能恢复得更快。第四，干嘛呢？稳住日常，找到秩序感。当你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什么呢？定时喝水，睡前咱们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都能很好的稳定你情绪啊。
2: 哎，我看到有朋友给大齐提了一个建议，你这样你熬到12点就可以了
3: 啊，
2: 你就别再多熬那两个小时了。
3: 行，
2: 你就到12点关机睡觉。
3: 关机睡觉，12点那就不叫熬夜，都带个熬字的，12点还能叫熬？
2: 我觉得10点钟以后应该在大家的字典里面就算熬了，
3: 对吧？让别人说没事儿，你继续玩你的，耍着耍着耍，带着炮准又来了。改了一次就改了，好不好？
2: 那现在是几点睡？
3: 哦，现在的话。我们来看看。
2: 好的，明白了，2点半睡。
3: 来了，我们来看看大家为什么这苦夏
2: 啊？苦夏还就是睡不着。
3: 对，就睡不着，那也不是我的问题，是天气的原因。
2: 天太热了。
3: 对呀、
2: 你没开空调啊？
3: 怎么说开了？
2: 但是不够，这马力不够。
3: 就心不静啊。
2: 心静不下来。
3: 对吧？就是你也知道，一个人的时候偶尔就孤独、寂寞、冷啊。
2: 那你这时候可能就想听听大家给你撒娇了。
3: 当然。
2: 所以今天我们整了一个徐州话的撒娇大赛，你看是不是很顺滑？
3: 哎，到目前。在评论区也说了，徐州怎么可能存在着这样的甜妹的物种啊？
2: 大家现在说了，徐州姑娘没有甜妹，
3: 只有拐姐。
2: 对，只有拐姐。就如果她偶尔给你撒个娇，那说明她有其他的，她这
3: 其他的要求出现了。
2: 她还用了"过分"两个字，还有过分的要求要出来了，
3: 就代表有其他的支线任务在了。
2: 你
3: 往常的话，只要是好腔好话说的，媳妇儿你别让我害怕，我害怕你好好说话。
2: 我们直播间就是男听众太多了，我们就现在急需一些女听众发来语音来自证一下。
3: 女听众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地了？怎么地没有天面啊？谁说来？谁说来？
2: 女听众说，我现在就进来看看。到底都是哪些男听众在这里造谣我们徐州女性，
3: 是吧？实在不行男听众你们加一下。我觉得平时咱们男听众在家里面说话的话都可能是啊，他们是偏假的那一方。哎，媳妇儿。对吧？花。
2: 你这用普通话，你用徐州话。
3: 就是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就是这媳妇叫某某华嘛。花。能花
2: 啊，露露露用一句话，他让我们用徐州话念一下，我感觉这句话主要是形容大老师刚才的发音。
3: Unreadable。你昂的人吗？哎呀，你徐州话的，你昂能死了，就这样的意思啊。
2: 哎呦不行
3: 啊，你们得用语音，我们得听一下正统的。作为一个什么土生土长徐州女主播，但不会说徐州话。
2: 大家可以按一下，就是你们按下语音之后，我觉得比打字要方便一点。
3: 对，因为有一些真的是要搭配着语境和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语气加持下，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一个作用，对不对？让我们看看徐州她到底是有甜妹的。是不是、
2: 我们就期待，我就相信这甜妹一定出现在我们的听众当中，
3: 是吧？我觉得目前我能听到一个最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徐州话的昵称啊，是我听到过的，一猪姥姥，
2: 是小猪的意思，
3: 对，差不多。 就这意思，
6: 就您知道了，
3: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应该是徐州话里边啊最可爱的，咱没有什么亲爱的，对吧？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那个什么老公啊老婆，就老公老婆就这这，我们现在都简化成一个字，就是一般情况下，哎，就直接就一个字嘛，就哎。就没有什么甜甜老公老婆，没有这样的
2: 名字都没有，是不是？
3: 对，就只能听到一些就最甜的什么小亲亲小爱爱什么小宝宝，哪有啊，对不对？
2: 哎，那谁个我要问个问题
3: 啊，
2: 为什么要倒装？
3: 我们徐州有也受到一些山东方言的这样的吗？
2: 啊，
3: 对吧？因为你想，哎，可能是什么呢，加点别人也会啊就这样，但你要加那个谁，这就已经特征，就像英语里边 THEZ The one， 对吧？就出现了，这哪有什么在家里喊老婆老公的，对不对？那出门的时候可能会进来，这能错了。
2: 你要给大家留点空间。
3: 对，但哦，我发现了有什么了，这只限于刚恋爱的时候啊。
2: 什么？
3: 但婚后如果他再这么叫的话，你可要小心了。
2: 你说，
3: 刚刚喊哥哥，对不对？剩下的话，如果那个什么呢，哎，在出去介绍的时候，是不是这能嫂子，这能哥，都这么介绍，对不对？恋爱那会儿的话，可能还会哥哥。这样一下，如果婚后再叫哥哥的话，你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你要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2: 你这句话一出来，青阳老师的形象在我面前
3: 是吧？能哥干，对不对？所以这就要好好的分析一下了。咱徐州啊，都有哪些你觉得一提？应就让你体感上觉得啊，哎呦，这是甜妹来的，对吧？这些方言也欢迎直接啊，通过我们的撒娇大赛和大家分享分享。各位都是啊，说了这么多年方言的人，我不信一句撒娇出不来。
2: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进群，大家也可以直接搜索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按下语音键就可以来挑战一下喽。
3: 欢迎你们。

0: 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9: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

0: 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烈日炎炎，总有一群人为城市负重前行。秦暖国寿属你最美。2026中国人寿送秦粮公益慰问正式开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冠名主办，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助力支持，为烈日下的坚守者送去夏日清凉与诚挚问候。坚守守护民生企业理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温暖鹏城每一寸热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的阿哥。今天呢，咱们车厢麦克风就演唱一些些啊甜妹歌手演唱的歌吧。一说到甜妹歌手有哪些，
2: 那我们王姐必须要是第一名，
1: 对吧？这些甜妹
2: 情话给我说一遍，不然能有那么多的就是大佬，是不是大 boss 喜欢我们王姐，
1: 从少年喜欢到啊成功中年。
2: 对，
1: 那剩下的话你要这么听的话，那我当年还有一些啊，有一批也是可能不是甜妹，但是也属于特别温婉类型的，很会撒娇的。
2: 你唱
1: 玉女掌门。
2: 那是啊，倒是有点年龄的，
1: 对不对吧？那剩下的他们的歌也很多，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对吧？那孟庭苇，
2: 有人说还有
1: 杨慧伦、
2: 杨钰莹、
1: 杨钰，哎呀，轻轻的告诉你，对不对？呀，刚才我们也想让大家征求一下关于我们徐州话撒娇啊，的的确确大家可能都想不到任何的话术，
2: 所以大老师为大家专门准备了一句普通话，叫做宝宝肚肚打雷了，
1: 对，
2: 请大家用徐州话念出来。
1: 对，如果实在
2: 最假的徐州话，
1: 对，如果你实在觉得呢在我们这儿啊公放语音觉得羞耻啊，要不然这个你把呀这个条语音啊你发给你对象，你看看他什么样的反应。
2: 哎，另外我还看到了刚才邓可可小姐姐说，当初和老公刚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都是用普通话交流的。然后
1: 你今天晚上，你想吃点什么？
2: 反正都是用普通话。那普通话到现在呢，老公就说一句话：如果当时咱们俩人刚认识的时候，你是用徐州话说，那我肯，咱俩肯定成不了。
1: 是，你今天晚上你想那个吃点什么呢？
2: 你这叫徐普
1: 啊！我想吃点那个烙馍卷烙馍。那去待会吃完饭我们去干点什么呢？去那个时尚大道丁泉喷泉的根根撒沫撒沫，挺甜的呀，对不对？
2: 关键是你用普通话的语音来表达了
1: 啊、
2: 这个徐
1: 是啊，讲的是普通话呀。我觉得啊咱们有点高估啊这些语音的状态。吃完了饭喝完了那个米线，俺们就去时尚大道喷泉的根根撒吧撒吧吧，就披点个大头贴，再编点个招财猫。
2: 我说

0: 再带你去做个那个手指盖子。
1: 你知道吗？这一段啊，真不适合小朋友去听。
0: 是，
1: 他可能真的正儿八经的以为你在说普通话。
0: 是，说妈妈什么是手指盖子？
1: 还看到其实后台有朋友刚才可能想要进群、但是找错地方了，只找到了公众号。
0: 是
1: 啊、咱们这位朋友可以直接搜索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1033，是加好友的时候添加那个添加好友，这就会蹦出二妮的微信，就不是公众号了。
0: 是，
1: 那么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可以蹦出加好友，那里蹦出了二妮号，跟他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了。
0: 是，还有咱茉莉也说了，想当年跟老公刚谈恋爱那会儿哈、那喊什么呢？喊宝宝，
1: 喊宝宝，
0: 是吧？后来结婚过后之后的话，老公，
1: 也行啊。
0: 到现在的话，直接喊他，哎，你干什么？你不吱声啊？儿子带你个猫了，干什么？干什么什么什么了？干什么？
1: 是，
0: 这个语气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从文字也能看得出来，这样的情感是有区别的。
1: 那这也发现，这说明什么？两人感情更深了，
0: 是吧？
1: 就无所谓了
0: 啊。常静静说，在我们家里，我是经常向老婆撒娇的那个人，但是老婆的话，现在已经养成了条件反射，
1: 一般直接给我三个字
0: 啊。滚
1: 滚滚滚滚！好，邓可可说不行，你们真的不能再那样去表达普通话了
0: 啊！
1: 因为现在我听的已经不敢让我闺女上广电口才了。
0: 啊、我不在广电口才。
1: 你放心，大儿不在那教课。啊
0: 是
1: 啊，一般在那里教课的老师就是大儿没被录取。
0: 我们也是，我们也可以很专业的啊。
1: 有点故意了，
0: 是吧？
1: 大儿是
0: 我的南方。河北方
1: 该说不说，大老师接到陌生客服电话时候都是这种状态接电话，
0: 快递都是
1: 都得先清下嗓子，然后把嗓子压下来。
0: 哎，说啊，啊你好，我们在谁弄快递，请问一下，就是放门根根吧。那我们都这样是吧？放在那就那个门卡那里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分享分享吧，咱们就演唱一首带甜味儿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些你觉得徐州话最甜的一个状态啊。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台词，大家试一试啊。
1: 好，
0: 说宝宝肚肚打雷了。
1: 宝宝肚肚打雷了。
0: 用徐州话念出来。
1: 用徐州话怎么说？
0: 如果你觉得就是给大家啊，公放实在太羞耻了，你给对象发，看看他什么反应。
1: 或者是公众号，大家可以发，
0: 对吧？
1: 因为公众号里面呢，就是。我们能听到、但别人看不到是谁发的。
0: 哎，然后呢，就咱们 一听说啊，就是外地的一些甜妹啊，我刚才搜索了一些资料，说都很喜欢用叠字来表达撒娇。
1: 叠字你就会觉得很可爱啊，你不会说，哎，你看那只小狗，你看那只小狗狗，
0: 狗狗，
1: 狗狗，
0: 哎，然后呢，宝宝，
1: 对，
0: 哭哭。是不是就哭哭对吧、啊哭哭这难受什么这样的。在我们这其实呢，我们徐州甜妹也都有很多用叠字。
1: 怎么说？
0: 咕咕咕咕咕咕。
1: 这
0: 这这这这这。
1: 我们徐州甜妹就不能说别的话语了吗？
0: 这这这这这。
1: 哦，我看到邓可可小姐姐说自己家老公从来不会跟自己撒娇，那钢铁大直男是不是军人都是这样子？
0: 我觉得问题不是不向你撒娇，问题应该是他不向你撒娇，但他向别人撒娇。
1: 这如果是这样就有问题了。
0: 那问题可大了。平时的话不撒娇，我觉得很正常，对不对？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啊。如果啊，你会跟你的朋友，就是突然一下过日子，过这么多年了，突然跟另外一半撒娇，你就跟他说出来这句：“宝宝肚肚打雷了。”他会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非常非常之好奇啊。
1: 来，大家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我们公众号可以直接去留下你的语音哦。
0: 是，今天呢咱们假清车厢麦克风演唱一些带甜妹的歌，也欢迎参加一下我们徐州话撒娇大赛，对吧？我们就看出来谁是我们今天的夹王之王，选出来之后的话，你去假清的话，我们送你蟹钳子。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我喜欢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给蛋宽那个板凳床，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1: 欢迎大家。那甜妹的歌声没有等到，好几个甜妹的名字被大家打出来了
0: 啊！
1: 王心凌、
0: 王心凌、
1: 张含韵
0: 是、
1: 杨钰莹
0: 是、
1: 郭靖、杨丞琳，
0: 这些都算是甜妹歌手来的。
1: 欢迎大家可以来挑战。

0: 看一下试试唱。如果说你用徐州话去撒娇，有点难。
1: 是，
0: 那你去唱甜妹的歌来撒娇，应该不难吧？甜妹的歌本来就是甜的。
1: 哎呀，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我的的确又更加笃定一点啊。我们徐州是不没有甜妹这个物种。
0: 没有。
1: 阿露露露也说了，说外地人呢都用碟子撒娇，我们苏北女人还真的就是用这个，就是呱呱呱呱呱呱
0: 呱呱呱呱呱呱
1: 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等您了啊。
0: 好，今天呢就请大家一起来尝试一下用徐州话来撒娇。
1: 是，然后呢同时啊，好心情剧场第二时段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啊。
0: 哎，
1: 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的网名都用几年了，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吗？
0: 网名得分不同平台的网名，
1: 嗯，
0: 不同平台呢，有的平台是得方便大家认识自己，
1: 是，
0: 但是又不想特别明显，比如说、这个小地球微信，
1: 哎，
0: 抖音嘛，你要看自己的小号，那一定是大家不能认出来，
1: 小号就用户3978是不是那种？
0: 对，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小号也起点别的名字，但一定不能跟自己的就是这个真实的大家都了解的名字关系太大，
1: 是吧？要不然就发现了，晚上天天刷腹肌，你说。是吧，就是那个噔噔，就那个 BGM。
0: 哇，你点赞老是被看到。
1: 对吧，所以就不能就得有个小号，就每天晚上听。对吧，就是天天不睡总得有熬的嘛。
0: 没错。
1: 但是发现早年的 QQ 昵称啊，就是啊自己最中二的那个阶段。可能就叫什么天马流星拳。
0: 还有很多朋友会回忆自己的第一个网名
1: 啊，
0: 就是第一个网名，那时候对网络才初认识、初相识，
1: 是，
0: 所以第一个网名里面可能也藏着一些小故事。
1: 是，到后来呢，工作的话，基本上就是把它通过啊这样的三段取的地域，然后呢职称，姓氏，对不对？AAA 徐州建材王姐，都是这样类型的了啊。到后来啊，慢慢别人呢，就他是有一个审美的阶段的。在大学或者高中期间的话，可能是一句喜欢的歌词。
0: 对，这个我是一般出现在签名里，
1: 对吧？也可能是一座想去的城市，对不对？耶路撒冷的淋雨的我，就这种类似的。还有什么一段难忘的回忆，是不是？或者呢，藏着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一场遗憾，一份期许。外人看见的就简简单单几个字，只有自个儿最清楚起这个网名的时候是有多么青涩，现在看起来略显羞耻的少男少女心事。对不对？
0: 对，而有的人的网名呢是沿用了很多年，身边朋友呢都习惯就这么称呼自己。
1: 对，
0: 哪怕时光流转，其实大家也不太愿意去更换了，
1: 嗯，
0: 也不是懒得改，是因为名字里面藏着一些舍不得又有点丢不掉的过往，或者就是一份不曾改变的向往。
1: 有人用网名来纪念一段当时和他的相遇，对不对？还有人呢就用来提醒自己保持初心，有人取温柔的名字，也有对未来的期许。就短短几个字符啊，真的就是可以展示出来一个人呢他自己当时的心境，然后当时的境遇和当时的成熟的心智等等等等，或者他的故事，对不对？
0: 对，
1: 甚至性格都能有。
0: 其实平常我们其实挺少跟别人说网名的由来的，经常有人会比如说看到你一个微信名也会问你为什么叫就不戴帽子，
1: 对吧？
0: 啊，但旁人不问的话，你自己从来都不解释。
1: 对，因为解释起来蛮长的，它是一个冷笑话。
0: 嗯，
1: 它真的是冷笑话，让你不戴帽子。
0: 所以呢，今天呢，咱们也来打开这个小小的秘密，大家可以聊一聊名字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是吧？然后就是说，你为什么叫罗宾呢？我爱看《海贼王》，就类似于这样，对不对？那今天咱们话题咱们就来了，所以说你的网名都哪些个故事，用了多少年了，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
0: 好，我看到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来了一个网友，这是网友还是同事，得一会儿点开主页才知道。
1: 我觉得可能是啊，
0: 因为他叫大王晶。
1: 一般情况下能叫这仨字儿的话，可能就真的是某人的小号，但是小号你还实名啊。
0: 这看起来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1: 啊，不是吗？
0: 不是同一个人，头像看起来不是同一个人，
1: 不是同一个人，
0: 以及粉丝数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1: 但一般情况下，我们很少会在前面这个名字前面再加个大小，对吧？一加这个大小的定词之后，我们就觉得可能是我们同事了啊。
0: 这还真不是
1: 啊，不是啊。
0: 他说是这个网名呢，要让人有记忆感
1: 啊。
0: 比如说自己，他认为他给自己网名叫大王晶是有记忆感的。
1: 是，然后呢，我跟你们分享一下，你跟王大乖。来吧，各位朋友们，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进群分享一下您网名背后的故事。说一说啊，您都用多少年了呢？
2: 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

0: 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庆云桥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8: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3: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上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

0: 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晚餐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丧丧，
1: 我是大老师。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网名有什么样的故事。像刚才冯队就说了，无论在开吧还是在抖音，自己都只有一个网名，叫做星空下的朋友。
1: 哦，这就比较早年间自己取了一个网名之后就一直沿用了，
0: 还挺浪漫的。还有朋友们跟我们分享，像大老师说他的网名呢就是一个冷笑话，
1: 对，一个大灰狼和小白兔的故事，就是狼啊一天到晚在找茬，然后就是动不动给小白兔一巴掌，我让你不戴帽子，就给他一巴掌，撤他一巴掌。
0: 小白兔怎么戴帽子？
1: 就是他一天戴帽子，一天不戴帽子，就是啊，他戴了帽子，他就啪给他一巴掌，我让你戴帽子。
0: 那他要不戴帽子？
1: 啪，我让你不戴帽子。
0: 所以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拉黑别人了，我跟大灰狼一样，
1: 就是没
0: 没有什么原因，
1: 就是因为找茬嘛。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很经典的啊冷笑话啊。来吧，根据我们智慧大屏显示，湖东路的双向中山南路由北向南，矿山路双向还有盘道山路由东向西都处于压车缓行中。如果各位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实时的啊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你拨到底。
0: 还有不跟随的脚印啊，跟我们分享说自己的这个网名就是藏了一个童话故事，
1: 还挺浪漫的
0: 啊。
1: 欢迎分享一下啊！
0: 我看他的头像，
1: 也搜索一下，
0: 他头像也挺二次元的，
1: 是个乔巴
0: 海贼王。
1: 哎，来吧，进入到今天问号的诞生，还有哦，享乐先锋队，看看有哪些吃喝玩的购物方面的消息等我们吧。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方楚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5: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6: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1: 来吧，今天享乐先锋队啊，开始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0: 哦，
1: 你们弄快递的时候会写自己真实地址吗？
0: 会。
1: 我也会。
0: 因为我不写真实，他送到哪里去啊？
1: 他就给你放驿站，
0: 那多麻烦呀，
1: 对吧？但是有些人就觉得不行，我得注意隐私，我只写到我自己的小区名称，剩下的他就给我默认放驿站就行。像和自己相比啊，跑个几百米、一公里相比，我更想保护自己的隐私。
0: 那真的模糊地址就能够更保护隐私吗？
1: 最近啊，也是在网上展开了热议了啊。随后也有媒体记者走访了多位一线的快递员，了解到啊，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模糊的收件地址啊，这种行为非常非常不普通，就很常见，很常见。
0: 嗯，
1: 对他们来讲，地址越模糊，越不能省去沟通的流程，非但没简化流程，反而多了一道核实的关卡，就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麻烦。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件的起因，因为有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帖，讲述自己的一个经历。由于迟迟没有收到快递的取件短信，他就致电平台客服去查询一下我的快递到底发没发来。
1: 是。
0: 结果随后呢，接到了快递员回电话的时候，对。

0: 地址信息模糊呢，会抬升沟通的成本，降低派送的效率，同时也会增加快件丢失以及服务投诉等等各类潜在的风险。
1: 哎，
0: 像顺丰的一位快递员呢，他每月会遇到十几次执行小区的快递件，地址不清楚就得打电话去核实，这客户呢有时候自己也说不清，就很浪费时间。他说比如说顺丰还是要求要送货上门的，哪怕只写一个小区名，也必须问清楚是哪栋楼那这个具体的房号，他才能进行投递的。
1: 是，
0: 他就很担心，如果这种就是大家只写到小区的做法被普及了，那又联系不上客户，这个件儿呢放在驿站或者是门口又很容易丢，那你丢了之后还得扣人家的工资。
1: 是，而且呢也有啊，快递员于师傅持相同的快递观点，他直言啊，其实所有的各类软件都已经啊超出自己的限度广泛收集信息了，删减快递地址对你保护啊自己的隐私作用极其极其的有限。
0: 嗯，
1: 别的不是，你不点外卖吗？对不对？
0: 对。
1: 然后申通快递员范师傅也拿起了一个快件举例啊，说单面上写着放牌坊那儿的菜鸟驿站，
0: 嗯，
1: 但它实际上呢是啊是一家妈妈驿站，地址不清，根本就无法来辨别是哪一个相关的驿站能进行快件的收取。
0: 嗯，
1: 因为比较大的社区的话，可能它一个社区五六个菜鸟驿站的，东边一个南边一个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必须得打电话，特别是有一些人更不想啊，遇见这种陌生号码他都不接。
0: 对，
1: 越来越增加彼此之间的沟通成本，反而会让投递啊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这样的话也要告诉大家，是很可能会导致啊快递员被罚款的。就比如说什么，现在如果大家在多多买这种东西的话，他都会写着一行绿字儿，免费补贴送快件上门，而得到了一些投诉之后啊，快递员这一单不仅不能得到报酬，还可能会被反扣钱，会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带来一些非常非常不必要的成本。而且根据一些快递从业者他们分享的信息来看，最头疼的事情啊，并不是说要求现在必须是快递送进门里，而就是联系不上客户。
0: 所以其实消费者希望保护个人的住址信息的这种诉求合乎情理，但是如果只用小区名，你就有可能因小失大。
1: 对啊，
0: 多数人呢都还是希望快递能够更快的到家门口，大多数的快递小哥也是善意的，解决问题的态度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我个人觉得，只是我个人觉得，有时候真的不写具体的文章是什么呢，可能就怕自己啊有的时候爱投诉，投诉完之后人家上门报复，对不对？你要说你平时对人家客客气气的，人家也完成自己的工作，你也完成自己的诉求，有什么怕分享自己地址的？现在这安保的措施都这么完善，对不对？
0: 没错了。
1: 所以说啊，还有一些媒体认为呢，最好的借鉴呢是相关平台的虚拟号码功能，让消费者自主选择是否通过平台转到联系，既能保护隐私还能送货上门，这两种方法之间啊建立出来一个平衡机制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说说啊，你们都是会写自己的具体地址吗？对不对？
0: 对。
1: 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狂阳，我有我。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2: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3: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4: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3: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8: 我是萨萨，今天萨琪玛组合，今天萨琪玛组合的第二时段话题是聊一聊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故事。
7: 是
8: 大瓶子这个故事感觉就很有趣了，
7: 他说
8: 我不是水瓶座的，我一个双子座，我为什么要叫大瓶子呢？
7: 这事儿我得给你好好的唠一唠，男半猴小板倒挺好喽。
8: 那就这个事儿，我跟你们讲，还真不能跟你们说。
7: 是，他说啊，
8: 他就是说不能给我们说，这个说话不能跟我们说。
7: 是，
8: 但我想说是什么呢？他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跟星座一起起的，他跟他媳妇儿还是 CP 名。他叫大瓶子，他媳妇儿叫蝎子。就一个是取的水瓶座相关的名字，一个取的是天蝎座相关的名字，
7: 还跟这星座有关系。
8: 要不然我估计他就是为了起一个 CP 名。他可能找了一个跟蝎子比较配的星座，
7: 就锁死。
8: 可能自己原星座不太配。
7: 水瓶和天蝎配啊？
8: 倒也不配。
7: 感谢你一本正经科普啊！
8: 他不讲了，我怎么知道真正的理由嘛？
7: 就硬科普，就硬捆绑 CP，
8: 就硬磕 CP。
7: 来吧啊！今天想问问大家啊，你的网名都有哪些个原因？使用了多久了？还有咱们这位黎明前出发，他说啊，我是致敬了奶龙。
8: 还怪可爱的，
7: 应该比较啊年轻的小朋友啊，要不然的话也不知道奶龙这是个啥啊。然后还有呢，咱们这一位叫做 HP 洛夫克拉斯特，他说我的网名是知名的死灵之书的作者，也是克苏鲁神话的体系之父。哎呦，这还没有点这个亚文化的知识还真的是了解不了、
8: 对，确实还挺有深度的。
7: 对，
8: 但要是如果有人一下子能点出他的名字，他会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朋友。
7: 这就是我的 soul mate。
8: 对，
7: 找到灵魂伴侣了啊。然后还有好多朋友们也都分享了最近的喜事，说周六的时候啊，我上你们这个徐州电视了，特别开心。
8: 我上电视了，
7: 凯文说的，
8: 无限徐州的直播。
7: 哎，是吧？我还以为说上什么电视，张慧帮你问。啊，这眼有没有打马赛克，有没有做这个变声处理啊？也是上电视吧，对不对？
8: 没错，我们也很开心，各位小伙伴们把这样快乐的事情来跟我们分享。
7: 是，
8: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进群。
7: 是，
8: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你的网名，像我们抖音直播间很多小伙伴的网名，要不然就是自己的这个公司品牌的名字，
7: 是，
8: 要不然呢就是说自己真实的名字，然后做一些不同的穿插。还有是自己喜欢的球星的名字和自己的本名做了一个结合。都很有寓意啊，
7: 能够展示出来自己的职业性格爱好等等这些元素啊。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分享分享您的网名都藏着哪些故事，用了几年了呢？来一起刷新一下咱们身边发生的资讯，说点正事儿吧。7月26号 China GT 珠海站第二回合正在暴雨中进行，演员王一博和队友毛俊豪搭档驾驶58号赛车出战 GT3 组别。王一博从全场第18位的发车车手啊，在赛道严重积水的情况下，全程零碰撞零失误完成了这场专业级的比赛。赛后啊，原组别第二名因为安全车段然后违规被加罚了5秒，王一博的车组就从这季军跃升至了 GT3 AM 加组别的亚军，全场排名到第12位哦。 赛车赛前呢，车评人也曾暗指王一博会带着一群啊，可能不是特别懂赛车的群众来关注这场赛事。他没有回应，用语言来回应这些争议，而是直接用赛道上的表现给出了具体的答案。
8: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7月27号，日本出版社讲谈社发布了布告，作家东野奎吾于2026年7月23号的凌晨因为结肠癌去世，享年68岁。葬礼呢已经由家属低调举行。那说到这位作家，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
7: 对，
8: 他是1958年的时候出生在日本大阪市生野区，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专业。1985年呢，凭借推理小说《放学后》获得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开始了专职的写作。那1999年以《秘密》获得了第52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2006年，《嫌疑人 X 的现身》获得了第134届的直木奖，第6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以及三大推理榜的年度第一名。201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解忧杂货铺》获得了第7届中央公论文艺奖，以及2014年的这个《祈祷落幕时》也是获得了第48届吉川英治文学奖。2023年呢，获得了第71届菊池宽奖以及紫寿褒奖。嗯，根据东野奎吾官方账号发布的消息，他的个人著作呢，从1985年的9月出版的《放学后》开始，包括计划今年8月5号出版的最新作《永恒的记忆》，共计106册。
7: 是，也有不少的作品啊被改编成了影视剧啊。不得不说啊，对于书迷来说还是一种损失的。再来关注吧，7月26晚的深夜啊，由黄渤、吴磊主演的航天科幻片《群星闪耀时》在上映了仅2天后紧急官宣撤档了。片方呢也在声明里面写道，说这个故事需要在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和大家相逢，原定的路演计划和线下活动全部取消。截至撤档啊，该片的票房为5866.3万元，豆瓣评分其实不算特别低，7.6分。但上映后啊，市场的反应较冷淡，首日含点映的票房仅收获了4038万元啊，这已经是今年暑期第6档宣布撤档的影片了。此前什么《新犬相随》6月26号宣布撤档，《开个玩笑》7月3号撤档，《大圣崛起》7月10号撤档，7月25号追光动画出品，豆瓣8.1分评分的这个还好，我看了还不错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在上映16天后也宣布紧急撤档，累计票房啊仅获8146万元。原定在7月25号上映的《澎湖海战》则在上映前夕无声的撤档。短短一个月内，6部影片接连推出。但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影迷里边的内部消息啊，这一档《群星闪耀时》也算我们中国的一个最近表现非常亮眼的软科幻片，它的密钥失效期是7月31号，也就是说在最近的4天之内你还是可以在影院看到这部电影的，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打卡看一看。
8: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江苏扬州宝应站应站后的这个候车大厅内，有旅客小云发现有2名老人反复的低头翻看手机，对话当中频繁提到了发财、培训，且这个身边没有家属的陪同，于是就立刻报了警。那面对询问，老人一开始就是坚定的称说是去外地发财。那经过核查呢，这正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引流诈骗的典型套路。诈骗分子呢会以零基础开网店、月入过万这样的虚假广告，打着国家去扶持创业的幌子来吸引老年人关注，再通过长期直播授课去建立一个信任，诱导老年人去添加所谓的助教的微信，诱导老年人呢前往外地去参加封闭的会议。那之后呢会通过心理施压骗取数千甚至数万元的高额培训费以及加盟费。
7: 民警也在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这些老人的子女，通过家属的远程劝说和民警的拆解啊，两位老人也终于意识到自个儿险些落入了陷阱，当场选择退票。所以对老年人咱平时多关心一点啊。再来关注吧，在夏天的时候啊，也是落水和溺水的高发季，消防员啊在此也是模拟演示，提醒大家如果不幸落水被困的时候啊，直立挣扎或者下意识的双手乱挥，只会打破身体的平衡，短时间内呢我们的口鼻就会下降至水平线以下，会导致下沉呛水。而保持脑朝后 全身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平躺姿势啊，可以稳定的将自己的口鼻露出水面，大幅度的节省体力，为等待救援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当在水中出现抽筋儿、慌乱的挣扎或强行的游动，只会加重啊自己的肌肉僵直。采取反向拉伸，能在5到10秒内快速缓解小大腿的抽筋症状。抽筋缓解后啊，应该尽快的向岸边游向，抓住周围的漂浮物来及时的调整休息，避免二次的抽筋发生危险。发现有人落水的时候，很多人下意识会干什么呢？如果不会游水，组成人链，手拉手施救。这种看似团结互助的方法，实则暗藏着巨大的风险，极易造成多人连环落水的悲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8: 继续再来关注，最近呢，有武汉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的时候，想到用 AI 拍照识别确认蘑菇是否有毒，但让人意外的是，一家三口全部中毒了。4岁的女童病情最佳凶险啊！据了解，这一家三口呢，周末到武汉的郊外山上去采蘑菇，家长呢就自称有多年的采菇的经验，并且呢还特意用手机对蘑菇进行拍照，就希望通过 AI 的识别，最终就是软件没有提示说有毒。于是呢一家人就非常放心的摘回来煮来吃了。
7: 是
8: 心疼孩子的父母呢，特意让女�儿还多吃了一些。没有想到5、6个小时之后呢，全家陆续出现了呕吐和腹泻的症状。刚入院的时候呢，孩子的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医生抽血去检查肝功能也只是轻度的异常，家长呢就抱着很侥幸的心理不愿意住院，只是在门诊去打了针进行治疗。可是医生呢心里清楚啊，这毒蘑菇有可怕的这个假预期，它的表面症状是缓解了，但毒素呢正在悄悄地攻击肝脏。这让家长非常意外的还是，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孩子的这个转氨酶就增高了1.5倍，暴涨到10倍。
7: 天哪！
8: 而且精神状态也是越来越差，医院就紧急预留了床位，反复的劝说家长，才终于是同意住院了。
7: 是，
8: 医院就立即将孩子安排进了 ICU 进行抢救，直到第3天转氨酶才终于稳住，开始下降，孩子总算是脱离了生命危险。这个时候医生也是专门提醒了一下大家，尽管 AI 技术在生活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但是在涉及到生命安全的事情上，尽量还是不要依赖 AI。
7: 没错，
8: 每年雨季呢都是误食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期，毒蘑菇的毒素是耐高温的，你煮再久它也不会分解，而且没有特效药，严重的它只能是靠肝移植来进行保密。
7: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是来自于云南的朋友给我分享的一个道理啊。他呢说过了，城市无好菌，就是特别是在这样城市的环境，没有特定的雨林啊或者其他这样的一些树林的自然资源，是很难长出来比较鲜美而且大面积的可食用的菌群的啊。基本上找到的都是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非常非常不好的有毒菌种，大家也不要过度的依赖 AI， 所谓的就追这个什么现在云南在吃菌子的这个风，自己私自尝试真的会掩藏巨大的风险。再来关注啊，洗完头不吹干小心引发来面瘫。7月23号，河南中医药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针灸科就接诊了一名22岁的突发面瘫的女孩。女孩其实也没做别的，就是洗完了头发之后没等吹干直接入睡。本来就以为那是可能就有点味儿，搜一搜呗。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口歪眼斜、刷牙漏水这些症状，就立即到医院里边检查，确诊了为面神经炎，也就是面瘫了。医生啊询问了具体情况后得知，女孩睡觉时空调就是对自己头部直吹的。大夫提醒大家，头啊那是诸阳之会，最怕寒气入侵，洗头后千万不要直接吹风，应该避免自己的头部猛吹冷气，一定要吹干头发，谨防邪风入侵引发的身体不适。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路从南向北方向，从新丰路到新兴路辅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战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二环北路从西向东方向备战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巅峰！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9: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0: 情暖国寿，属你最美。
11: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10: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11: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亲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
12: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您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桑桑、
1: 哎、咱们就是
2: 萨琪玛组合。
1: 提醒大家，湖东路目前还在压着车呢，矿山路双向、中山南路由南向北方向都处于压车缓行中，不得不说现在只有全山区比较热闹。
2: 所以呢，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可以更快的回到目的地。
1: 哎，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网名。
1: 是，
2: 你的网名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和寓意在里面呢？
1: 哎，
2: 我看到略略略略他说，我的网名现在其实是叫做不吃香菜的赫赫了。
1: 哎，
2: 纯粹就是因为我不吃香菜。
1: 我们不能当朋友了。
2: 还有就是呢，我们公司组的，就是我们组的同事，大家都有一个统一的起网名的、方式，
1: 叫做
2: 不吃大蒜的某某，不吃香蕉的某某、哎、不吃洋葱的某某。
1: 你们就是一个挑食的治疗小组吧。
2: 对，他叫不吃香菜的赫赫。
1: 都挑食插出去，这不吃那不吃啊。然后呢，咱八七大叔也说了，我的坑坑网名当年起的就非常有这样的时代感，能看得出来我一个人向着另外一个人心情。
2: 大家因为爱情，
1: 情是晴天的晴，
2: 因为主要是爱别人情不愿意
1: 啊。嫂子呀，
2: 嫂子名字叫有情这个字。
1: 哎，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克里斯蒂亚诺的耳朵，他说我叫这名字只要踢球人大家都知道啥呀。
2: 啊，确实是。
1: 哎，
2: 还有朋友今天唱歌嘛，歌要唱小甜歌、八戒大叔也是唱一首，我们听听什么大妹妹的歌啊。

0: 你知道我要上哪儿吗？你就叫我拐了。
1: 这气儿是真诚啊。
0: 而且这转音极其精准，最关键的是就咱这杭州话
1: 啊，
0: 唱起来相当劲儿。为什么？
1: 嗯、
0: 我们啊给他使用了转语音功能，竟然一字不差，这就代表我们的这个发音呐、啊、非常符合就浙江那边这样的一个发音的规律，对不对？我们也请啊咱们宁波的朋友们点评一下。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可以一起参与到我们的群组互动当中来，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了。
0: 哎，今天呢也想问问大家，你的网名都存在什么故事，用了多少年？这位叫做还是猪头肉啊，他说
1: 我的初恋是个吃素的人
0: 啊，
1: 每到夏天他去买素拼拌菜，
0: 哎，
1: 会给我带一份猪头肉，
0: 哎，
1: 我爱吃猪头肉，
0: 是
1: 因为现在有了脂肪肝吃的少了、
0: 嗯、
1: 怀念他、嗯、也怀念猪头肉。
0: 怎么说呢，这样的心机 boy 啊，你就跟他分手就算了，他自个儿吃素给你吃猪头肉，
1: 那你不就越来越胖，他越来越瘦，
0: 把你喂出了猪头肉啊。这可怎么办，这不行，这分手就分手了、啊、
1: 所以现在变成了怀念了吗？
0: 啊，别说猪头肉啊，特别是得人素浅的好吃。
1: 猪头肉好像脂肪还蛮多的，大家
0: 要不咋好吃呢。19月，他说、
1: 啊、他说九月是他的网名，
0: 嗯，
1: 他是我在微博上面很喜欢的一位博主
0: 哦，
1: 他写的句子都很美，也很符合我那个时间段的状态。
0: 是
1: 在2020年的时候，我高考填志愿，还想去他所在的省份，
0: 嗯，
1: 但也是在大学开学不久，我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世界很久了。
0: 再见青春，再见青春的疼痛，哎呀太疼痛了。还有王小闸有点小开心，他说我和我老公很简单，都姓王，
1: 嗯，
0: 我们生了一个小孩叫开心。就
1: 王炸有点小开心
0: 啊、哦、就是一个姓王，让俩王在一起是什么
1: 啊，
0: 炸弹王炸吗？然后里边的话生个孩子叫开心，所以呢就叫这名字了啊。
1: 睡不醒的老师说，因为我是老师，我每天都睡不醒。
0: 是吧，当年啊老师在自己还学生的时候，老师告诉你，你们现在苦一点是什么，以后有的时间睡懒觉。现在发现老师我也变成老师了。
1: 因为我发现他就是很直给、
0: 哦、
1: 就前面一个形容词，后面就是自己的职业、嗯、
0: 是。
1: 就像我的抖音为什么叫萨萨 FM，萨萨就是我的播音名，
0: 是
1: FM， 因为我们调频前面都会有一个 FM 打头嘛、
0: 哦、
1: 所以就变成了 FM， 其实我是用了一个倒装
0: 哦，就 FM 萨萨。
1: 对，来 FM 萨萨倒过来萨萨、
0: 啊、
1: FM、
0: 啊、
1: 就方便呢，大家可以看到名字也就大概知道我是干嘛的了，
0: 就纯工作号。对吧，这不纯工作号吗？这不就啊。然后男朋友他说啊，大老师你看我的名字大概也就知道是什么了，
1: 消防员，
0: 对吧，就男朋友、
1: 嗯、
0: 到哪儿的话你看女主播念一首的都能蹭这一首。来吧，小地蛋子，他说土豆在山东叫地蛋，我觉得很可爱啊、
1: 嗯、
0: 所以就叫什么呢，地蛋历险记，因为以前有部电影叫什么地心历险记，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各大社交平台包括小地球啊，我都叫这名字，当时啊喜欢的男孩子悄悄换了网名，还给我组 CP， 我叫地蛋历险记，他叫地瓜历险记，小地瓜和大地瓜呀，小地蛋和大地瓜，哎，还挺般配的，
1: 挺般配。
0: 土豆，我是地瓜呀，
1: 就是照这个起的 CP 名
0: 啊。
1: 光年小太阳他说，我的名字很通俗易懂吧？
0: 嗯，
1: 就是希望小太阳的光和热像光年那般照耀到身边。
0: 嗯，很好听。还有猫小豆，他说我高中时候，刚才那位朋友不都挺疼痛的吗？对吧？
1: 嗯，
0: 根据什么人家网名起网名，我高中的时候就看那个饶雪漫，他啊里边不有个左耳吗？内容当时说实话看不太明白，就记得呀，篱笆养了一天，养了一只猫。
1: 篱笆拉，人家是篱笆拉。我想篱笆是哪个角色？
0: 哦、
1: 这就是
0: 看得出来我的青春不疼痛啊。
1: 马思纯的那个出道角色，
0: 篱笆拉，
1: 对，
0: 都不是篱笆了，这不篱笆拉得这么多啊？养了一只小猫叫猫小豆。篱笆拉说他经常跑出去，应该是向往自由的。高中的时候谁不向往自由啊，所以我之后有需要的注册名字的软件就都叫猫小豆了啊。
1: 还有钱芊芊，他说钱芊芊
0: 考验我们啊，
1: 他说有段时间心情跟铅一样沉重，
0: 嗯，
1: 我允许自己浅浅的沉溺一段时间，但是不能沉沦下去。
0: 哎呦，45度的悲伤又照耀我们了。还有请教我懒大王 AA， 他说有时候觉得自个儿很懒，也爱偷懒，假装自己是懒羊羊，所以就欣然接受了。我就说了，你们的含糊说不来无所谓，我就叫懒大王吧。
1: 还有 朋友说我是学西班牙语的，哎，就读不出来啊，这个音 L L U V I A 什么
0: Vlui Vlui 啊，
1: 对，
0: 西班牙语的名字。
1: 他说这我的西班牙名字，西班牙语名字，因为我养过一只猫，我很爱它，可是它今年自己跑丢了。
0: 妈妈咪呀，个大西呀，
1: 它的名字就叫是。Luvia 是猫的
0: ，Luvia 是猫的，还有韩语乐 Crystal 他说不我是那个站在老虎头上的小兔，
1: 嗯，
0: 因为我对象他头像是一只小兔子，然后啊他站在了这个老虎的肩膀上，所以我就知道这名字了，站在老虎头上的小兔，就组了个 CP 名。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您的这样的一个啊网名背后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和寓意，究竟都用了多少年了呢？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等您啦。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给蛋宽那个板凳床，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呢？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今天想问问大家啊，你的网名背后都存在着是哪些故事和寓意啊？爱吃番石榴的妮儿妮儿，他说：“
3: 真的爱吃番石榴。”
2: 嗯，
3: 后面是我在家里的小名儿妮妮，爱吃番石榴的妮妮、
2: 哎。那天我们还讨论呢，番石榴真的是一种啊，嗅觉要大于味觉的存在，闻起来真的觉得哇，这个好特殊的一个味道啊，就会喝起来，嗯，
3: 它挺清香的呀，我还是挺喜欢。

0: 欢的。
1: 是
0: 岸上九郎他说考公九次没有上岸，
1: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0: 大写的根号24，他真实的说是为了偷窥前任、
1: 哦、
0: 也为了了解现任。
1: 那为什么要叫大写的根号24呢？
0: 是不是对方这两任都认不出来、
1: 嗯、对吧？或者是干嘛呢？有一任的 QQ 空间的密码就是这个数字，答案写在里边。还记得当年 QQ 空间都是能自己设置口令的吗？因为回答正确之后才能进去。
0: 你们都玩这么高端？
1: 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0: 我好像都没有怎么用过 QQ 空间其实。
1: 哦，不在里边写自己的心情。
0: 那不是在那个
1: 不拿它当网络记事本用，
0: 签名那个地方不是吗？
1: 签名那说说
0: 啊，对，说说
1: 这就是
0: 改说说
1: 哦。还有不喜欢喝咖啡也需要理由吗？他说纯不爱喝咖啡，但是现在办公室里边啊，经常都是啊互相请。说实话，有时候连味道都闻不来，一闻就觉得心脏突突。
0: 所以就起这网名，让大家不用跟他一起喝咖啡。
1: 对，就不喝咖啡还需要理由吗？因为现在啊，别人都在问啊，你不喝为什么？哪需要为什么？
0: 还有白色 T 恤衫，他说我有一首歌歌词叫做可怜的白衬衫只能叹一年四季粗茶淡饭，没有钱没有权没有一个姑娘喜欢，那是有多么的不堪孤独的白衬衫。于是就是因为这首歌取了这个名字、
1: 嗯、是叫白色 T 恤衫，衫的话还是那个就女孩经常用那个衫衫啊，一星蓝衫那个衫啊。还有今晚要早睡呢，他说南柯一梦是他的网名，所以呢我就选择给他取一个 CP 名，他叫南柯一梦，我就要今晚早点睡，就希望梦到他，和他早日有连结咯。
0: 我觉得下面一个很可爱，
1: 他说
0: 这个人呢先说我的网名叫什么不重要、
1: 哎、
0: 关键我起名的思路是人如网名，
1: 是
0: 不勇敢小狗，
1: 是在我们苏北得改个名字
0: 叫
1: 松带。啊，徐徐知我意，他说第一是我姓徐，二呢是徐徐也代表慢慢的意思嘛，我希望所有人可以慢慢的懂我，所以我就叫徐徐知我意啊。哎，我也太甜了吧，他说没有什么，就是人家都说我是甜心来的。哇，自己这么夸自己啊，都是嘴软的。
0: 网友都是这样子，而且也会因为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很喜欢这种直给且自信的性格了。
1: 还有若然梅西他就说什么因为我们家猫啊他叫梅西，梅就是那个煤炭路那个煤，西西边的西。还有呢潇潇雨木 S 他说没有故事，是用脸啊滚键盘滚出来的一个网名。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潇潇雨木就是自己左手盲打的时候放在几个位置里面。
0: 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希望大家呢一路都有好心情，晚餐也可以香香的快快乐乐迎接明天的工作日。
1: 怎么明天再见吧，
0: 明天见，拜拜。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

0: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西三环路从南向北方向西三环路辅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民主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淮海东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三日不吃酸和辣，心里就像猫儿抓，走路脚软，眼也花。这句俗话中提到了两种味道，酸和辣。辣是人们对湖南味道的固有印象，而酸则说的是张家界的饮食。张家界属武陵山区腹地，古时交通不便，山中少有货物交易，盐咸味道匮乏，人们只能以酸调味，以酸助鲜。长此以往，造就了张家界人对于酸肴的执着。酸能除腥解腻，提鲜增香，也能化腐朽为神奇，让平淡的食材变得无比可口。糯米酸辣子、酸萝卜、包谷酸等等，都是他们为之痴狂的美味酸肴。他们善用食材间奇妙的反应来满足自己对酸的追求。就被当成是制作酸肴的绝密武器。坛子菜起源于远古时代，那时候人们食物不多，为度过饥荒，就选用陶罐封存鲜菜，以备应急用。 张家界人偏爱的是陶土坛子，土坛既能隔绝光线，又能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让食材不易变质。而坛子的摆放也充满学问，坛口向下倒放，用于素食的保鲜与发酵。将豆角、小米辣等食材放入坛中压实，用竹枝、面条、塑料薄膜封口，再将坛子倒放在水里。食材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被封闭在坛内，形成了厌氧的环境，阻止了其他微生物的滋生，起到延长食品保存期的作用，借此以酸保鲜。坛口向上正放，则被用于荤菜的制酸与助鲜。酸肉又称坛子肉，是张家界人将荤菜制酸助鲜的代表。金华君和师弟向左相是张家界公认的擅长做坛子肉的厨师。
9: 来来来，我做好吃。呀，有你在这里。不是。
10: 这张家界的老火盆的坛子肉很好吃的。
11: 现在我们基本上都不做坛子肉了，所以就经常来老火盆吃一下，回忆一下。
8: 张家界最传统的坛子肉做法复杂，主要分为腌制和油煎两大部分。金华君负责腌制的部分。早上8点，金华君来到菜市场采购五花肉。他今天要为店里腌制一批坛子肉。
12: 老板，
10: 哎，
12: 把货给备好没有？
10: 备好了。
12: 啊、
10: 哦，自备备点，自备备点。
12: 我要的是绿色的中五花肉。啊，对对对。
8: 金华君已经做了19年的坛子肉，在选材上他经验丰富。
12: 这个肉回素比例刚刚好，回在70%，素在30%，哦，做坛子肉刚好。
8: 接下来，金华君要争分夺秒赶回店里，用坛子留住五花肉最新鲜的味道。
12: 小四点，切二黄。
13: 哎呦，大师兄，你那鱼带动了是吧？
12: 嗯，一百多斤。

0: 将上好的五花肉用火烧皮，皮逐渐被烤得焦黑，立刻用清水冲洗。
1: 细肉啊，抓着黑黑都先刮干净。
0: 滚烫的肉皮在凉与热的刺激下迅速收紧，变得焦脆。

0: 切成厚薄一致的肉片，既有助于酸味的渗入，也方便之后烹调时的受热均匀。盐的比例是坛子肉形成绝妙酸味的关键，盐放得越少则发酵时间越短，若是用量过少则会导致生肉发酵未完就腐败变质。
1: 用坛子肉连模子比例偏可经验和口感。
0: 坛子肉外表酥脆，但包裹于其中的肉片则保留了嫩滑的口感，这是糯米粉与粘米粉的功劳。将生肉放入盆中，使其与米粉充分接触，

0: 腌制好的肉片放入坛中，压实以挤出空气，盖上盖子，掩口倒水，彻底隔绝空气。三个月的时间，米粉、盐与五花肉在坛子中相互作用，渐成的酸味留住了五花肉的鲜。
1: 小四连接盘子。
0: 金华君凭借对生肉腌制的领悟，成就了坛子肉的酸，而要最终实现坛子肉酸与脆结合的美味，还要借助师弟向左向对于火候的把控。油热后，均匀地下入腌制好的五花肉，小火慢煎。坛子肉外表包裹着米粉，何时翻面才能让米粉不散？又有恰到好处的金黄，这全凭经验。向左向对于火候的把控十分精准。用勺按压，逼出多余的油，使五花肉达到肥而不腻的境界。待坛子肉煎至两面金黄，出锅沥油。锅中爆香干辣椒，重新下入煎好的坛子肉。辣椒丰富口感，而之后放入的大蒜叶则为这道菜增添色泽。
2: 哎，你让坛子肉上菜。
3: 尝一下啊，我家坛子肉。
4: 到感觉家乡的味道，坛子肉，这个散不化，
0: 焦香的外壳包裹着肥美的五花肉，一口下去，油脂在舌尖迸裂，酸味解除了油腻，而肉类独有的发酵过的酸香越发浓郁。
3: 好解毒吃点，嗯。
5: 酸酸的，香香的，脆脆的。
0: 尽管因为耗时耗力，现在做坛子肉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在金华君和向左相看来，坛子肉是张家界最传统的味道，无论如何他们也要守护好这道酸鲜美味。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张家界人对酸的热爱几近痴迷，他们绝不满足于以坛制酸，还善于就地取材，从食物的本味中提取出更原生态的酸爽。日餐凉面一两碗，不辞常作庸城人。这句诗是张家界人爱吃凉面的真实写照，而凉面正是这里另一种风味独特的酸食。杨松林做了30年凉面，从游走在街头的小摊车，到如今落定到这个隐于闹市的小门店，不论搬到哪儿，食客们一直追随着他的脚步，

0: 您来吧，歇话。
1: 啊，青岛啊啊啊！
0: 都醒着啊！这个刘家儿，
1: 儿子安天明，
0: 啊，多加点糖嘞，哦。
1: 好。
2: 六加二是店里老食客们的行话了，意思是6块钱的凉面加2块钱的猪耳朵，而汤则是西红柿汤，这是杨松林的独创。
0: 也可以，您吃吃猪肉味道啊，我那。你说味道好就不能讲咱还不带几个荤店推荐带上去，那细心的还是各位那个你这个师傅的尊重。
3: 他开了30年，我吃了20多年。
2: 张家界凉面里风味独特的酸就来源于此，但凉面与西红柿汤的邂逅却原发偶然。
4: 哎，以前长不了那的时候，他们突然在那咱们吃饭的西红柿太酸了，所以我就感觉都冰着，给他们尝一下这味道怎么样。这味道一吃，都说这个西红柿味道相当好。
2: 让杨松林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无心之举，居然赢得了食客们的满心好评。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一天能卖1200碗凉面，用西红柿汤代替食醋增酸。后来被各家凉面店纷纷效仿。西红柿本身的酸味替代了醋酸味，浆果特有的酸甜增添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将凉面中各种配菜的味道调和在一起，提鲜提味，让人胃口大开。
4: 这个西红柿是补益的，又酸又鲜。这个西红柿打的火烈之后，它的比例就是5:5的比例，我现在把它兑水了。它煮的时候也煮开。
2: 煮开后的西红柿汤无需任何调味，静置放凉。一碗让人回味无穷的凉面，除了汤汁，面条也是关键。面条下锅后盖上锅盖，待煮熟后捞起，要立刻放入凉水池里快速降温。
4: 这个煮起来以后就把这水再一沥干，基本上上面不漏水的。
2: 过凉水后加入菜籽油，用筷子抖散防粘，让每一根面条最大限度与空气接触。
4: 凉面放在里面越凉越好，凉了以后吃起来它的口感是相当舒服的，非常爽。
2: 刚拌好的面条要放置7分钟，待面条放凉才能端出。
4: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盐水它是有需要到那配点儿什么的。如果是吃猪肉的、牛肉的，就给你自己吃，要吃什么是固定的方式嘛。
2: 放入13种配料后的碗内，已堆成一座小山，开始翻拌，手法随心，拌匀即可。 细细品尝，酸、辣、鲜、香、爽，丰富的味道与口感令人应接不暇。在张家界，凉面早已打破时节的限制，成为当地人一日三餐的选择。西红柿以其酸甜可口的滋味，在张家界凉面里一统江湖。一根凉面裹挟一块汁水，唇齿之间只留下西红柿的清爽酸香。酸是张家界人餐桌上少不了的味道，为了能一年四季都吃上这口酸，同一种食材，张家界人有不同的制酸秘法，那就是利用阳光来锁住酸味。张家界人制作干菜的历史悠久，过去制成干菜便于储存夏季吃不完的瓜果蔬菜，让人们即使在青黄不接的寒冬也能吃上一口蔬菜。因此每家每户都会根据自家的喜好制作干菜。在粤东的干菜里有一种另类的酸肴，那就是干西红柿

0: 55岁的胡春凤是镇上远近闻名的干菜制作能手，这得益于他平日里侍花弄草的爱好。养花是水分与阳光的学问，他对二者的了解运用到了制作干菜的技艺中。今天他要趁着深秋最后的暖阳储备一批过冬的干货。
1: 哎，你这个能没啥？
2: 二块半，
1: 二块半那我没这儿，你帮我摘，摘那个摘这个小一点的啊，大的不要啊。这个西红柿个头一样，还有这个颜色要好看一点，还要硬度还要硬一点的，因为它的水会少一点，它做出来的西红柿就是尽量多一点。
0: 干西红柿是胡春凤一家人的最爱。经过一个夏天，用自家种的西红柿晒的那几袋干西红柿早已吃完。现在的季节，西红柿不比夏天的好，他要仔细挑选。胡春凤买了15公斤西红柿后，便往家赶。接下来，他要开始一场与阳光的赛跑。
3: 你买了什么？
1: 西红柿啊，要不要吃啊？那洗一个吃吧。

0: 洗完的西红柿要自然晾干。
1: 这个就是看这个西红柿的大小，如果这个西红柿小就是三刀嘛，如果一个大一点的就是四刀，就是这个形状，不要切到底。像这样子就是一个整体嘛，晒干了以后像一朵花，挺好看。
0: 色泽红亮、汁水饱满的西红柿，在根地部分下刀，横、竖、斜切成六至八瓣。
1: 这个西红柿啊，是很有讲究的。在这个秋天或者冬天的话，天气好，花开了以后晒上两天，不要去冻。如果冻它了以后，它就会变黑。
0: 在阳光暴晒下，西红柿脱水得以储存，香气浓缩，风味沉淀。西红柿里的柠檬酸、苹果酸和乳酸，在阳光的作用下，把原本专属于盛夏的酸延续到深秋和隆冬。傍晚时分，胡春凤的女儿特意带着丈夫、孩子一起回来了。
1: 妈妈，我煮饭，我那边水流又涨锅，帮水儿做去了。

0: 怎么是干呢？那是干的。哎，灰了，干的，干的，干的。
1: 干瘪的表皮之下再无半点水分，这便是晒好的干西红柿。用干西红柿做菜是餐厅里少见的农家美味，也是这里的特色之一。取一把干西红柿放入温水里泡发，干燥的表皮逐渐回软，浆果的风味在温水的浸润下被唤醒，挤干多余的水分

0: 加入油锅内翻炒至香味弥散。加入自家田里的辣椒、蒜苗，为这盘红火的农家小炒增添些许嫩绿的点缀。干西红柿炒得太久会影响嚼劲儿，只需一两分钟便可出锅上桌。
1: 哎，来，干西红柿来了，来。
2: 八
1: 个
2: 九锅，
3: 来。新的。
0: 炒过的干西红柿有一种奇特的果香，这是带着维 C 的味道，咀嚼起来味道愈发浓烈酸甜，令人口舌生津，越嚼越香。
4: 以前这蚂蚁超干净味儿，感觉别煮的好吃些。
1: 好吃，
5: 都吃一点。
0: 炒干西红柿是时间沉淀之后提炼出的酸甜，也是胡春凤一家三代都离不开的生活滋味。
4: 还是这个味道，二十个味道。
0: 张家界人对于酸的热爱与应用是一种饮食习惯，也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发挥和发自内心的坚守。酸为坛子肉保鲜，为凉面提鲜，为干西红柿留存一份清鲜。酸咬是生活的佐证，不仅源于自然的给予，也是张家界人智慧和情感的体现。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暖国寿，数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8: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走进博物馆，
9: 爱上博物馆。
1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打卡湖南省博物馆，解锁3000年前的文明密码。
11: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另一核心展区，商周青铜器展区里的两大网红国宝，大和人面纹方鼎和闽方雷。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国内唯一以人面纹装饰的商代晚期的铜鼎了，它就是大和人面纹方鼎。
10: 这个鼎啊，1959年于宁乡出土，险些被毁，后经抢救修复。鼎壁的四面是带角爪的半浮雕人面，内壁铸大和二字。最独特的是，别的青铜鼎呢，大多是以兽面纹为核心，唯独它呀，不走寻常路，是全国唯一一个四面都是人脸的青铜鼎。那么，这张神秘的脸到底是谁的脸呢？我们一会儿要听一下世云学姐的分享。
11: 没错，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件网红国宝，是堪称青铜鼎流的闽方雷，器型大气磅礴，纹饰华丽繁复，工艺精湛到让您非常的惊叹。最让人动容的是它曲折的身世，器身和器盖分隔近百年，漂泊海外，直到2014年，经过政府与各界爱国人士的努力，器盖和器身终于在湖南省博物馆破镜重圆了，完成了他们的团圆之旅。
10: 一件是历尽千帆终归故土的青铜王者，一件呢是独一份自带喜感的千年人脸网红。两件国宝让我们直观读懂了青铜文明的浪漫与精彩。我们继续来听学姐的分享。
12: 接着要讲的是大和人面文方鼎。那之所以会讲它，就一来就是鼎在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它是国家权力还有尊贵的象征。那最初是烹煮食物的食用器具，后来演变为祭祀最重要的礼器，那并且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标志。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和人面文方鼎，它是中国唯一的就是以人面纹为饰的这个鼎，那年代大概是商代晚期，通高 38.5 厘米，口长 29.8 厘米，宽 23.7 厘米，颜色碧绿，器身月呈矩形。那它的这个外表四周呢是有半浮雕的人面，那人面周围有云雷纹，那人面的额部两侧有角，下巴两侧有爪，顶腹内壁铸大和两只铭文，所以这个鼎也被叫做大和方鼎。那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方鼎出土于湖南临湘，有一段失而复得的惊险故事。就最初它是被农民当成是废铁卖给这个收购站，那险些呢就回炉，就险些就是被送去回炉重造嘛。那幸好呢被博物馆的专家他在废铜的仓库当中就是拣选残片的时候找回，经过修复之后复原。那当然如果就是去迟一步，可能它就被当成废铁，就是被投入熔炉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再看不到这样子一个世界级国宝了。那更巧的是就两年后缺失的那条腿就也被找到了，那找到之后就换下当时修复时配的那个假腿。那鼎身的四面各是一个半浮雕的人面，就有角有爪，它被认为是一个半人半兽的超人形象。那这个身份呢其实有就是不少猜测，有人就是饕餮，那可能是祝融或者是部族主神，这都体现了商代南方神秘的图腾崇拜还有郡主情节。我觉得

0: 学者呢认为，就是这种人面纹的浮雕大概跟皇帝四面的传说是有关的，那这个可以对应古代文献中皇帝有四面的记载。那有人认为就人面纹方顶的四个人面其实反映的是猎头还有祭祀首级的风俗。那不管怎么样，这件青铜方鼎都是目前唯一一件人面纹鼎，是独一无二的国宝。那最后讲那个闽方垒，那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近百年颠沛流离的锦鲤。闽方垒商周时期铸造，属酒器中的陈酒器的就是这一类。那因为器口的铭文闽而悬架附脊遵仪八字铭文而得名，
1: 通高88厘米，口长26.1厘米，口宽21.6厘米，
0: 是迄今发现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保存最完整的方垒，然后被誉为方垒之王。那闽方垒呢，是1919年出土于桃园，盖跟身就是它分离。那器盖呢，在国内辗转，那最终呢，就是收藏在这个香柏。器身先后经英日法多个藏家，那在2001年，在美国的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出924.6万的美元高价，那这个其实打破了当时中国青铜器以及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记录。闽方垒全器它是以云雷纹为底，然后上饰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肩部的两侧装饰双耳衔杯，正面的腹部下方置一兽所判。四面的边角还有各面的中心过装饰八条凸起的长条勾脊衔飞人，器盖有闽而悬架附脊遵仪八字铭文，那器身有闽架附脊遵仪六字铭文。在这组铭文当中，闽是器主族氏名，那而权是器主的名字，脊是器主，而权先父的庙号，整器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它的造型装饰的风格就是来源于商代宫殿还有宗庙的建筑。那该闽方垒就是它的器形硕大、雄浑庄重、雕刻精美、富丽堂皇，它是中国晚商青铜器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那它充分的反映了中国青铜器铸造鼎盛时期的那种就是高超的技艺，还有摄人心魄的气势，所以它被誉为外形与内涵兼具的神品，堪称万方垒之王。它是中华灿烂文明还有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绝佳见证。国宝啊，就是逐渐的走进日常。那这个湖南省博物馆，它就是向所有人敞开签约的创作通道。镇馆之宝梯形帛画就化作这个文艺的丝巾，那古老的纹样啊，还有就是现代跟现代的这个生活就是融合在一起。那漆盘上驱鼠的小狸猫，那经过插画师的二次创作，就化成敲鼓吹雨的妙妙，可以跟这个汉代的舞女就一同开派对，然后衍生出军信士、军信酒、乌沙卡砖等这个文创爆款，成为馆内文创空间的人气王。那位于四楼的汉生活博物集就将出土文物的纹饰、器形、色彩制成丝巾、茶具、手机壳、慕斯蛋糕等等，就是那些可以带回家的一个这个产品。2004年，博物馆它联合资料青年文化科技，为948件文物完成高精度数字化生成7779张高清图、285件三维模型，那纹样全部都矢量化，并且建立了马王堆纹样数字金库。它以数字图纸加品牌双授权模式，就是免费开放。那目前已经有30多家艺术团队，还有12家头部香气签约。那这个不让马王堆成为设计师的公共素材库，2000年前的审美就由此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重生。我比较喜欢的，除了就是文创产品之外，就是喜欢吃甜点嘛。那如果喜欢吃甜点的话，其实可以来四楼的唐姑娘不姓唐去吃她的文创甜品素沙单衣、大和人面文方鼎，还有那个闽方垒啊，就是都在这里变成了就是美味。 那逛完这个湖南省博物馆，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不是那种就是震惊，反倒是有一种亲切的感觉。那因为以前都觉得国宝好像就是高高在上，就只能隔着玻璃看。可是这里的文物呢，就是可以从这个展柜里就走了出来，然后融进了日常。那比如说之前只能在 PPT 看到的那个梯形帛画，那居然变成了这个丝巾，还可以买回去，就是这样子，你可以慢慢的研究。那就是不少文物其实也化作各式的文创啊，甚至变成一些好吃的，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的。那感觉跟自己的文物特别亲近，就不仅能带回家，你还能够大快朵颐，很棒。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8: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9: 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可以在央视频啊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平台。然后看到冰城小杨子发来信息说，如果穿越古代啊，我最想回到的是秦朝，想亲眼见证大一统的壮阔进程，看长城出柱的雄姿，触摸书同文车同轨的文明转折，感受那个尚武又锐意革新的时代脉搏。
11: 哎，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各位趣宝呢赶快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哎，如果您可以穿越回古代的话，您最想回去的是哪个朝代呢？打卡什么样的有趣的历史场景呢？赶快把您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互动社区来吧。
10: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非常想去一个地方，那就是河南的洛阳。因为洛阳呢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都，13朝的王朝都在这里建都，见证了中华历史的起落变迁。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啊，洛阳呢地处秦岭东段余脉，紧邻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秦岭，这个呢也让洛阳同时拥有北方的开阔大气和南方的温润灵秀。
11: 洛阳依山傍水，山水格局得天独厚，西边靠着秦岭，东边对着嵩山，南边遥望伏牛山，洛河穿城而过，黄河在城东奔涌，得天独厚的河洛沃土蕴藏着大自然的匠心和独韵。
10: 这里呢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城市史，还有1500多年的建都史。华夏文明呢许多源头故事都从河洛大地开启。沿着洛河两岸依次分布着二里头、燕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遗址，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五都汇洛奇观。
11: 是的，接下来呢就跟随总台记者啊一起走进洛阳，去感受河洛文明留下的印记吧。
12: 天上落下一滴水，半入长江，半入河。说的呢就是这里了，这里是秦岭东端的支脉伏牛山，同时呢它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两条孕育中华文明的河流在此交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它的海拔有1900，身后就是伏牛山的主峰犄角尖，海拔2200，而山脚下县城的海拔只有400多，它们的相对高差都超过了1400。像这样拔地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在这个地方有十几座，所以我们身后的风景可谓真的是群峰环绕，蔚为壮观。
13: 云覆翻腾，群峰巍峨，800里伏牛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我们所在的伏牛山西北段位于洛阳与南阳之间，这里山体宽阔，山势高峻，春天花千树，山万重，异彩纷呈。秋冬时节，霜雪雾霁，气象万千。春夏之际，云海漫卷。
12: 这边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而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据当地人讲啊，像这样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看到了这样奇特的景观。
13: 因为受热不均匀产生的空气压力差以及地形地势等因素，老纪陵上的这两面旗子竟有这样的飘动差异，让我们倍感神奇。在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造就了伏牛山壮丽的景观。花岗岩峰丛、峰林、峰柱、峡谷及象形石鱼等地貌景观，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12: 我特别想问您，像在中原地区哈，有这么多高耸的山脉，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14: 伏牛山这一段呢，它这个整个的地质的成因，包括地貌的形成，跟那个秦岭是整体来说是
12: 相似的，
14: 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高大的山体，他们当时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个地质学家都给它命名叫古秦岭洋，包括一些海岛啊、海槽啊、一些海沟啊，还有一些这个洋盆啊，秦岭当时呢是有两个板块，北边的这个古华北板块，一个南边的这个古扬子板块，它这两个板块原来的距离很远，逐渐的这个汇聚漂移，然后逐渐的拼接，在大概距今2.21亿年的时候实现了拼接，当时这个我们这块它就是直直形成一个弧度地。
13: 曹老师告诉我们，华北古板块和扬子古板块拼接形成陆地，是秦岭主造山系。后期经过陆内造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地壳抬升。此前岩浆侵入形成的花岗岩从地壳抬升到地表，随着岩体的崩塌、风化、搬运，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
14: 我们身后的看到的这一组这个峰丛地貌，它叫这个锯齿峰，
12: 很壮观。
14: 所谓锯齿峰啊，它就是比较陡的这种花岗岩峰丛，并且它这个形状呢像这个锯齿，形如锯齿而得名，
12: 非常的形象。犄角尖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齿，
14: 对，
12: 所以在那个山上的齿就没有这么密这么集中的分布，而我们现在看到锯齿峰，它这些大齿小齿都排在一起啊，看上去真的像这个锯齿一样，又有点像这个春笋刚刚破土而出，把它们这个尖尖的尖儿露出来了
14: 啊，也像那个箭头，像箭簇，我们有时候也给它叫做箭簇状峰丛。为什么形成这么多这个集中分布的这个峰丛？主要是伏牛山在快速抬升过程中，有些这个沿着节理面会发生崩塌作用，然后把这个流水给它带走，然后这些比较陡的这种节理面就容易形成一些这个比较高耸的这种角峰。
13: 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老界岭，大自然的奇妙让人惊叹。伏牛山处在河南省洛阳市与南阳市之间，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洛阳市。洛阳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应天门。
1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隋唐洛阳城的脚下，身后呢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南门，也是它的正门应天门。而且这个门啊是在应天门遗址的基础上1:1复建起来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雄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应天门，去翻开隋唐洛阳城在中国历史上厚重的一页，走吧。
13: 应天门始建于隋朝大业元年，到北宋末年因为战火被毁，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多个历史时期，存世超过530年。复原的应天门由城楼、朵楼、阙楼、飞廊、琳琅等组成，气势恢宏，建筑高50.3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
15: 石老师您好。
16: 你好，你好，你好。
15: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应天门脚下。
16: 对对。
15: 我刚来这儿哈，就发现这个应天门，它这个门真的很大，它是我目前看到过城门最大的了。历史上的应天门就这么大吗？
16: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应天门这个建筑，仿古建筑，就是按照古代的尺度，按照隋唐时期应天门的尺度，原址一比一复建的。这座建筑是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有舵楼，向外伸出的有双向三处绝的阙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城门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相当于是。我们知道一般的城门这就是个通道，只有这个城门楼就行了，但是这个城门呢，双向三处阙，特别是这座城门，它文献记载它是重楼，我们可以看古代的城门一般都是一层楼，就是单重楼，而这座城门是重楼，也就是两层，所以说这座城门可以说在古代建筑史上是最高等级的一座城门，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包括咱们说的北宋的宫门、正门、玄德门，包括元大都的冲天门，包括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午门，所以说它承上启下，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 十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洛阳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听他介绍，早在1960年，考古工作者就通过视觉找到了应天门遗址，经过多年保护和修建，2019年，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走进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示东都洛阳城中轴线的巨型壁画，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情景演出，仿佛把我们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盛唐。跟随石老师，我们来到了应天门遗址展示区。
16: 咱们看到的这应天门的方式是，盖了一个保护大棚，方形的保护大壳子，把这个遗址完整的保护起来。这座城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它不单是一座城门，而且是一座礼制建筑，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特别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啊，有很多点呢，其实都是在其他遗址、在其他时代看不到的，包括我们发掘出来的这种方砖铺地的方砖，咱们在这个五周之前、五周之后的都是莲花砖，以莲花为主的。但是唯独在五周时期这一段时期，武则天这个时期的发掘的莲花砖是鸡字凤鸟纹，它是一个凤鸟头上写了一个大吉的吉字，这就是五周的象征，女皇的象征。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遥想当年整个隋唐城的繁华包括大唐的这个气势。
17: 石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作为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应天门的基本形制和布局，特别是其中一门三岛过梁式结构，是古代都城中轴线布局和建中立极宫殿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我们来到6楼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洛阳城中轴线，更加直观地感受古都洛阳的风貌。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0: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听历史上的战争故事，王朝兴衰，群雄逐鹿，金戈铁马，历史自带的宏大与厚重本身就是吸引人的故事，古今中外皆不例外。也正因如此，这一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一直是层出不穷的。你像咱们中国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方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等等。可是您知道吗？就是在科幻小说这个类别中，也有这样一个专门讲述宏大故事的类型，他把《三国演义》或者《伊利亚特》这样的故事搬到了银河系，甚至整个宇宙当中。这类科幻作品就被称为太空歌剧。您比如说，讲述绝地武士带领的反抗军与银河帝国的邪恶黑暗势力作战的《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就是很标准的太空歌剧。那太空歌剧呢，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在远未来的宇宙背景之下，各种各样的文明、种族啊、人性和思想可以碰撞出无数的可能性，这为故事提供了丰富的戏剧张力来源。那在太空歌剧里呢，一个星系就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方势力，就在这片星际构成的舞台。
9: 在太空歌剧的故事架构中，
8: 也会出现王朝更迭、群雄逐鹿的这种经典场景，那也会涌现我们熟悉的那些英雄，刘备啊、曹操啊，或者阿喀琉斯这种豪杰，也会上演我们很惊叹的战争传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读的 江波的《银河之星三部曲》正是这样一部宏大的太空歌剧。作为国内新锐的科幻作家，
10: 江波他从创作以来已经发表了70余篇中短篇小说，出版了多部长篇科幻小说。
8: 那这些作品为他多次赢得了包括中国科幻银河奖、华语科幻星云奖在内的国内的主要科幻奖项。在创作上呢，江波也一直在尝试之前没有涉足过的那些题材。

0: 和内容。
1: 《银河之心》这三部曲就是江波在长篇科幻中他所做的一个全新的尝试，他前后花了六年完成了这个三部曲的太空歌剧系列，其中第三部《烛影追光》还获得了中国科幻小说的最高荣誉银河奖。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未来，那个时候啊，人类早已经走出了地球，定居在各个不同的星系上。那在银河系这些星系上的人类呢，也形成了不同的势力，他们就像现在地球上的各个国家一样，相互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摩擦和争端。小说中的主角李约素，他所在的科尼尔是处在银河系边缘的一个偏远的星域。有一天，科尼尔遭遇了强大的暗黑深渊异族力量的入侵，科尼尔星域内的人类最终无法抵挡敌人毁灭性的打击，他们的首都天锤星被粉碎了，舰队被消灭了。李约素呢，就乘坐高速飞船前往银河之星去求救，那里是人类文明的中心，是击败暗黑深渊、挽救人类命运的希望。一路上啊，李约素经过了众多人类文明的星系，面对这一空前的威胁，各个星系的人类都放下了彼此之间的争端，不断地派出舰队前往科尼尔星域去增援。于是一个人类团结起来对抗黑暗邪恶势力的故事，就在十万光年的空间里拉开了序幕。首先啊，一部合格的太空歌剧一定要讲好宏大故事，那么在《银河之心》里，我们可以看到宏大的战争场景、广袤的宇宙空间和令人大呼过瘾的史诗级的大场面。无坚不摧的幽光飞船，超过一万光年的时空跳跃，缓缓前进的行星级堡垒，数千颗超新星同时爆发的壮丽景色，落入死星和虫洞的奇观，等等等等。书中啊，有这么一段文字的描述，他这样写道：前方的铁星三号突然间燃烧起来，这台超级挖掘机穿透了时空膜，挖出虫洞。就在虫洞形成的一刹那，这行星级堡垒分崩离析，顷刻间化作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数以十万计的幽光飞船直径达3000公里的行星级堡垒随着火焰的熄灭而消失得干干净净。与这些宏大场面相匹配的是江波为这场宇宙级的战争所做的各种硬核的科幻设定，比如在战争中出现的各种超时空武器。书中就这样写道：天龙号仿佛一个长长的尖锥顶在能量惊人的树流上，它并不阻挡树流，却让它改变了方向，粒子洪流变成无数的细流从大力神舰队周围划过，最后落在无形的引力陷阱上，发出一阵光芒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其次呢，除了宏大的史诗级战争场面和硬核的科幻设定之外，银河之心呢，它同样也在小说中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太空歌剧的宏大的空间尺度以及跨越了前后数百年的时间维度，也给予了这些人物更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情感表达。你比如说，在书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深秋默默看着苏北旦，他记得他年轻的模样，肌肤雪白，身材婀娜，面容秀丽端庄，而眼前的人皱纹爬满了他的脸庞，松垮的皮肤没有光泽，透着无法掩饰的沧桑。他静静地看着自己，眼神平静如水。我一个人前来这里，人老了以后对一切都无所谓，暗黑深渊的封锁线很强大，可我并不害怕，很高兴银河能够保佑让我顺利抵达这里。我曾经发下誓愿永远不离开星域，这里是距离银河之心最近的地方，我最后的愿望就是在这里好好看一看银河的那边，它一定还在那里。

能超越时空。著名的科幻作家韩松，他这样评价《银河之心》三部曲，他说呀，看完《银河之心》系列，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到要珍惜自己这短暂的一生。是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和浩瀚的宇宙相比，都是何其短暂和有限呢？但是我们却可以用无限的想象力去探索宇宙的宏大和美丽，用思索去探寻人生的哲学命题。这正是《银河之心》这样的太空歌剧它的魅力所在。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银河之心》，再会。

0: 城市中的你，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现在的人们呢，在日常生活中到哪都离不开手机，对吗？如果哪天忘带了，或者是手机没电了，那一天都会觉得心里发慌，好像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手机仿佛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了。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手机真的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部科幻小说《荒巢》之中，作家陈秋帆便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只需要戴上一个轻巧柔软的隐形眼镜，或者干脆做一个视网膜手术，就把手机植入了我们的身体，查看天气、交通、即时搜索、购物比价、虚拟游戏、沉浸式电影、社交通信等等。你看，完全不需要担心哪天手机忘记带了，或者在没电的时候到处寻找充电器。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哎，不仅手机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荒巢设定的世界之中，人的身体部件呢都可以随意的拆卸更换为电子义肢。书中的女主角小敏就在专门处理电子垃圾的小岛归宇之上，他因为接触到了一个特殊的电子异体而卷入了一场冒险。首先，作为一部小说，荒巢的故事非常刺激。小说开头，跨国公司代表来到归宇，明面上是为了引入外资，整合升级垃圾处理产业，其实暗地里还有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寻找一块代号开头为 SBT-VBP2 的异体。这也为我们读者带来了两个谜题。首先，这个异体它究竟是什么呢？它又有什么功用呢？作者呀并没有立刻给我们答案，而是画面一转，哎，在垃圾处理厂工作的小敏，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帽子，因为恶作剧一不小心就把这帽子戴到了头上，当时出了一阵剧痛，没有任何别的感觉，直到因为一个偶然她被追杀重伤垂死，她突然发现自己的意识出窍了，附在了一个废弃的机体上，她这才明白那块异体对她做了怎样的改变。他究竟是怎么来的？他又是如何让小敏起死回生的？你看，作者就是通过这样交错的多线叙事，这块神秘的异体，它背后的真相慢慢的揭晓，也就是我们这本小说的名字《荒巢计划》。原来这荒巢计划呢，是一些科学家想要利用人工化合物或者是基因改造病毒等手段来改造大脑这样的一个研究项目，其中的一块实验异体就在某些人的设计之下流出了实验室，偶然让小米有了一个虚拟的意识，有了连接全球的网络世界的能力，借此控制机器，连接网络，甚至黑入监狱的系统，远程释放囚犯。然而当小米意识到他觉醒的虚拟意识并非完全只属于他，里面还杂糅着一个并非人类而且对人类抱有敌意的人格的时候，为了不对人类产生威胁，小米选择牺牲自己，让好友抹杀了他的全部意识。除了这个很有刺激性和吸引力的故事之外，这部小说啊还有着科幻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对于科技的描写和对未来科学发展的想象。小说中对未来科技的描述是扎根现实，同时又是极为实用的啊。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电子手表能够监测人的心跳、血压，反映人的基本健康状态，对吧？但它在此基础上呢，进一步提出了一种设想。书中写道，在裸露的肩头贴上聚酰亚胺 OLED 薄膜，借助肌肉电泳显示文字图案，用来监测患者的各种生理指标，

譬如他还设想将医院中一个个巨大的医疗器械压缩为一张薄薄的薄膜，用人体产生的细微电流来提供能量。医生读起来简单明了，患者呢也不需要再受到各种插入身体里的管子的折磨。再比如说，他还设想了很多更加高级的义肢，譬如提高平衡感的义体耳蜗、超强伸缩的人造肌肉、意念控制的拟肢，或者是增强感官敏锐度的升级版软件。那在这些具体的构建背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生物科技发展大方向的思考。当然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书中也展示了可能随之产生的问题，比如电子垃圾泛滥和污染对人类生存空间的挤压。像书中写的那样，女人赤裸着双手在黑色水面上漂洗衣服，孩子们在闪烁着纤维玻璃和烧焦电路板的黑色河岸上奔跑，在农田里燃烧未尽的塑料灰烬上跳跃，在漂浮着聚酯薄膜的墨绿色水塘里游泳嬉戏。他们似乎觉得世界本该如此。所以读完这本书，你会感到作者他是借着这本书来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负责任地依赖科技，科技就会不计后果地奴役我们。最后呢，荒潮这部小说还注意到了科技发展背后的人文需求。在荒潮当中，当一位少女意外身亡，她的父母选择收敛她的仅剩的义眼时，作者提出了这样的思考。他写道，义体不再是残障者的辅助工具，也不仅仅是身体可以自由替换的零部件或装饰品，义体已经成为人类生命的一部分，它储存着你的喜怒哀乐，你的社会关系，你的记忆，义体就是你。在书中科技极大发展的世界，人们依然没忘了举办一场发源于潮汕的失孤节。作者是这样说的，他说，或许终有一天，眼前的这一切都将被虚拟技术所取代，但无法替代的是人们对所爱之人的追思。他们需要一场仪式，一个平台，一条通道，穿越生与死的界限，连接过去与现在，将无形的思念和记忆凝固成物体、动作或复杂的流程，来唤醒自己被时光渐渐磨钝的情感，那曾经刻骨铭心的失去之痛，以及随之而来的无尽回忆。荒潮的作者陈秋帆，他是中国新锐科幻作家的代表之一，是中国科幻界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以现实主义和新浪潮风格著称，他也多次获得过中国科幻银河奖、世界科幻奇幻翻译奖等重要的奖项。荒潮呢，应该称得上是他的代表作，被刘慈欣评价为近未来科幻的巅峰之作。有人说，科幻是对未来世界的真实预言，也有人说科幻是对科技发展的指明灯。在科幻小说日益流行的当下，我们很容易为《流浪地球》啊、《三体》啊这种描绘人与宇宙与外星人对抗的宏大叙事欢呼鼓掌。但是在宏大叙事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再多读一些像《荒潮》这样的小说，它扎根现实，在对未来进行科学发展展望的同时，也饱含着对人心灵的关怀。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陈秋帆的科幻小说《荒潮》。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3: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从2015年的2月8号开始登陆中国院线的《饥饿游戏3：嘲笑鸟上》，将剧情发展走向了白热化。其实《饥饿游戏3》被拆分成了2部来拍，这一次公映的只是上集，而下集将于2015年的11月20号在北美公映，中国公映时间还没有确定。值得一提的是，《饥饿游戏3：嘲笑鸟上》已经成为了2014年美国国内票房最高的电影，甚至击败了当年人气极高的超级英雄大片《银河护卫队》。《饥饿游戏3》的票房是3.332亿美元，《银河护卫队》则是3.331亿美元。在全球，《饥饿游戏3》的总票房已经超过了7亿美元，在进入中国市场后，这个数字无疑还将提升。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回顾了《饥饿游戏1》的故事，那接下来的《饥饿游戏2》，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故事吗？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在今天永恒记忆单元中，我们一起来重温美国青春科幻动作电影《饥饿游戏2之星火燎原》。《饥饿游戏》系列影片是现象级电影，《饥饿游戏2之星火燎原》也是2014年度北美票房冠军，全球票房更是高达8.286亿美元。《饥饿游戏2星火燎原》讲述了北美洲在一场大战后被摧毁，在原来的废墟上，人们建立了新的家园。但是新政权规定，施惠国管辖的12个地区每年都必须进贡少年男女参加一档电视直播节目《饥饿游戏》。节目的规则非常简单，杀人或者是被杀。由詹妮弗·劳伦斯扮演的 Kenneth， 乔什·哈切森扮演的 Pita 参加了第74届《饥饿游戏》，并且夺得了冠军。两人原以为会过上安定闲适的生活，然而噩梦才刚刚开始，12个区也暗波涌动。 凯尼斯嘲笑鸟的标志成为了反叛的象征。此时第75届饥饿游戏开始，凯尼斯又将重返杀戮赛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部精彩的电影。凯尼斯和皮塔以优胜者的姿态回到了家乡，两人都获得了丰厚的奖金，从此不需要再为衣食忧虑了。凯尼斯原以为生活就此安定，却没想到失毁国的斯诺总统会突然出现在他的家中。
7: 斯诺总统，见到你很荣幸。
8: 亲爱的，想让复杂的事情变简单，我们就得对对方诚实，你觉得呢？
7: 对，这样可以节约时间。
8: 请坐吧。我有一个问题，凯丽斯小姐。这个问题是在竞技场你拿出有毒浆果的那一刻产生的。如果首席游戏师塞琳卡跟他稍微有点脑子的话，当场就应该把你们俩炸成碎片。但是你还活着，我想你应该知道他的下场。
7: 是的，可以想到。
8: 那场闹剧之后，我也无计可施，只好让你继续演你的小把戏。你的演技实在不错，那一副被爱愁困头脑的小女生模样，让人刮目相看。真的，国会区居民对你深信不疑。但不幸的是，并非每个区所有的人都信那一套。不过这一点你并不知情。事实上，有几个区的人把你的独江国小把戏看作是挑衅，而并不是爱情使然。如果一个来自十二区这种地方的小姑娘都可以在挑衅国会区后安然无恙，其他区要是效仿，那该如何防止这种叛乱？那会引发一场革命，用不了多久政府就会垮台。
7: 几个浆果就有如此大的威力，政府未免太脆弱。
8: 是的，确实脆弱，但结果并非你想象的那样。
7: 我该怎么想象？
8: 试着想象，十二区有成千上万的人为此死去，你的故乡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将不复存在。放射性物质弥漫全城，只剩下死亡，如同消失的第十三区。但那只是游戏，你想置身于真正的战场吗？
7: 不。
8: 很好，我也不想。啊，这是你妈妈做的吗？
7: 是皮特。
8: 啊，他是个可爱的男孩。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彻底明白了你对他其实根本是不在乎的？
7: 我没不在乎。
8: 别说谎，你承诺过。
7: 你干嘛不现在就杀了我？
8: 我不想杀你，我想和你成为朋友，即使朋友做不成，至少是同盟。
7: 你需要我做什么？
8: 你和皮塔的这次旅程，要多点微笑，要表现出感恩。最重要的是，你们要疯狂的、不顾一切的深爱着对方。你可以做到吗？
7: 可以。
8: 可以怎么样？
7: 可以让他们相信。
8: 不，要让我相信。送给你，凯丽斯小姐。一定让我相信，为了你爱的人们。
6: 总统走后，凯尼斯和皮塔按照斯诺总统的要求，开始了假装情侣的巡回演讲。到达十一区后，凯尼斯对死者悼念的话，激起了民众对统治政府的不满。于是，警察击毙了最先向凯尼斯致敬的一位公民。这件事让凯尼斯受到了惊吓，而凯尼斯的导师黑米奇也开始训斥他们。
9: 你们两个真是愚蠢透顶。
10: 我绝对不希望任何人被杀，你知道这些的。
9: 你在说什么？谁知道这些？
10: 总统他找过我说，他担心十二区的人民会叛乱，他觉得人们并不相信我们的爱情，
9: 所以他想让大家相信，
10: 安抚大家。
11: 你应该告诉我，这样我就不会说出还要捐钱什么的那些话。
1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威胁会杀掉我的家人。
11: 我也有家人，我也有想要保护的人。
9: 十一区的人呢？谁来保护他们？凯里斯，你到底在想什么？
10: 我 我想到了路，艾米君，求求你，求求你帮我顺利度过这次旅程，求求你来帮我们这次。
9: 怎么帮你啊，孩子，你醒醒吧，这次旅程不会因为你回到家里就宣告结束的。你们没有回头路了，你们俩现在是导师的，这意味着每年你们都会被强制露面，并公开宣传你们爱情的细节，每年你们的私生活都会变成公众的，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要分散公众的注意力，让他们忘记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要怎么做？你们要微笑，要按照艾菲给你们的讲演稿发言，你们要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能做到吗？嗯，
6: 就这样，凯尼斯和皮塔开始像黑米奇说的那样按照演讲稿发言，但是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在还有两天就要会见总统的时候，凯尼斯提出要和皮塔结婚，并以此消除总统的不满，但是这却不能消除民众对政府的怨恨。有人开始拿着凯尼斯的嘲笑鸟标志纵火暴动，因此总统找到了首席游戏设计者普鲁塔斯。
12: 他们不是他们以为的那样，他不是个领袖，他只是想自保，就这么简单。我也这样觉得，他已经成为一盏反叛的希望灯塔了，必须解决掉他。我同意他必须死，但有正确的方式，正确的时刻，方法和破解方法注意一下就是了。凯尼斯是一个象征，反叛者们以为他是那边的，我们得向众人展示他是这边的。我们根本没必要亲自动手，人们自会解决掉他。
13: 你有什么建议？
12: 关闭物资交易黑市，把他们仅有的东西都拿走，把鞭刑和处决的数目加到双倍，把这些放在电视上现场直播，增加恐惧。
13: 这招行不通，恐惧根本不管用，只要他们还抱有希望，凯尼斯就是他们的希望。
12: 他已经订婚了，我们可以播完他穿什么婚纱之后再播放鞭刑，先播婚礼蛋糕再播处决，谁会是嘉宾呢？恐惧强迫式信息灌输，让人们看了他现在是我们这边的了。他们会恨死他，替你直接杀了他。
6: 就这样，总统开始了他可怕的计划，并且发布公告，称接下来的第75届饥饿游戏将从各个区的优胜者中选出贡品。可悲的是，第12特区历年来只出过三个优胜者，两男一女，因此凯尼斯是女性中唯一的候选人。男性候选人虽然有两位，皮塔和黑米奇，但是皮塔自愿参加了比赛，以保护凯尼斯的安危。黑米奇再次成为了他们的导师，他和十二区的带领者以及抽签人艾菲开始给他们讲解这次比赛。
14: 好吧，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已经想好了。
9: 你早料到了，
14: 凯尼斯有个嘲笑鸟黄金别针，我是金色的头发，我得给你们两个也弄点金色的东西。
9: 为什么要这样？
14: 我们的标志，让他们看看我们是个团队，他们不能这样。
10: 谢谢。
14: 好吧，现在规则会有很大变化，因为是世纪级决赛，不会区一点都没有省钱，全新的训练中心，全新的贡品居住地，当然还有一个特别设计的游戏场地。但是今年你们的对手是以往的冠军，国会区的明星们，他们聪明狡猾，训练有素，而且彼此相熟，你们两个是局外人。
9: 我要你们忘记自己对比赛的任何猜测和认知，去年是小孩的游戏，今年你们的对手全都是经验丰富的杀人能手。
15: 好吧，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9: 意味着你们需要拉到同盟。
15: 明白。我想如果……
9: 哦，你没问题。
10: 不行。
9: 看看，你会输在起跑线上，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老朋友们。
10: 跟他们同盟也许会更危险。
9: 用你自己的方法，我了解这些人。如果你没有同盟，他们首要的目标就是先追杀你。你们两个，
15: 凯尼斯，真的。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0: 大家怎么可能会互相信任？
9: 根本不需要信任，我们的目标是活下去。
6: 随后，黑米去对各区选手做了介绍，而 Kennis 也在比赛开始前选出了自己的同盟。科技高手 Wars 和 Beatty， 以及代替别人参赛的老奶奶 Margus， 而这也意味着他要和老奶奶的搭档 Fennick 结成同盟。可是到了比赛场地， Kennis 和 Tita 只找到了 Fennick 和 Margus， 而且他们陆续遭受到了磁力场毒气的攻击，最后被变种猴逼到了沙滩上，还看到了朝他们奔腾而来的巨浪。与此同时，宣布选手死亡的加农炮也在不断的响起。这时凯尼斯终于见到了瓦尔斯和比蒂，但是他们却和第七区的 Joanna 在一起，而且刚刚经受了血雨的袭击。瓦尔斯因为惊吓过度变得神志不清，嘴里不停地在念叨着滴答两个字。

0: 来人，却给了凯尼斯提示，帮他了解了竞技场的设计。
1: 整个竞技场被分割成大小相等的十二个区域，每个小时都会产生新的威胁，但只局限在各自所在的区域。闪电是攻击的提示，之后就是血雨、毒雾、变种猴，这是头四个小时。然后到了十点，巨浪从那儿打过来。
2: 瓦尔斯，你太天才了！尾巴指向十二点方向，
1: 是正午和午夜时闪电袭击的位置。
2: 袭击哪里？
1: 那棵大树。
0: BT 立刻询问凯尼斯，了解了闪电袭击的位置。
2: 十二点到一点是闪电，一点到两点是血雨，然后是毒雾，再就是变种猴。
3: 滴答滴答，小风冲着大钟叫。滴答滴答。
1: 然后十点到十一点是巨浪，有没有看到别的攻击？
3: 小风冲着大钟。
1: 除了血雨没别的。
2: 无所谓了，避开活跃中的区域，我们就安全。对，相对安全而言。
0: 就在这时，神志不清的瓦尔斯受到了其他选手的攻击，死去了。紧接着，凯尼斯和菲尼克又受到了叽喳鸟的声音干扰。在慌乱中，菲尼克喊出了安妮的名字，并且变得沮丧。疑惑不解的凯尼斯便向乔安娜询问安妮的身份。
1: 安妮是谁？安妮克莱斯·马克斯就是代替他出赛的。他是之前饥饿游戏的冠军得主，
4: 就是那个疯了的。
1: 嗯哼，爱情真奇怪。
2: 我有个想法。
0: 这时 BT 突然凑了过来。
1: 菲尼克，
2: 我有个想法。那些职业选手会觉得丛林安全。
1: 丛林简直就是噩梦。
2: 现在只有沙滩最安全，那为什么不在这儿？
1: 因为我们在，我们先站，
2: 所以我们离开他们就会过来。我们可以藏在丛林边缘，四小时后这里就会被来自十点钟位置的巨浪淹没。午夜会发生什么？
1: 闪电会击中那棵树。
2: 这就是我的计划，我们黄昏时刻离开沙滩，向闪电树前进，这样他们就会占领沙滩。午夜之前，我们用这段电线连接闪电树和水，所有在水里或湿沙滩上的人都会被电死。
1: 我们怎么保证电线不会被烧坏呢？
2: 因为这是我发明的，我保证它不会烧坏。
0: 听后大家都陷入了沉思，而乔安娜首先打破了安静。
1: 总比被动的找他们要好。
4: 可以试试，就算失败也没什么坏处。
2: 那就试试吧。
5: 我们能帮上什么忙？接下来六小时我能活着。
0: 就这样，大家都寄希望于 BT 的计划，但是 Kenneth 却有了其他的打算。
4: 我们应该离开他。
2: 这个计划能成功？
4: 我也这么想，但职业选手的意思都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不想成为第一个动手的。
2: 那他们也不想呢？如果所有人都不想动手呢？
4: 我们最后还是会死。
2: 也不一定，我们上次就成功了。
4: 他们不会重复同一个错误的。你我都知道，只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去，那个人不是你就是我。
2: 万一他们还在里面呢？午夜之前待在一起吧，一旦听到炮声我们就走。我不知道你和黑米曲达成过什么协议，但他向我保证过，你死了我活着，那还有什么意思？我在乎的人都不在了。
4: 皮特，
2: 你和我不同，你的家人需要你，你必须活下来，为了他们。
4: 那你怎么办？
2: 没人需要我。
4: 有我，我需要你。
0: 凯尼斯问了皮塔，随后凯尼斯他们便开始向着那棵树进发。按照 BT 的设计，凯尼斯在和乔安娜去放电线的时候，凯尼斯突然受到了乔安娜的袭击，但是乔安娜只是从他手臂上挖出了跟踪。

0: 而等到 Kenneth 负伤回到大树那儿的时候， Pita 已不知所踪。最后等到闪电要打向那棵树的时候，绝望的 Kenneth 愤怒地把缠着电线的箭射向了竞技场的上空。瞬间竞技场的上空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而 Kenneth 也被炸飞了很远。 Kenneth 以为自己就这么死了，但当他醒来的时候，却见到了 Hamish、 Fennick 以及游戏设计师 Blutash。
1: Kenneth， 救你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计划就是为了救你而制定的，一万的公平都知道这个计划，现在反抗开始了，而你是我们的嘲笑鸟。我们正在去往第十三区的路上。
2: 第十三区？
1: 十三区没错。
2: Peter 在哪？
3: 他的追踪信卡在胳膊里，叫安娜把你的取出来了。
2: 他在哪儿？
3: 在国会区，他们抓住了 Peter 和乔安娜。
0: Kenneth 激动地向 Hamish 打了过去，而 Bluta 是在背后偷偷地给他注射了镇定剂。就这样， Kenneth 念着 Pita 的名字睡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与他青梅竹马并且暗恋他的男孩 Gale 出现在了他面前，并告诉他第十二区受到了国会区的攻击，已经化为灰烬。他拼尽全力才救出了 Kenneth 的妈妈和妹妹。听到这儿， Kenneth 的眼中充满了怒火。
4: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科幻动作影片《饥饿游戏2：星火燎原》。《饥饿游戏》系列电影由美国狮门影业出品，改编自美国作家 Susan Collins 的《饥饿游戏》三部曲小说。系列电影计划拍摄四部，而《饥饿游戏2：星火燎原》这部影片在2012年的9月10号开拍，外景地有亚特兰大、佐治亚州和夏威夷。到了2013年的3月，影片的前期设置工作完毕，所有的演员们都非常劳累，尤其是几位主演，他们一天要工作14到15个小时，一周需要工作6天。这么紧张的时间安排其实是为了空出女主角 Jennifer Lawrence 的档期。狮门电影公司要用最快的时间把 Lawrence 交给20世纪 Fox 公司，因为在后者的安排下， Lawrence 要在2013年的1月去拍摄 X 战警前传的第二部。另外为了拍摄这部影片， Lawrence、 Josh Hutcherson 和 Liam Hemsworth 都重新把自己的头发染回了第一部的颜色，而且他们还重新接受了体育和运动的训练。在拍摄中期，劳伦斯因为操作弓箭不慎被弓弦伤到了自己，造成了他有6天的时间丧失了部分的听力。从承前启后的角度来看，饥饿游戏2做的最好一点就是一方面保证了女主角爱情最终走向了悬疑性，这是点；另外一方面，下集即将开启的反抗暴政的宏大主题也做好了铺垫，即将揭晓，这就是面。如此点面结合，不管你号哪一口，饥饿游戏3期待值都得往上涨一涨。可以说饥饿游戏2也已经完成了它超长预告片的责任，如何在这么长的铺垫之后掀起高潮，就看饥饿游戏3的表现。好了，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王丹、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约定、周慧，在那个几乎都是真人演绎 MV 的年代，这首歌的 MV 却很前卫地使用了动画形式。那个叫慧儿娃娃的丹凤眼卡通造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了周慧的形象，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听着歌会幻想周慧的模样，究竟该是怎样一个女生才能把这首约定唱得温暖又有感染力。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王力宏，爱错。
1: 北风

错，来自王力宏。爱错不是爱错了一个人，而是爱着那个对的人却用错了方式。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陈奕迅阴天快乐。生活不会总是晴空万里，阴天总会不期而至，爱情也好，生活也罢，迷茫与阴霾时常会笼罩我们。当我们遭遇阴天，工作的压力，感情的挫折，生活的不如意接踵而至，我们要学会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对自己说一声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倒带蔡依林。

倒带，蔡依林。这首倒带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歌曲曾被用作2004年播出的青春偶像剧《求婚事务所》的片尾曲。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胡彦斌，蝴蝶。

0: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滚滚红尘，来自陈淑桦。这首歌曲是三毛编剧的电影《滚滚红尘》的主题曲，也是他隔空献给张爱玲的作品。故事的脚本是张爱玲的传奇故事。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Try to remember， 试着回忆，来自 The Brothers Four。

Try to remember， 试着回忆，来自 The Brothers Four， 四兄弟合唱团是美国老牌民谣乐队之一，成立于50年代末，他们比 Beatles 出名还要早。这个乐队由四个华盛顿大学的学生组成，乐队一组就是40多年，唱的一直都是传统的通俗民谣。四兄弟的音乐大多以原声木吉他、班卓琴、曼陀林作为伴奏，并配以完美的四个声部合音。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质朴的音乐不曾走在时尚的前列，可是也从来不会过时。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LOVE 来自陶晶莹。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是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我要我们在一起，范晓萱。李泉在 pub 做演出的时候，范晓萱也只是碰巧来玩，听到了李泉的作品，范晓萱激动地说，这才是他想要的音乐。范晓萱与李泉一见如故，在音乐上颇有默契。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黄义达匿名的宝贝。

王一达匿名的宝贝。所谓匿名，是不敢公开的心动，是无法兑现的相逢，是只敢在独处时反复回味的旧人。外人无从知晓这份心事，唯有自己清楚，它是生命里无可替代的珍宝。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你是我心底的烙印，钟镇涛，张荣。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

0: 九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彪悍，花好月圆。当我们青春不在，当我们年华日渐老去，现在再回过头去听彪悍这首《花好月圆》，记忆就会迅速拉回到90年代，当年的点歌台有太多的人点播这首歌。《花好月圆》从收音机里传出来，从电视机里传出来，从路边一个又一个的音像店里传出来，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跟着哼唱起来了。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记得我们有约，夜欢。

这对我们有约来自叶欢，作为台北马拉松比赛的主题歌，这首歌很励志。对于叶欢而言，马拉松不同于其他的运动，除了体力与耐力以外，永远要为不可预知的下一个转弯提前做好准备。就像唱歌，永远是叶欢。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张学友，回头太难。人生路上有许多事都回头太难，感情尤甚。当对方心意已决，不留一丝余地，所有挽留都成徒劳，所有思念都成枷锁。不必强迫自己快速放下，那份毫无保留的热爱真实存在。哪怕往后情路漫长，难逃回忆纠缠，独自承受的真心从来都不算过错。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风吹，风吹，南方二重唱。

风吹风吹，南方二重唱。风吹不停，往事随风消散，不必困在旧日情爱里自我消耗，接纳缘分无常，放过执着痴傻的自己，让过往相思剩下心事全都随清风慢慢远去，轻装奔赴往后平静自在的生活。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郑中基。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多吃点。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我可以抱你吗？来自张惠妹。与张惠妹之前对情歌较为外放的表现方式不同，这首歌用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完全把那份余情未了诠释得恰如其分，丝丝牵动人心。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的那一抹黎明曙光。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来自 Josh Groban。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来自 Josh Groban。 这首歌如同一束温暖的阳光，穿透心灵的阴霾，给予我们无尽的力量。深情的旋律，动人的歌词，曾经成为无数人的心灵慰藉。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最美来自江美琪。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第一次、光良、初恋时的爱情，青涩懵懂的第一次总是那么纯真，那么美好。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

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声音相得益彰，温柔而动听，歌曲的旋律简单而流畅，节奏轻快而舒缓，他唱出了恋人之间最纯真、最细腻、最甜蜜的情感，歌词也很贴切地描述了恋爱中的细节和心境，它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温暖。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不做你的朋友 SHE。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3: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感恩的心，欧阳菲菲。这是一首励志歌曲，一经推出就迅速成为了当时公益活动的常用 BGM。 歌词传递着感恩、励志、爱与关怀，唤起了无数人存在心底不轻易表达的感动。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齐秦，朦胧。

朦胧齐秦。这首朦胧并不是齐秦很流行的歌曲，但却是一首很有故事的作品。这是在制作这张专辑时一位歌迷寄来的真实故事。他是一个弱势的盲人，相恋的女孩给他唯一的印象就是个朦胧的身影。相恋半年后，两个人因为种种原因而分开。后来某个午后，他发现忽然全盲了。半年后，朋友告诉他女孩回来了，想和他再见一面。他带着那个朦胧的记忆去和女孩碰面，只是再相见再也看不见朦胧的身影。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彭佳慧，甘愿。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角戏来自许茹芸。这首歌的韵律并不复杂，可是许茹芸把它处理得浅怀低吟，很容易让听者的心沉浸进去无法自持。失恋的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会听着这首歌一直到天亮。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海洋来自陈建年。

海洋，来自陈建年。陈建年的音乐一向是简单的、无华的，但是你听，在陈建年特有的哼唱中，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那种海洋特有的气息，海边的波浪，那是一种经过风风雨雨的生命力。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9 million bicycles, 900万辆自行车，来自 Katie Melua。

0: 眼泪。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老狼、叶培、青春无悔，这是1996年高晓松作品集《青春无悔》之中的一首对唱作品。歌声记载了对爱的追思，对逝去青春的畅快无悔，似乎有些伤感，但并无哀怨的味道。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庆幸有你爱我，蔡淳佳。

蔡淳佳，庆幸有你爱我。生活中我们不断经历着得与失，很多时候那些瞬间的触动会让我们感慨人生如梦，真正珍贵的是身边那个一直陪伴的人。庆幸在人生的旅途中有这样一个人，无论风雨始终相伴，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白月光，张信哲。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手语，孟庭苇。在爱情的世界里，言语固然重要，但有时候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却能传递比言语更深刻的情感。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Michael Jackson Man in the Mirror 镜中人，

Man in the Mirror 镜中人，来自 Michael Jackson。 镜子里的那个人不是用来审视容貌的，而是用来问自己，今天我能让世界好一点点吗？与镜中的自己对话，才能找到改变世界的入口。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萤火虫，来自伊能静。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北京时间1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不得回避。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皮。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北京时间4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0: 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口。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北京时间6: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周华健，刀剑如梦。周华健的武侠气质差不多是从这首歌开始的。1994年，杨佩佩制作的金庸武侠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把刀剑如梦作为了主题曲。这之后，难以抗拒、难念的经，再到后来的概念专辑《江湖》，武侠形成了周华健歌曲中一个鲜明的主题。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快乐指南来自孙悦。

孙悦，快乐指南。孙悦现在的状态保持的还是依旧很好，不服输的个性让孙悦永远愿意大胆尝试新鲜。作为唱跳歌手，孙悦在90年代末期的内地乐坛独树一帜。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没有手机的日子，来自陈奕迅。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这是梦已遥远，来自同安阁。梦已遥远，难以分辨前方的路是否还会重叠。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徘徊犹豫，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但是即便梦想已遥不可及，我们依然不能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波斯猫来自 S

波斯猫，来自 SHE。 20年过去了，波斯猫依旧给人满满的青春气息和浪漫情怀，嘻哈舞曲风格充满中东异域风情，不论什么时候听都足够让人眼前一亮。曾经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旋律中的新奇，如今依旧喜欢，因为它代表的是我们一去不复返的奇幻青春啊。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拜拜拜，再见了，来自 NSYNC。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王菲。那王菲的似远非近、随性不做作的嗓音特别适合唱这首歌，似乎在告诉我们少一点纠结吧，爱上一个人就尽情去爱，不用管能否长久，不要信誓旦旦的海誓山盟，也不要爱的卑微失去尊严，总之一切随心，对自己来说洒脱一点未必不是更好的答案。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心愿便利贴来自袁若兰、吴中宁。

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小细节，替对方温牛奶，争吵后偷偷贴上的道歉便签，都在歌里成了贴在心里面的感动。就像命中注定我爱你剧中的便利贴，最终贴满整面墙，都是藏在微小之处的怦然心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怒放的生命，来自汪峰。曾经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

0: 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6: 戒掉尼古丁，
8: 生活更安心。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5: 那些年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了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一个全新的话题，就是有什么消息，可以让你收到一看
1: 啊、
0: 立刻迅速起床。
1: 哎，有的时候呢，起床其实咱们追求的是慢慢悠悠哈。
0: 对。
1: 可是有的时候的那种起床呢，是你不得不滋溜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是。
0: 哎，
1: 来，各位，你看到什么信息或者发生什么事儿，能够让你迅速的起床啊？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一个呢，咱们可以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的吧，这是一个我们多年互动的一款软件了啊。
0: 是的，
1: 朋友们可以下载互动一下。各位呢，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也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开播了哈！
0: 啊，开了！今天真的是没有理由，你知道吗？我路上的时候都开始
1: 哎找手机啊。
0: 对，我的手机哪
1: 找
0: 不
1: 着
0: 了、然后今天还早来一点到办公室、
1: 哎，
0: 我真的去我办公室再找也没有。我说哎呀，今天这个理由
1: 真是
0: 可太像理由了，找不到手机了。
1: 对，
0: 然后一看放直播间台子上了。
1: 来朋友们，今天无死角的直播，今天啊今天没找到任何理由啊，
0: 就没有找到任何理由。关键是路上我也没有补口红啊。

0: 的。
1: 对呀、啊。哎，就喜欢看这种素颜的话呢，此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抖音号哈。
0: 嗯嗯嗯，主持人苏苏就嗨。
1: 啊，来各位，什么信息能够让你迅速的起床？
0: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还抱着一丝幻想
1: 啊，
0: 我说我的手机在这儿吧，龙仔说在这儿了
1: 啊，
0: 我说哎呀没有电了，他说有啊。
1: 满格马上啊，神奇啊！快乐说。什么事儿能让我迅速的起床啊？
0: 嗯，
1: 九点半开盘了。
0: 都九点半了，就不是迅速起床，就是自然醒了吧？
1: 啊、哦，九点半开盘，好像是蛮恐怖的事儿，是吧？
0: 这一般来说，什么9:25就要集合竞价，那个时候大家就要看了今天的股票走势啊，是低是高啊、
1: 哦，
0: 就是这些。
1: 对，开盘然后跌停了，你想一想，是不是那一下你滋溜一下就醒了？
0: 对，
1: 清醒是不是、啊、
0: 也有可能就滋溜一下就更想睡了。
1: 哦，对对对，有炒股的朋友可能看到这种信息就已经不行了，这是。
0: 嗯。
1: 试试说的是那个小猫。
0: 啊。
1: 小猫吐了。
0: 猫跑了。
1: 或者猫不舒服了。
0: 啊，家里猫猫跟宝宝似的。
1: 对。
0: 嗯。
1: 如果说万一有个不舒服什么的，立马就会起床啊。
0: 哎，还有这个星河说。
1: 嗯。
0: 嗯，就那在。啊，在梦里找上厕所了。多大岁数干这事儿啊，
1: 今年40几了哥。哦哈。
0: 说可以说几点上班啊，我们7点就上班了。
1: 对、啊、
0: 怎么这么早上班，因为我们早班。
1: 啊，每天早上7点到9点我们都会我们在7点之前就已经。
0: 周一到周五啊，
1: 对。
0: 不能到每天。周六周日啊不在。
1: 哎、嗯、7点之前我们就已经迅速起床了。
0: 对。
1: 这不就是感觉到朋友们就是。
0: 对我们的热切期盼。
1: 是，还是你会说话，真的，还是你会说话，真的。
0: 对我们的拱手以、啊、翘首以盼。
1: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闹钟啊，这是。
0: 是
1: 啊，一下就把我们滋溜弄醒了啊。
0: 今天真的是老素了，本来一般来说上节目之前
1: 啊，
0: 我要知道要是直播的话，
1: 得抹抹口红啊，
0: 我肯定得抹口红。
1: 我看看，哎，我教你个方法，你摇摇。嗯，我都是摇摇。
0: 哎，
1: 嗯、啊，萨萨教说。电量不足，手机将在30秒内关机。
0: 哇，你的那个都不在床旁边
1: 啊？他、哦、有这种提醒啊？
0: 充电器吗？
1: 哦、
0: 这充电不都是在床头吗？
1: 手机马上关机了，滋溜一下就能
0: 醒、哦。有的人不喜欢带线，其实带线玩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啊。
1: 幸亏朋友怎么让我？他说怎么让我想到了龙迟到的时候赶紧起床的样子呢？哦，是是是。
0: 你那天是怎么着？我想问一下，那天我给你打电话，你是滋溜起来了？
1: 那肯定滋溜起来了。
0: 哦哦哦，
1: 没有第二个选项、啊。
0: 我以为啊、哦，我再睡5分钟。
1: 没有第二个选项，你看啊、哦。来，各位，什么事儿或者什么信息能够让你迅速的起床？
0: 嗯
1: 啊，然后你平常的起床时间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哎，
1: 好像我们这种人啊，跟睡觉离得稍微遥远一点了哈，
0: 就是不太依赖睡觉是吧？
1: 或者说我们的睡眠时间可能不像其他人这么长。
0: 嗯、是昨天熬夜了，我这不光是熬夜、
1: 啊，
0: 你看我今天眼神迷离是吧？
1: 啊，
0: 不光熬夜还起得早，不光起得早还没啥也没收拾。
1: 哦、啊，
0: 因为本来就觉得找不到手机了吗？多好的一个借口。
1: 对对对，我一般是趁着这种状态会怼他。
0: 昨天确实睡得有点晚 啊,
1: 啊,
0: 啊。
1: 认真说，这还有什么起不起床的？真是的。
0: 怎么说呢？
1: 这孩子要吃奶的话，这半夜都得起来呀。
0: 哦，刚当上妈妈
1: 哦,
0: 哦，那个时候睡觉确实很少。哎，其实我觉得我们
1: 啊，
0: 就是我啊，我也不知道大家，哦、我好一点的情况下是我本来觉就少
1: 哦
0: 所以就是平时几点。都能起，我不像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他可能是睡得特别的、
1: 哦、
0: 嗯多，然后他们可比较依赖睡眠，我不太依赖睡眠，所以我也没觉得那个时候很痛苦。
1: 哦，明白，就是还该吃奶的时候，半夜都能起来。
0: 都能，嗯。
1: 你有这经历，你再要一个呀？你
0: 这
1: 啊，
0: 真是、
1: 啊。我们半夜起来的时候就跟要了半条命似的。
0: 哎。
1: 啊。
0: 还有这个，
1: 嗯。
0: 这个向阳而生说，他说他的手机是我的手机是 vivo 的
1: 啊，
0: 他的手机是 oppo 的、
1: 啊，
0: 他本来以为和我一个牌子，结果想多了，
1: 哎、
0: 一个牌子又能怎？
1: 就这都能贴上，真是啊！来，各位，什么事儿或者什么信息能够让你迅速起床？你平常的起床时间是几点钟啊？
0: 嗯，
1: 三哥说，我每天是自然醒啊，不需要闹钟什么的啊，6点拉钟，就每天固定如此。
0: 你6点拉钟起来干啥？等我们节目呢？
1: 啊，等节目啊。
0: 因为他那个班怎么着都得9点之后上呀，
1: 哦、
0: 人家得业主
1: 啊
0: 出门
1: 啊
0: 或者是怎么着，
1: 对
0: 吧？对
1: 他起来不得溜达溜达吗？听听广播呀。
0: 越说越像老邓了。
1: 哎，到处走走啊，
0: 嗯、
1: 溜溜鸟啊。

0: 全部都关黑
1: 了，全都关黑了。
0: 哦，
1: 你那个时候就只要不玩手机，一会儿你比孩子睡得快。
0: 那有道理，我得把家里灯全关了。
1: 对，你不能开着灯
0: 啊，
1: 小朋友开灯都睡不着，别说大人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哎，我最近就是跟自己讲，就是没什么事比这更重要了，咱手机都扔了都行。
1: 哎，对，
0: 我就扔了。
1: 下次你也开直播不行吗？
0: 啊，我晚上开直播呀，这是。
1: 你晚上开直播
0: 啊？
1: 你真开直播？
0: 直播我睡觉，这是啊。我就说你今天没睡好吧？
1: 真无聊。
0: 对，三千二这事俗啊。嗯，太正常了
1: 啊，
0: 太正常了。您这觉少是吧？
1: 嗯，
0: 一般老年人啊，他觉都少。
1: 嗯，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啊，
1: 后来发现小朋友觉也少。
0: 哦，
1: 小朋友觉真的很少。
0: 一家的高精力人群。
1: 对对对
0: 对，
1: 因为我为啥不睡？就是小朋友不睡啊。
0: 对哦
1: 啊，小朋友但凡睡，我早睡着了。
0: 哦，
1: 嗯，
0: 对对对。
1: 还有朋友说，听说经常熬夜的人容易得脂肪肝，啊，我体检的时候。
0: 你有脂肪肝吗？
1: 没有，就是差丢丢。
0: 哦，
1: 就差一丢丢。
0: 哦，
1: 就我当时在说我也不喝酒。
0: 哎
1: 对，我也不太吃什么肥肉，我怎么有的这个就那么
0: 脂肪肝啊。
1: 对熬夜的人可是有。
0: 哦，
1: 还有他们说熬夜百害而无一利。
0: 哦，
1: 今天啥话题啊？今天主要是问问说说大家睡眠。
0: 嗯，
1: 你因为什么信息会让你迅速起床？
0: 对，平常的起床时间也来分享分享。
1: 嗯，
0: 哦，行啊，你发现没？我们在那个火车上在问谁没有票，
1: 嗯，
0: 他们都是五六点钟就起了。
1: 对，是的，
0: 起得好早啊！这是
1: 你想这个点听咱节目的，
0: 哦，
1: 能看到直播的，
0: 对对对，
1: 你琢磨琢磨。
0: 我，哦，天哪，嗯，你们起的对，因为我们是因为有工作，
1: 嗯，
0: 我没有工作的话，我就是周六周日的话，我很希望自己能够睡到九十点钟。
1: 哦，
0: 啊，但有时候睡不到哈。
1: 就一般来周六周日，你自己醒的比孩子还早。
0: 那肯定是，
1: 是吧？
0: 对对对啊。
1: 还有这个明诺说，嗯，我一听到要去徐州吃烧烤，我立马就起来了。
0: 哦，你不是徐州，但是听说徐州烧烤，立马就起得来。
1: 对。
0: 哦，这是您直播间粉丝吗？
1: 是。
0: 啊，关注你了吗？
1: 哎呦，那好像没有。
0: 哎，
1: 你不关注我，你都不知道在徐州在哪吃好吃。
0: 哎呦，
1: 怎么点好点？
0: 对， 对， 对，
1: 怎么点是最地道？我们徐州本地的人都吃啥？你得关注我。
0: 对，前段时间我们还搞宴请粉丝这种活动呢。
1: 啊，你没来着吧？
0: 吃烧烤的。
1: 啊，你抓紧时间。
0: 哎呀，
1: 加个关注。
0: 错过了一个亿。
1: 到时候有事通知你，也不一定能来，对吧？
0: 咱光送那酒，我就记得送不少钱呢。
1: 啊，对，我们那个酒都是李杜的。
0: 哎呀，你看不关注，你看是。
1: 也是自身无入。
0: 对，
1: 你浪费了多少钱啊？而且那个是上一次在假清，哦，我们之前不还去了大昌吗？
0: 对对对对，
1: 都请客
0: 啊，哦，
1: 不要钱。
0: 哎呦喂，
1: 嗯，还有说你在忽悠粉丝吗？你问他们真的假的？
0: 真事儿啊。
1: 嗯，
0: 来，各位，平常你的入睡时间、起床时间啊，什么事儿或者什么信息能够让你迅速的起床呢？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喽。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的 C 位当事人想和各位一起来聊聊，有什么信息让你能够迅速起床的啊？
1: 对，就是你平常的入睡时间和起床时间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哎，是刚刚在广播期间，就是在广告期间跟大家聊了最近读的一些书的感受啊，说现在一些文化人啊，然后在评价另一半的时候，有的说是白月光，有的说是灶火台。我觉得这个对于女性来说，当灶火台就觉得自己和就是洗衣做饭就太联系。
1: 我能理解一个女孩是一个男的白月光，一个女孩是另外一个男生的灶火台。
0: 但是星河说，我觉得这个比喻就很形象。现在的媳妇儿都是灶火台。一点就着。
1: 是吗？
0: 一点就着。
1: 一点就着。
0: 我觉得倒也很形象。
1: 那是灶火台炸了吗？
0: 点着吗？点火也是吗？
1: 来，各位，什么信息或什么事儿能够让你迅速的起床啊？咱们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你看到刚才我们说送给大家吃的喝的免费请大家，大瓶子就是参与者啦。他那个李杜酒在店里都卖300多，
1: 是吧？
0: 我当时没舍得喝，我都给带回家了。那保温杯接回去的，
1: 对，
0: 还送了很多别的东西，反正俺都捆出去了，给的满满一包走的，
1: 是吧？
0: 你看看咱们请客吃饭都是特别的有排场场量，
1: 对，
0: 而且当时但是第一场，第二个呢是在那个大昌，
1: 对，
0: 大昌里边的是，反正是给了点酒水吧，但不让喝酒，
1: 对，
0: 哎，对吧？是给的饮料，
1: 对对对，你看这一切的原因都因来自于没有
0: 加关注
1: 呢，这关注上。这不什么都来了吗？这个啊，
0: 还有庸人自扰说，听说今天苏素颜马不停蹄就赶过来了
1: 啊！
0: 是的，抓紧时间给我加关注啊！限量版的、限时版的啊！
1: 对对对，
0: 除了今天肯定没有，明天怎么着都得把画那个口红给画上。
1: 对，以前我姐追求的是第二眼美女，
0: 对，今天是第六眼、
1: 第八眼，
0: 怎么着比第六眼还少两眼，还得多看两眼。
1: 前面几眼就是哎娘嘞，哎呦，哎，您别说哈，看顺了哈，
0: 什么意思？
1: 也好看哈。
0: 那就这种人就已经到了、
1: 哎、对，
0: 到了特别特别特别不行的时候
1: 了。今天呢连那个口红都没画，这是
0: 啊对，真的
1: 纯素颜。
0: 我真的是以为我的手机丢掉了。
1: 对对对，今天是素颜美女了，朋友们啊、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
0: 还有黑漆麻黑啊，他说的是、我关注了，所以酒在哪里、那也是限量版的
1: 啊，
0: 那时候跟着活动
1: 哦，
0: 然后我们去鹅，
1: 很好很好。
0: 哎、
1: 那
0: 我们的主题诗就是鹅鹅鹅。
1: 对对对，兄弟们，点点取关啊！
0: 对呀、这怎么说的？这是、
1: 哎，真是还以为点关注就有呢。
0: 哎，
1: 啊，点点说苏总啊、咱能不能这样子？你说的这场活动啊，让我心又痒了
0: 啊！
1: 咱能不能趁小龙休年假的时候，咱们再组织吃个饭呢？你看。对吧？带他不也行吗？
0: 你以为带他我是
1: 啊？
0: 我是就是劝他这顿饭吗？他得来干活呀。你想呀，筹备大家吃个饭，前期策划，中场执行，后期反馈，都得有人干活呀。
1: 对，这活没人干，这是哈。行。哎呦喂，那我要不休息您家时间长一点，多聚几回哈。大曹说为什么要赖床睡懒觉？我没想明白。你看啊，你早点起来，你看能看这个花花世界多么美好，是吧？
0: 对呀、
1: 那孩子高中3年养成了我每天5点半起床的一个习惯。现在就是5点半自然就会醒了。因此我建议苏苏，你可以加一个什么呢？你加一个早上5点到7点的好心情的早早班。
0: 早早班。
1: 哎，你别光上早班啊，你上早早班。我跟三哥这些听友可期待了，真是啊。
0: 不、就你俩。没事。我觉得你俩能等。
1: 那我们做节目的初衷不就是只要有一个人开心我们都高兴吗？真是。
0: 是这样的，要不你也一起来。好心情不能一个人上。
1: 人家点名了，苏苏再加个早上5点到7点。
0: 他给我点名了是因为我有决策权。但是我让人上。对不对？
1: 有道理。
0: 那你
1: 这样
0: 吧，
1: 你
0: 先上。
1: 您这样的。您记得每天早上给我打电话哈。我起不来呀、这是啊。怪我不懂，说我闹钟的时候我会附带一个提醒
0: 啊，
1: 我上面会写不起来会迟到扣全勤，
0: 扣全勤，
1: 扣全勤、
0: 啊。
1: 我看到这3个字的时候噌就起来了。跟你说有点心酸的这是。
0: 还有这个怪我不懂，他说领导还说一般领导一句话10分钟后全员开会、必须到场的那种，完了还在床上呢，
1: 还没醒呢这是。
0: 对
1: 来，你要说到今年夏天好玩的话，青叶还给你 放了放今年
0: 分享了一下，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跟家人一样。之前我就在大家、哎、给大家说，我说我今年没有听到蝉叫，
1: 对，
0: 然后他今年听到蝉叫，立马送了我一个。
1: 哦，嗯，哎呀。这确实是夏天
0: 的味道。这个时候得吃西瓜吧，
1: 这应该是昨天傍晚吧。
0: 对，
1: 看它的这个树荫挺凉快的哈。
0: 是，
1: 对对对啊。嗯，来，这也热的快，是不是快到时候已经中伏了是吧？
0: 大暑过了
1: 啊、
0: 咱们是在做苏超的前两天就是大暑了、
1: 嗯、
0: 啊。
1: 嗯，马上立秋以后可能心情都凉快凉快了，朋友们。
0: 哎、
1: 啊，
0: 还有生活艺术家说以前都是没有画面的，听声音、
1: 哎、
0: 就在幻想着主持人长什么样。
1: 对，
0: 现在好了吧？
1: 啊，
0: 抖音就把我们送到大家面前，直接推到大家面前啊、哦！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拒绝了。
1: 而且今天
0: 加关注或点赞，
1: 今天是不加任何修饰的、
0: 啊、
1: 推到了你们面前。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是。我本来是真的三个借口
1: 啊，
0: 没有手机，
1: 哎，
0: 啊，没有电，
1: 嗯，啊，
0: 嗯，没有时间，
1: 没有时间，今天全有了，
0: 对，
1: 啊，小叔说的是，他给我发信息，
0: 哎呦，
1: 嗯，
0: 就是我现在真的是
1: 啊，
0: 很害怕纯恋爱脑
1: 啊，会让我迅速起床，
0: 你真的就是纯恋爱脑的这种小伙伴，嗯、你只能祝福，
1: 蹭一下就
0: 起来，希望他。找的对象也是恋爱脑，那是最好磕的 CP。
1: 哎，他们说，
0: 那但凡他
1: 啊，
0: 就是恋爱脑碰上渣男渣女的话，
1: 就不行啊，
0: 就觉得这就、
1: 啊、
0: 哎呀，
1: 他们说那种恋爱脑就应该恋爱脑去谈，
0: 对，就恋爱脑最好就碰恋爱脑，
1: 对对，
0: 两个人但凡有一个有心眼的，我都觉得他不配那个恋爱脑，
1: 对，蹭蹭的可爽了啊，
0: 哎，
1: 哟，平哥下周也休年假了，看
0: 啊，
1: 哦。他说下周要去的是哪里？去的是安吉，是不是、啊？
0: 回来走那个皖南川藏线，他那里边很多很好看的、
1: 哎，对，
0: 玩水的地方
1: 啊。他说我替你探探路去啊。
0: 行
1: 啊。
0: 还有原子不同，他说开车还听着、嗯，抖音还看着，注意安全啊。
1: 哎，对，慢些开，朋友们啊。
0: 嗯。
1: 来，各位，你平常的入睡时间跟起床的时间，什么事儿啊，或者什么信息能够让你迅速的起床？
0: 哎嘿，
1: 你来讲讲看好不好？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晴暖国寿，数你最美。
6: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5: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6: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倾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前夫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夫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今天和大家聊的消息是什么信息？你看到什么信息会让你不灵一下子就坐起来了？
1: 对，
0: 就起床了，迅速
1: 起床
0: 啊，
1: 或者说你的。平常的入睡时间、起床时间啊，也来分享分享啊。
0: 家护局特工说，您的信用卡副卡消费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元？
1: 哦、啊，
0: 看到这个信息，我醒得可快了，
1: 是吧？
0: 数字越大越清醒
1: 哦。就
0: 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媳妇你逛街去吧，
1: 啊，
0: 在家歇歇。
1: 哎，
0: 你的副卡消费，你的副卡消费。
1: 然后，
0: 一般来说，想问一下，
1: 啊、
0: 你们会他消费第几笔的时候，你会给他们打电话？
1: 哦，蹭蹭蹭的是吧？
0: 哎，你会消费到第几笔？
1: 对，
0: 嗯，
1: 我没经历过这个事儿。
0: 你没有副卡？
1: 我没有信用卡。
0: 哦，你没有信用卡？
1: 我没有信用卡。
0: 我的天哪！
1: 但是他们跟我说，信用卡的这种方法，其实有的人也挺好的。他们是，比方说。那个你要是用储蓄卡就消费嘛，说白了正常消费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用那个信用卡以后，然后你及时还款以后积分很高
0: 啊，可以换东西啊，
1: 对啊，可以换很多东西、
0: 啊、我就本来就是一个月我就花我差不多就工资、啊、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再还嘛，
1: 哦、啊、是这样啊、
0: 嗯、
1: 洛彤说孩子上高中以后啊5:30起床、
0: 嗯、
1: 一般都是醒来以后啊等着闹钟响啊！
0: 哇，好多天我都是，我今天我大概也是。
1: 哦，
0: 最近一段时间我想问一下，
1: 嗯，
0: 是不是大家都容易5点来钟醒？
1: 大地磁暴啊？
0: 是吧？
1: 啊，
0: 是大地磁暴的影响吗？就好像就是睡眠一下子有一点点醒得比较早，
1: 啊、
0: 还是因为天气？
1: 哦，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我昨天看新闻说那个、啊、今年会形成一股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
0: 超强的就超热，
1: 嗯，有可能就这事儿影响到你了，
0: 对、
1: 啊，
0: 就赖超强厄尔尼诺，
1: 对，哎，有可能是因为这事儿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
0: 还有朋友还没睡呢，
1: 啊、
0: 我的天哪，对身体可不好了，
1: 早上8点没睡呢，
0: 对呀、啊，还没睡呢，还说你在国外，
1: 对，嗯、来各位，什么信息会让你迅速的起床啊？
0: 三孩爹说我就没有信用卡
1: 啊，
0: 主要是我这个人没有信用，你出去都借不来贷是不是？
1: 在江湖上行走最重要的东西。
0: 没有信用
1: 我没有啊。来，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嗯、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要开始之前呢，咱们先来调查一下啊、嗯、各位就是收听节目的也好，或者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好、
0: 啊、
1: 有没有喜欢钓鱼的？
0: 太多了，你看我们那个钓鱼群天天、哦、啊拿个口，
1: 哎，
0: 怎么钓，
1: 对，
0: 他们在那聊的还很好，
1: 对、
0: 啊、
1: 那如果说喜欢钓鱼的朋友，你们扣个一哈，
0: 啊，
1: 扣个一完了以后呢你们就别听了。
0: 怎么了呢？
1: 真是啊，因为今天的这个事儿呢，对于很多没钓鱼的朋友经常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
0: 是
1: 他们会想这个水里面压根就没有蚯蚓
0: 啊，
1: 那你说这些钓鱼的大哥们为啥非得用蚯蚓去钓鱼啊？
0: 他是不是就是因为鱼儿们没有吃过蚯蚓、
1: 啊、
0: 就是像我们平时也不吃山珍海味的，给我们一个山珍海味的
1: 哦，
0: 我们也爱吃啊，
1: 对，比方说现在给你来一个鹅肝，
0: 哦，不爱吃，
1: 没吃过，就说少吃的，
0: 你说点我没吃过的，
1: 比方说蚯蚓。
0: 那是真不爱吃，多吓人
1: 啊！你不是要说你没吃过？
0: 我不是鱼啊！
1: 啊，这蚯蚓呢是一种常年生活在地底下，只有在暴雨的时候才会冒死跑到地面的生物，
0: 对，
1: 却是人类垂钓常用的一种诱饵。
0: 嗯，
1: 一个生活在水里面，一个生活在地下。这鱼和蚯蚓看起来是八竿子也打不着啊。
0: 对呀、啊、鱼真的会喜欢吃蚯蚓吗？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首先来说啊，咱们先说说看这蚯蚓为什么要雨天跑到地面上来
0: 啊、
1: 嗯、因为它是用皮肤来进行呼吸的。
0: 哦，
1: 它没鼻子是不是？
0: 也就是说它在一下雨的时候、
1: 哎、
0: 土壤
1: 啊、
0: 嗯、和它凭脚捏。
1: 哦
0: 啊、
1: 嗯、对，它这个时候就是保持皮肤的湿润
0: 啊，
1: 这个时候呢
0: 它的背孔会有那个分泌液，但是你想呢、
1: 哎、
0: 平时 土壤是疏松的
1: 啊，
0: 它不拉不拉的一动动，
1: 对，
0: 那顶上能不影响它呼吸，
1: 啊、
0: 对吧？
1: 那
0: 但是雨过了之后，
1: 嗯，
0: 土壤中的空隙就被水
1: 啊，
0: 它给填满了，
1: 对，
0: 用力就给抢鼻子了。
1: 对，那没有了空气呢，蚯蚓就在地底下就没办法呼吸了，
0: 哎，
1: 就窒息而死了，所以它才会跑到地面上来，
0: 但这样做风险很大，一蹶就上去了，
1: 是吧？但为了活命，他不得不离开被水浸润的地下，跑到地面上来，因为他在地底下呼吸不了啊，
0: 哎、
1: 这是。
0: 那为什么钓鱼的朋友喜欢用蚯蚓当着这个诱饵呢？
1: 对，我们也希望那个各位钓鱼大哥，你们也来解释解释，你们为什么啊？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是什么呢？因为大多数鱼呢，在有生之年
0: 啊，
1: 都不会看到蚯蚓。
0: 因为并不是大多数鱼能被钓起来，
1: 哎，但他们会遇到长得像蚯蚓的东西
0: 啊，
1: 比方说昆虫的幼虫啊，
0: 水蛭，
1: 哎，
0: 嗯，
1: 鱼儿们很少这个挑食，像这样长条的生物呢，都相当于他们的食物零食一样的
0: 啊，
1: 因为蚯蚓长得像他们平时吃到的食物，
0: 啊，还大颗的哦，大量的，
1: 哎，所以鱼才喜欢吃蚯蚓
0: 哦。
1: 另外这鱼呢？他就喜欢吃那种会动的食物
0: 哦，
1: 因为昆虫会挣扎吗？
0: 是啊，
1: 对吧？就是掉入水里面，昆虫会特别的，他对那种，比方说昆虫掉到水里面，他特别感兴趣，对吧？那这时候蚯蚓作为鱼饵，在水底下因为被钩子钩过吗？
0: 它疼，
1: 疼在动啊，这是
0: 啊，
1: 所以它一这鱼就开始咬它。
0: 哦，它就一动就把鱼，哎，那是什么东西？
1: 啊，
0: 它在动，哎，我喜欢啊。
1: 这科学家呢就想，那可能是这原因。完了之后就做了一个测试哈，
0: 啊，
1: 然后呢就去做了那种，比方鲈鱼片什么，或者说那种
0: 碎片
1: 蠕虫状的塑料
0: 虫啊。
1: 对对对对。就是结果呢，可能那鲈鱼对碎片的塑料呢一点不感兴趣，对那种塑料的蠕虫反应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0: 啊，
1: 因为可能打基因里头鱼就喜欢这种比方蠕虫状的东西。
0: 哎，而且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一直在路上说，哎，鱼还是喜欢吃它的气味，
1: 是吧？
0: 但是科学家做的就是和这个蚯蚓长得一样，
1: 嗯，
0: 但它是塑料做的，
1: 对，
0: 那个鱼也上钩，
1: 哎，
0: 所以这个有东西我就觉得他人会钓鱼哈，
1: 啊，
0: 啥都能上钩。
1: 对，现在好像还有一种钓法叫什么路亚钓法，是不是啊？
0: 对
1: 对，
0: 也整的
1: 就是仿生鱼钓法，
0: 装备越好，真的。
1: 哎，一般空军是吧？
0: 对，
1: 是吧？
0: 就是结果会觉得更加的凄惨，还得上早市。
1: 对对对，
0: 还得去买鱼去
1: 啊。那我们所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鱼之所以喜欢吃蚯蚓，主要还是因为对那种条状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吧。
0: 就是蠕动的条状的东西，
1: 哎，哪怕那个东西是塑料的，
0: 哎，
1: 会动它只是一个加分项，
0: 嗯，啊。
1: 那各位，你们在生活当中喜欢钓鱼吗？啊，然后
0: 你们一般来说钓的怎么样
1: 啊？
0: 去哪个地方钓？有没有遇到咱们的朋友？嗯，
1: 啊，您都这么直接的问他的钓点，
0: 这一般还保密吗？
1: 对，我一般会问，我一般就跟他们说，就是因为我从小就跟爸爸妈妈分开了，然后就是被他们拐走了。我看到那个地方啊，跟我小时候长得有点像。
0: 别瞎，
1: 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下？这是哪里啊？
0: 在哪里啊？啊，还有这边有很多的小伙伴给我们来说一下那个车子的情况啊。
1: 哎，
0: 这个小木就说，这无人红绿灯实线变道，你在什么地方？他说有一直刹车，
1: 哦，
0: 直行好多车没过去，左转好多车也没过去，是不是有一些不文明的开车行为啊？
1: 第一个呢，不文明的开车行为呢，我们可以及时的曝光一下。如果说你看到了有一些路面湿化的一些小情况、小问题
0: 啊，
1: 包括有些朋友说这个夏天了，树叶有时候长得可快了一下子，
0: 是的，
1: 这看不着红绿灯或者看不清晰了，这种情况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还有大 A 说，好好，我觉得蚯蚓啊，就是跟人类吃那个面条子一样。
1: 啥意思呢？
0: 鱼在水里喝饱了，它就吃点想养胃的。
1: 哦，
0: 咱平时喝多了或者啥，也想喝点面条子养胃，对吧？
1: 哦，
0: 它就想吃点养胃的。
1: 哦，汤汤水水。
0: 哎，对，鱼在一直在水里，你看它那个是往外泛的泡泡，
1: 有道理。
0: 那个时候就想吃点养胃的东西，
1: 有道理。
0: 嗯，
1: 啊，它吃的，
0: 它以为它是那个吃的面条子，
1: 是吃的赏月呢。
0: 哎，
1: 啊，好家伙，被赏到岸上了哈。安可巴其实我也没有信用卡
0: 啊，
1: 但我的芝麻信用是811分
0: 啊，
1: 不喜欢透支消费，因为还得还。
0: 嗯，
1: 我现在除了房贷，没有谁能拿捏我了。
0: 这房贷还不够拿捏你吗？
1: 不够。啊，射手座说，我听明白了，非常好，非常好，今天讲的非常好。总的来说呢，就是鱼比较傻，是吧？
0: 啊，
1: 喜欢傻鱼。
0: 啊，对，刚刚还有说，其实面团鱼也喜欢吃啊，
1: 哦、
0: 就好多是用面团，
1: 对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就之前啊，你看啊，他们那些，尤其是刚刚钓完新过了新手保护期，但又很喜欢钓鱼那些朋友，
1: 对，
0: 什么还要打网子，
1: 哎呦，
0: 啊，还有这那那
1: 这设备那设备木
0: 样，哎，准备了一上午，还有钓竿、钓箱，然后再加上什么一个大大。
1: 对，
0: 大遮阳伞，
1: 对，
0: 在那一放，哎，一上午一个都没有。
1: 等到总共到菜市场买两条回来，是吧？这里面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买的大小个儿要不一样哈。
0: 是，
1: 边买不一样，
0: 太一样的，
1: 对对，
0: 那就像水库养的了
1: 啊，几条鱼一样大，这是。来，各位，什么事儿或者什么信息能够让你迅速起床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嗯。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5: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6: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7: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8: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9: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0: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1: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前方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苏姐，最近咱们到夏天了，咱们得出去逛一逛了啊。
0: 啊，要去逛一下姗姗奥莱哦。
1: 对呀、
0: 啊，
1: 现在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呢，姗姗奥莱都是一次性的帮你全部安排到位啊。
0: 嗯。
1: 有超长的暑期狂热开启，比方说有新店的换新呐、啊，
0: 嗯，
1: 玩水遛娃呀，扶阳音乐节、明星见面会、超级会员月这些全来了。嗯，最近两天呢，就是从24号开始，一直到8月2号有这个扶阳音乐节。
0: 嗯，
1: 你想吃的烧烤啊，那羊汤啊，
0: 都有，
1: 都有。
0: 对，
1: 哎，一应俱全啊，我都咽口水了。还有另外呢，就是现场的那个乐队呢，是全天炸场，
0: 嗯，
1: 特别开心啊，嗨唱全晚。另外呢，从这个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10点半呢，咱白天逛大牌，晚上不是可以撸串吗？
0: 是啊。
1: 下午4点钟呢，它会有一个200平的免费的水上乐园，在3楼啊。
0: 哦，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带娃过去。
1: 对，那8月1号呢，还有这个王世鹏、70、李宁样开业见面会。
0: 嗯，
1: 抖音上咱们最近也能刷到有88团100，
0: 从今天就有了吧？
1: 对，450团500、900团1000，多档任选。那各位这个夏天就到姗姗奥莱好好逛一逛啊！
0: 好嘞。
1: 哎，今天的问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什么信息或者什么事儿能够让你迅速的起床 ？Uncle 巴基说。哎，你还记得我去年脑子一热买了套那个路亚？
0: 我们听说了啊，
1: 我就去钓了一次，
0: 啊，
1: 拆线了，
0: 解不开就让我白了。
1: 真是，我发现我在那就不能内耗。
0: 你是坐不住，估计啊，他喜欢唱歌那种热场的人，他怎么能坐住在那钓鱼呢？
1: 哎，钓鱼这个活动真是不适合我，因为我姓姜，你知道吧？
0: 哦，你都得锤子不带钩的，
1: 对，拿杆那种，
0: 就纯杆钓。
1: 对、
0: 啊、
1: 对，愿者上钩行。
0: 是。
1: 哦，你看，你看。安古巴基，这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对吧？随便买一个，就是刺的，完了以后跟媳妇儿说这很
0: 好抱，
1: 对吧？
0: 然后就说不好用，
1: 哎，不好用、
0: 哎、
1: 就不，你看钱就套出来了。
0: 你看，同样还可以的，孤独独、
1: 啊、
0: 他说我去了买一张健身卡，
1: 哦，
0: 我办了之后就进去洗了一次澡。
1: 你直接办张洗澡卡呢？啊，
0: 下次我们就去健身房问问他，
1: 就是
0: 你这健身房卡多少钱啊？他说和1年2000多3000多，
1: 对、啊，
0: 纯洗澡那种。
1: 对，纯洗澡多少钱？
0: 纯洗澡卡多少钱？
1: 你
0: 因为你必须要去健身房洗澡，
1: 嗯，
0: 你才觉得自己是自律的。
1: 啊对
0: 啊，你但凡去洗澡堂，你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纯生活消费。
1: 哎，跟我们小时候那个就是买的澡票差不多。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银念街说，苏苏，我。海外游子回来了啊，是来了是吧？我以为你回来了，刚想给你
1: 说，
0: 徐州你要来徐州第一顿要回到家乡，回家第一件事要吃啥嘞？
1: 对，
0: 刚想给他说，嗯，
1: 海外游子回来了，
0: 他说来了来了，应该是能看直播了，
1: 行，
0: 但是没有回到徐州。你特别现在想念徐州的什么
1: 啊？
0: 嗯，
1: 对，这是出国回来以后，完了以后看着徐州大街小巷的美食，
0: 然后一看徐州都不认识了。
1: 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微收了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啊。一个未来。
2: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8: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